0: 所以说把楚老师啊有请到我们，那学到了学会了那都是自己的呀，是终身受益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欢迎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楚老师。
1: 哎，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刚才这个喜儿你提到这个老百姓在获得健康啊，在这方面呢可能

0: 健康权利吗？
1: 这肯定是不对的，
0: 对吧？这个事儿，咱们来说，这肯定是不公平，对吧？现在所谓的一些，你看看大的一些甲级的啊，咱不说具体是哪一个，基本都差不多。你看看，同样是看病找医生，是吧？你挂普通号，挂专家号啊，主任、教授，收费价格它都不一样，
1: 不一样，差距特别大。
0: 啊、有钱的人呢？那可能说了，反正我不差这点钱。
1: 国际的这个医疗机构啊，包括一些高档的什么健康险，它都是有国外就医的这个选项的。
0: 对呀、
1: 特别的贵。
0: 你说什么呢？
1: 它肯定是、咱们说在一般的疾病的诊治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但是在特殊的一些可能比较
0: 百姓来说，那他们的就医门槛它一定就高了。
1: 对，是这样的，
0: 才出现你刚才讲到的，这种三甲级大的省城级医院，即使说到了午夜时分，还仍然人满为患。
1: 哎呀，
0: 像集市一样，
1: 对，
0: 对吧？
1: 都排不上号啊。
0: 一些小的医院，一些县级，这个，从国家角度也讲，尤其这些年讲究什么叫医疗资源要平衡，是吧？你不能说把所有好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好的地区，你就做出两极分化。跟你花钱花多花少它肯定有直接关系，你有钱你就选择好的，你没钱你就选择差一点的，对吧？所以说你看世界都在弘扬咱们国家这个中医，中医不挑人，在中医眼里没有贫富贵贱的说法啊，因为啥喽？有收获这是值得的，是这个在健康方面啊，能不花钱还能长久保持住的，我告诉你，这绝对是高人。中医的食疗、中医的辨针、中医的吐纳导引，包括中药的方药，其实你看中医有很多的什么选择方式。
1: 对，
0: 那这些方式里面，它不是说你价格贵它就是最好的。提出啥？说人的健康有四大基石，这个应该大家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四大基石哪四大基石？
1: 对，科学的膳食啊，适量的运动。
0: 对。
1: 良好
0: 告诉我们，就是在他们之前所有上古之人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养生健康长寿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告诉我们叫法于阴阳，合于术数。合于术数是什么？就是要合理的运用什么养生的办法，包括、
1: 这个健康四大基石真是很重要啊。就是提出来的，无论是科学膳食啊，还是说我们得适当运动啊，作息规律啊，我觉得这
0: 是吧？所以在生活当中，尽量的啊，别生三气，有三样气别去生
1: 啊，三气
0: 啊，闲气、怨气是吧？还有闷气儿。
1: 闲气儿，这个知道
0: 是吧？这别生这些气儿，你看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家庭里啊，谁的家丑愿意往外扬啊？你再想想你自己，你自己难道真就那么不幸吗？真就那么不好吗？是吧？你今天的时候啊，他就担心了，哎呦，我这大儿子这盐呢，他就卖不出去了，因为他没有太阳啊，他晒不了盐呢，他就担心这盐卖不出去了。等到气管这些干嘛呢？
1: 理儿真是这个理儿哈、但是毕竟这些年吧，那我一直做的都是老年福利事业哈、就是我接触的老人呢真是太多太多了哈、他们大多数都知道，就是说调整好心态呀、那对身体健
0: 康，哎呀，这可能医生看的不好啊，或者用这个药效果不行，他总喜欢呢在其他方面找原因。
1: 对，
0: 其实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啊，这是整个社会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心态不好，情志不好，对疾病的整个的胡吃该喝喝该睡睡啊，你看看他这一说，他感觉哎呦没事了，他这心态就放松了，他就不紧张也不忧郁也不焦躁了，哎，他慢慢的这种自然疗法越是这样，你越要把心态调整好，
1: 对，
0: 你会发现你疾病的状态马上就不一样。如果你心态整天焦躁、烦躁、抑郁、焦虑，啊，你在外在一定会有体现。一个体现在哪儿？比方说看面色，
1: 哎，就看我们这脸、脸上颜色好不好看。
0: 面色是咱们内脏脏腑功能、气血状， 而且他告诉你，哎呀，有心悸、失眠呐、啊，不愿吃东西，身体。

0: 乏力，还有的人呢精神长期的高度紧张，性格脾气烦躁暴躁，他就阴虚火旺的人。你看这脸色啥样的，脸色是潮红的，尤其在哪儿，就颧骨这地方，就两个颧骨心功能受损下降，出现这种问题，就呼吸浅，呼吸节奏还快，而且经常叹气，就尤其是长期焦虑的紧张抑郁的这些人，
1: 是吧？
0: 其实只要是个合格的中医啊，我感觉这是最基本的本事。
1: 嗯，
0: 因为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嘛，四诊合参嘛。
1: 嗯，
0: 啊，刚才说这属于望诊，对吧？因此会出现啥呀？心烦、烦躁、闷闷不乐、失眠多梦、精神萎靡，对吧？没有神采，不就这些状态吗？而且这肝气郁结会横逆犯脾，导致脾胃功能失调，出现一下食欲下降不振呐、啊，腹胀嗳气呀、啊，也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
1: 啊，我就是调节不好。
0: 嗯，
1: 但不是说我主观上不想好。
0: 对，
1: 这个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肝脏啊、心脏啊，就是有问题了。
0: 嗯，在呼吸吐纳之间，吸天地宇宙的精气，振奋肝阳，呼肝脏郁结郁滞之浊气。干啥？能滋养肝阴脾肝样，你心都宽了，都不小心眼了。
1: 嗯，
0: 哎，所以不管啥事你会发现，哎呦，真怪来，这回这点事一下子就感觉像想通了似的。为啥呀？一般喜欢酸的。
1: 嗯，
0: 因为酸它是什么？收敛固缩的作用。比方说，适当吃点乌梅呀、啊，吃点山楂、啊、等等。啊，但是你别过度过量的吃，要讲究平衡，因为你酸的一旦吃的过多了，会影响脾胃的功能。容易引起啥呀、啊？容易引起这种筋脉呀、啊，出现拘紧抽筋的情况
1: 啊。
0: 除了这以外呢，还有一个严格注意的事项。
1: 严格注意的。
0: 嗯，这个就是心态、情志、情绪不好啊，这种长期紧张、压力过大、思虑过重、抑郁的人群。
1: 这一段情志要不好，心情不好，咱别合计喝酒了。
0: 哎，
1: 嗯、
0: 越这样越忧愁，越焦虑。
1: 嗯
0: 啊，说这类药得注意。另外还有一些什么啊，这个抗高血压的药，
1: 有
0: 个烦躁、焦虑、情志不好期间服用人参，也会导致焦虑、失眠进一步加重
1: 啊。吃人参也不能乱吃、啊
0: 哎，或者含人参成分的，
1: 嗯
0: 啊，也注意一下啊。另外有一些中药里面还含有这个朱砂成分，
1: 啊，这个有毒，
0: 就是它本身含汞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你本身先，但是重中之重还是一个事儿，就刚才教大家的方法。把六字诀、虚字诀和喝字诀这两套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啊，如果你能够练习好，你把它做好，就能很快解决你精神情志方面的。
1: 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啊、
0: 嗯！
1: 也非常感谢楚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么我们明天再见。
0: 好，明天再见。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看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顿尽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
4: 看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可以在美丽的北普陀山夜校来进行学习。没错啊，北普陀山六月的夜校特色培训课程已经开启了，而且呢，这些点呢是北普陀山风景区游客服务中心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8081810。我再重复一下电话号码啊，8081810号有不同的安排。然后呢，这个11、13、14、17、22、27、30这几天的这个时间哈，都是有授课内容的。那相信大家如果一旦如果说你这个很多地区的这个门票。

礼包。辽宁发布了超实惠啊，百余家景区凭着票根都可以免票。那么黑龙江呢，投放了数千万元文旅消费券，吉林数十家重点景区也是免门票，内蒙古呢推出了299元一卡通，整合了120家景区权益。你看，就是一张条的文体旅商融合试验。哎呀，您是不是有这样的一张票根呢？啊，说出来让我们都羡慕一下呗。也不知道这一场这比赛啊，咱们锦州有多少的朋友，就是在现场能去参。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
4: 讲述的，是感情，但并不是我们世俗所理解的爱情。然后在下面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吧。
5: 一个男人养了他的妻子18年，这是给阿妈的情书里真实发生的故事。他为什么能成为2026年评分最高的国产电影？很多人听到情书第一反应是男女之间的爱情，但这部电影讲述的却简都是男知写的，他第一反应竟然是心疼男知的不容易。此时木生娶二奶的误会还没有解开，他就把自己一辈子攒下的积蓄全部拿出来还给男知。舒柔的一生像那个年代无数潮汕女性的缩影，即使经历着大风大浪也不会停下手头的事情。而远在他，因为他早已逃脱出女性必须嫁人的框架，后来家里的房子被烧毁，他就在街头支起了无米果摊位，一边养活自己和父亲，一边收养弃婴。他也真正做到了有情有义。木生在火灾中救过父亲一命，他便以木生的名义养了舒柔一家整整20年，凭一己之力撑起两个家庭。他没有寄出陌生的讣告，宁愿自己背负一份又一份的使命。舒柔和南之一生未曾见面，隔着山海用几百封信撑起了彼此，而这份托举本身就是最动人的情书。

在感动于这份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情感的同时，那么这一部给阿妈的情书啊，了好几种颜色，好几种馅料的蜀壳果。这个蜀壳果呢，跟无米果，哎，又不一样。无米果呢，它是用这个番薯粉做皮儿。

具有着深厚情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如果说到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话呢，我们就要

说到这样。因为除了这个国家一级文物的标准呢，还有195件永久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那么这两件瓶子都同时入选，你想想孩子带在身边好好玩玩个尽兴，你说谁曾想到啊，就这个古代的条件呢，哪怕这个身份高贵他也没挡得住疾病。最后呢，这个孩子在避暑的时候突然染病没于宫中，孩子没了。主要是用来做装饰，比如说我们珠串上我们常见，对不对？它特别的漂亮，但是通透度很一般。但是呢，咱们看到的这一件高铅，它是用吹制法，所以通透啊。那么就证明啊，当时隋代工匠融合了中西技术，达到一个新的高峰。那盖呀，这样的技术都掌握了。他们是古代的奢侈品，但是呢，对于李小孩来讲，他就是个玩具，也许在他生前就是往这个小绿瓶里边装装零食，装装小香料，或者就是摆在自个儿的房间当一个小装饰，李小孩早要一年之。

也是养生的好东西。嗯，这面条呢不仅是保留了玉米的营养，老人小孩都能吃啊，而且呢它还没有一些什么粗粮口感粗糙的感觉，哎，把它煮软了之后呢嚼着还不费劲儿。那么今天呢返场的价格依旧也是特别的实在啊，玉米面条呢是半斤一袋，那么现在呢买

0: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global shopping carnival month for health products has started. It only comes once every 5 years, and there's mutual...
1: Oh. 对对对，全年请在全球购健康惠民月。
2: 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
3: 骄傲和自豪。
4: 但是咱呢，这个也得谦虚点，是不是？毕竟咱们国内呢，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的一些医疗先进者。澳大利亚，哎，这些国家也都开始纷纷的找到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3: 是
4: 要求来加入，要求来合作。所以说，
3: 次的惠民的形式还有补贴减免，
4: 真金

0: 咱们进行选购。
1: 嗯，
0: 但是我也得强调一点啊，惠民悦优惠力度是极大的。
1: 嗯，
0: 还有很多高端的产品，我们见不着的一些产品配赠给大家伙。
1: 对，
0: 虽然说非常的划算合适啊，但是大家伙听好了，可并不是以这种形式，以这种名义让大家伙多买多花钱、
1: 嗯、不是这个意思、
0: 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大家伙千万不要误会了啊。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五年来了，是吧？有太多的跟健康全球购走过这五年来的一些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对吧？我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想通过这样的形式让大家伙最终实现我们彻底的康复，真正的实现少吃点这个临床的这些药物，甚至我们达到不吃药的这种效果，这才是五年来唯独一次的惠民悦根本的目的。
1: 对呢，就像是少吃药或者不吃药，这是所有患者的梦想。
0: 对，
1: 但是这么多年了，大家好多朋友都是该吃多少药就吃多少药，
0: 而且越吃越多，是吧？
1: 对呢，少吃不吃药对于患者来讲，那简直是比登天还难。
0: 嗯，
1: 那您说老师，这次惠民悦我们中国区有这么多知名的前沿的产品，是不是有这样的产品也给我们大家带来呢？
0: 咱们东北有一句话叫必须的，
1: 必须的，
0: 对，
1: 肯定有。
0: 对，其实咱们这样的产品，尤其是能够帮助大家伙减药或者是实现停药的这样的产品，我们之前是曾经给大家伙搞过类似的活动的。
1: 嗯，
0: 而且你也知道，全球发放的国家现在已经超过30个了。
1: 嗯，
0: 这款产品在咱们国内也给大家伙发放过。
1: 嗯，
0: 就这个产品是能够很大程度上解决我们想少吃药或者不吃药的这个目的的。
1: 对，
0: 可以说这个产品好评率高达100%。
1: 嗯，
0: 谁用谁受益啊。本次五年来唯独一次的国际性的惠民悦，我们患者呼声最高的一款产品马上啊就要给大家伙推出来了。
1: 但是像静石跟老师合作到现在，给大家带来的好的产品不下几十种了。
0: 对啊，
1: 每一款产品的效果都特别好。那您这次说的是什么呢？呼声最高，
0: 就是你刚才不提到了一个少吃药或者是停药的这个目的吗？
1: 哦，
0: 好了，给大家伙推出来的就是目前国际上最前沿的专门针对我们肝脏进行调理的，就是治肝调理肝脏的，
1: 嗯，
0: 以及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危重症治疗中心正在使用的一款产品。
1: 嗯，
0: 它是什么呢？姜黄素，
1: 在美国被誉为生命黄金，
0: 还记得吧？
1: 记得。
0: 这款姜黄素啊，它的浓度含量极高。
1: 嗯，
0: 因为我们是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姜黄素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嘛。
1: 嗯，
0: 在美国被誉为是生命黄金。
1: 对，
0: 那么在美国的临床数据显示啊，就这款他们这款姜黄素每次使用可提升我们人体2%的肝脏的解毒的功能。
1: 嗯，
0: 啊，你看看每次使用啊，慢病患者只要你能够按照疗程来使用的话，那可以再次提升30%的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就累积下来是吧？
1: 明白。
0: 可以说是真正的从源头上改善了我们的血压的问题啊，血脂的问题啊，包括我们人体指标失控的问题啊，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一体多病的发生。
1: 嗯，
0: 包括久治不愈的这样的情况的发生，尤其是终身服药的这种困境。
1: 对，
0: 是吧？真正的实现了什么？刚才你提到的减药量
1: 啊，
0: 排除药毒，是吧？增加我们人的寿命，这三大目标。
1: 关键是什么呢？最近大家呼声特别高，
0: 对，
1: 都说了等了好长时间啊，姜黄素也没有。
0: 嗯，
1: 那这次惠民悦它会不限量的供应吗？
0: 没错，
1: 可以做到。
0: 对，
1: 哇，
0: 不仅不限量，而且刚才说了五年来，因为我们是从来没有中间商赚一分钱差价的、
1: 嗯、
0: 都是出厂的价格直接给到我们患者朋友、
1: 嗯、
0: 是吧？五年来从来没有减免的政策和赠送的政策，因为它本身就没有差价嘛、
1: 嗯、
0: 对吧？但是这次不仅仅不限量，而且对于姜黄素来讲，它同样会有很大的减免政策的这个扶持。
1: 太棒了。但是老师您知道吗，生命黄金啊，它真正的帮助每一个患者能够实现减药、
0: 嗯，

0: 至是说轻症患者直接停药这样的效果。
1: 对啊，
0: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在这儿啊，我得纠正一下静时你的这个说法。
0: 嗯，
1: 虽然说目前我们每一个曾经用过生命黄金姜黄素的患者，
0: 嗯，
1: 因为已经发放过一次
0: 嘛，对对对，
1: 很多患者啊使用这个生命黄金姜黄素坚持半年以上的，都有很大程度上我们传统的一些临床用药开始一半啊或者是三分之二啊进行减药的这种情况了啊。虽然事实是这样的，但是我要说什么呢，并不是咱们用了生命黄金这个姜黄素以后它直接能够代替降压药，这是完全两个概念啊，并不是代替降压药、代替降糖药、代替这个降脂药的，
0: 嗯，
1: 是吧？甚至有很多心脏病的患者、肾病的患者，用完这个姜黄素了之后，生命黄金之后，哎，也开始
0: 减药，
1: 减药，
0: 对，
1: 是吧？但是不是说姜黄素代替了我们用的这些临床的药物？
0: 嗯，
1: 啊，那么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们生命黄金厉害就是厉害在这儿啊，它并不是什么病都管，是吧？那为什么说这些药物都开始减量了呢？什么病都治的药，我告诉你静时啊，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
0: 嗯
1: 啊，你要不然的话在咱们接触过这么多的高端的各个国家的医疗机构，是吧？那早就给大家推出来了，
0: 嗯，
1: 这种药物是没有的。
0: 对呢，就像长生不老药一样，大家都惦记着，
1: 嗯，
0: 那能实现吗？
1: 不可能有嘛，是吧？
0: 对。
1: 那么为什么生命黄金姜黄素用完了之后，不管是你心脏方面的疾病，脑梗、心梗，是不是？还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我们临床的用药都开始往下减了呢？
0: 嗯，
1: 是吧？这是什么原因呢？我告诉你，实际上，它根本的原因，它作用机理，就是完全的提升了我们人体的肝脏的功能。
0: 提升肝脏的功能？
1: 对，它生命黄金姜黄素主要的作用于我们人体的肝脏，提高我们肝脏的功能，让我们人的肝脏的功能重返这种年轻态。那当我们人的肝脏的这种功能提高了，年轻态是吧，逆转了，这才是实现我们人临床用药减量或者是停药的根本的作用所在。
0: 这肝脏的好与坏决定了药吃的多少？
1: 当然了，
0: 肝脏的作用这么大？
1: 当然了，特别特别的大。
0: 哦，
1: 啊，为什么呢？我们说的这个肝脏啊，静时你记好了，可并不是说西医上单一说的那个器官肝脏，
0: 嗯，
1: 我们说的是什么呢？肝脏的中医上的这种理念，这种体系。
0: 嗯，
1: 啊，我们说的这个提高我们整个人的肝脏的功能，是整个中医我们肝脏体系的一种说法。
0: 明白。
1: 它除了包括我们人的肚子里这个实质性的器官之外，它还连带着所有的肝脏的一系列的功能的提升。
0: 一系列的
1: 一个系统，
0: 肝脏系统，
1: 对，
0: 不是解剖学上面的溜肝尖儿，
1: 对，不是解剖学上的那个，哦，这个溜肝尖这个肝儿，是吧？而且就是我们肝脏连带的肝脏的一些功能，其实静时你知道吗？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变化，它的功能下降是最为突出的。
0: 嗯，
1: 同时我们肝脏的功能下降了，也是导致我们各大疾病大量出现、大量产生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0: 明白。
1: 实际上这个说法啊，原本是我们中医的概念，现在我们生命科学越来越趋向于我们传统中医认识肝脏的这个功能了。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就叫生理性的病变。
0: 嗯，
1: 是吧？我说的这些大家伙可能以往从别的人的这个嘴里头可能也听过，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的是什么呢？他们讲的包括我们以前学到的都只是片面的一个概念，
0: 嗯，
1: 背后的深入的它的一些功能我们往往是不知道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叫肝主藏血，你知道肝主藏血它背后的功能指的是什么吗？
0: 嗯，
1: 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
0: 哦，
1: 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这个血液的血毒，
0: 对，
1: 是不是有淤堵？
0: 对，
1: 是不是？
0: 是不是能输布全身？
1: 对，是不是缺血？
0: 嗯，
1: 这是肝脏的功能，这叫肝主藏血背后的这个深层的含义。还有什么呢？肝主筋。
0: 嗯，
1: 什么叫肝主筋？说很多人这个上岁数了， 胳膊腿就变得僵硬了。
0: 是的，屈伸不利了。
1: 哎，有人说这是老化了。对了，你知道是哪儿老化了吗？
0: 肝系统。
1: 肝系统老化了，主筋的功能它就下降了。
0: 嗯，
1: 还有什么动脉硬化？
0: 对，
1: 为什么岁数越大的人动脉硬化它就越严重？
0: 血管也是筋，
1: 血管的弹性就是筋。
0: 哦，明白。
1: 谁管着？
0: 肝系统。
1: 肝系统管着。还有什么肝主生发，肝主疏泄？我们都知道表面这句话，但是背后的一些功能可能大家伙就不懂了，它可能直接决定着我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这些慢性疾病。
0: 嗯，还真是。其实老师您不说我们还真不明白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中医它博大精深呢。
1: 对呀，是吧？所以说这些不讲，大家伙可能背后的道理就不知道了。说的哎呀，姜黄素就是一个调肝的，怎么我这些疾病，这个慢性疾病，这些药都往下减量了呢？
0: 对，都跟着调好了，那么快呢？
1: 殊不知肝脏的系统它背后可能决定着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的一些功能。
0: 嗯，
1: 是吧？以前的大家伙只是听过一些名字，背后的含义和道理可能大家伙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是吧？所以说今天呢，我就和大家伙简单的啊聊一聊背后的一些重要的含义，尤其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年龄的增长。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着肝主藏血的功能的下降。
0: 对呀，那血藏不住了。
1: 你看很多人认为肝主藏血的功能下降了就是血藏不住了吧。
0: 嗯，
1: 很多人都是表面的这么认为，是吧？
0: 但不是。
1: 对，
0: 哦，
1: 凡是学中医超过20年以上的，是吧，就是调配的意思，
0: 统领调配我们的血液。
1: 对，所以说肝主藏血我们都读错了，应该叫肝主藏血。
0: 嗯，
1: 全身上下所有的血液更新换代啊。但是同样47、49岁之后，每个女同志怎么样，是不是面临着一个领着我们血液的调配的功能？只有肝脏的功能好了，我们身体当中的脏血，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毒才能够排出体外。
0: 嗯，
1: 是吧？好的新鲜的血液才能够造出来，对不对？所以说对于女性来讲，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看我说了，所以说临床上很多老年性的脑中风，我告诉你啊，很常见。很多人说脑中风不就一种病吗？不对，它里面分为好多的类型，最常见的两种类型，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出现淤堵了，
0: 嗯，
1: 脑中，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缺血了，我们的肝脏就专门的给你调配过去血液了，让你的血液充盈了，血流通畅了。那你想一想，中风是不是就根本就不吃降脂药把这高血脂吃好的吧？没有说是靠这个降糖药把这个糖尿病给吃好的吧？
0: 没有，根本没有啊。
1: 没有吧？
0: 甚至有的人吃了20、30年、30、40年，生命的最后还在吃。
1: 血管炎呢，肺炎呢，肺结核啊，是吧？
0: 嗯，
1: 循环系统的疾病，包括刚才提到的三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还有什么呢？心绞痛，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冠心病嘛，啊，心衰，缺血性脑梗死，
0: 嗯，
1: 脑萎缩。
0: 问了，之前5、6种病要吃5、6种药，吃上姜黄素以后那一种就够了，
1: 是吧？
0: 其他药也不用吃了，甚至是说以前重的朋友我不用吃那么多了。
1: 这不就是我们肝脏功能调理上来了？
0: 对呢，
1: 因为刚才我说的那些疾病背后最关键的都是肝脏的功能下降。
0: 嗯，
1: 可以说现在一个礼拜也就发作那么一次，时间也从原来的1分钟降到了3、5秒钟，这个药啊大量的减少了，是吧？就把这个姜黄素配合好用，短期内可以提升我们肝脏 30% 的解毒的这种功能。
0: 嗯，
1: 这解毒就包括药毒嘛，是不是？当我们肝脏的功能提升之后，刚才说的血脂当，
0: 嗯，
1: 啊，静脉炎，我告诉你会明显的减轻的，因为血堆积在我们的下肢静脉那儿，实际上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肝脏统血的功能下降了，
0: 嗯，
1: 是吧？它应该把下肢的血输布到它需要的地方去，结果它不干活了，就会出现下肢静脉曲张嘛。成呢，呵，三个疗程的话，我们肝脏的实质性的一些损伤就可以达到逆转了。
0: 那不更好了吗？
1: 对呀，就可以大大的延缓我们血管壁硬给大家伙发放
0: 啊。
1: 只要大家伙别错过，很有可能咱们10几、20几年的疾病，咱们这一个月可能就实现治愈的这个目的了。
0: 嗯，
1: 啊，我相信这个
2: 新西兰、意大利、澳大利亚、希腊、智利等29个国家全球购栏目互联，
3: 覆盖产品品类创栏目之最，八大系统39款各国高
0: 求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
4: 专家顶尖教授童话，这
1: 咱不用激动，不用激动。那个咱们都用过哪三种产品跟我说说。
4: 第一个是那个什么辅酶素，一个是呢心脏

0: 反映金钱区
1: 嗯
0: 针扎性的一过性
1: 啊，
0: 就像针扎似的
1: 啊，对
0: 啊，一般以为是干净的，实际看那啊不放心
1: 啊，就是、哎、就是本来想做疝气手术，结果检查出大毛病来了，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
1: 哎、呀
0: 是这个事儿
1: 嗯、啊
0: 啊、因为平时没有肥牛质冻干粉呢
1: 啊，水质素、
0: 啊、
1: 是吧
0: 嗯，
1: 对，就肥牛质的水质素、
0: 啊、
1: 是不是？哎呦，
0: 啊，对对对，
1: 嗯、
0: 也叫
1: 那个心血管的，对，嗯，
0: 也叫近边水质素、哦。
1: 对对，肝病啊，我们学名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0: 啊，对对，
1: 对吧？所以说呢，你记住啊，你冠状动脉有堵、有硬化、有斑块的，你记住，血管绝对不是一个地方有的，
0: 啊、
1: 它从头到脚，全身的血管都起到一个疏通的作用。所以说，你现在脚以前那种感觉没有了，
0: 哦、
1: 我告诉你，这是疏通开了，多好啊！你看看，
0: 我在。在以前底下踝骨那个有一堆毛细血管，
1: 便秘效果特别好的、嗯、
0: 啊。这我寻思打那还啥时候能轮回讲到这个地方
1: 啊啊！你老爷子你也有便秘啊？
0: 啊、
1: 嗯、啊有便秘，
0: 好，
1: 好
0: 再
1: 见啊！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
3: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4: 啊，
3: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4: 哟，
3: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
5: 天上班啊，希望你配合我的工
6: 作。我这一定配合
5: 啊。
6: 哦，明白了，明白了。您缺点什么？这是一翻翻就四十，我身

0: 会飞的鸡。
1: 飞鸡
2: 啊，从乌鲁木齐给你们带来正宗的新疆羊肉串了，来嘛，再吃几袋吧。
1: 我是说啊，你这个肉啊，它有点变质。
0: 变质啊？哎，这就对了。
1: 这怎么又对了？
0: 这就好比你们北京人啊，特别爱吃那个臭豆腐肉。
1: 臭豆腐。
3: 哎，又来了！哎，
1: 我说你这个羊肉啊，哎、还是这个……
0: 哎，吃上瘾了吗？哎，
1: 不是不是，我是……哎，
0: 你就多吃几
1: 串。我说你有执照吗？
0: 那就多吃几串。
1: 不不不，我不吃不吃。你有执照吗？
0: 有执照，多吃几串。这都什么嘛，朋友？哎妈！
1: 妈，我肚子难受，
0: 肚子怎么了？
1: 难受，
0: 难受。知道了不说，拿出来嘛。哎呀，
1: 我肚子……
4: 李德林啊，李德林啊！你这跑肚拉稀是特别的灵，
1: 同志啊！刚才那个大胡子哪去了？
4: 大胡子啊！
1: 他行了，你别跟我这表演了，你快走吧。走，跟着我到税务局去。
4: 不是我这个，我不行，
1: 走走走走走，
4: 还不行，来不及。
1: 你快走吧你。
5: 哎呀，妈。嗯，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是
6: 媳妇儿？
5: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6: 我婆婆，当年我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5: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把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7: 对，不偷懒儿。
5: 饭做的也好吃，
7: 屋收拾的还干净，
5: 人品也不错，
7: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大爷。
6: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5: 我是的，
6: 张秀，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呀、啊。
5: 妈，你跟我用这招，好，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6: 那那，
8: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的。
6: 那就勉为其难吧。
5: 逢场作戏，是限量款的。
6: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呐、啊。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5: 妈，
7: 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旺财呢？走了，大伟。
9: 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老味。
6: 行。
10: 这不管什么时候啊。小品类型的节目里少不了一个人，
11: 郭冬临。
10: 哎，
11: 接下来呢，就请您收听由郭冬临、金玉婷、小叮当表演的小品《我和爸爸换角色》。
12: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3: 爸，这是咱家。
12: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套戴反了。
13: 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2: 过来。
14: 那您歇着吧，老师。
12: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光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
13: 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2: 怎么回事？
13: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2: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3: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2: 不是，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4: 爸爸，我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

0: 孩子，
1: 我不客气了啊、哎，你人真好，谢谢啊。哎，我想问一下，你为啥待遇这么好啊？
0: 哎，毕竟是断头饭嘛，
1: 留着当夜宵吧。哎，
0: 小兄弟怎么称呼啊？有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
1: 哎、可不敢同日死啊！我明儿我就放了。
0: 哎，死不了的，今天我就会救你出去。
1: 不用了，明儿我就放了。
0: 次了解，莫不是早就想加入我们了？
1: 那倒没有，吃面的时候收集过你们的水浒卡。
2: 梁山好汉，石迁来也。哇、
0: 哦！啊，那这是
3: 狱卒的钱袋。
1: 当然钱袋干啥呀？哎，
0: 不要激动嘛，奶狗兄弟。
1: 二狗，
0: 今天我们一定会带你出去的。
1: 出不去了，你俩自己都出不去。
3: 小看我们梁山好汉。半炷香以内，我没有带哥哥出去，花荣将军自会联络我们。
4: 百步穿杨的神射手，
0: 天肯定是要出去的呀。
1: 咋出去啊？
3: 这区区的牢房还能困得住我？我用轻功出去拿完钥匙再回来救你们嘛。哎，等等，
4: 怎么了？有情况。
5: 就是料是酒，越喝越念情。
1: 喝完酒口音都变了吗？
5: 这区区的老妹儿，哎。
4: 酒劲过了
1: 啊！行，就这么快啊！
2: 他要加紧练习。
6: 靠！你们说那个唢呐嘶吼，他有没有可能因为努力练习？
7: 敢宋江见了本官，因何不跪呀？哼！
8: 宋江打心眼里瞧不起高太尉。
7: 听我的话，就即刻滚回梁山。否则的话，我就按着这水浒卡一张一张的把你们都杀了。是保一个还是保108个？这个道理我说的再明白不过了吧。
1: 大人，
0: 爹，我们回来救你来了。
1: 那你们走啥呀？
2: 就是料子酒。
9: 北京时间12点整，
10: 聚焦名
11: 鼻子上是纹丝未动，而这西门文彪往下一缩，他却仰面朝天的摔倒，使得在场的几十号猎熊披红掌的造诣更要高过胡欢。他有意无意间就拿手这么一摆，西门文彪刚才这一跌倒，虽说有很多人不明白魏华雄用的是什么手段能把西门文彪给整治得如此，但是大家隐隐都感到这个姓魏的不简单，结果你的性命

虽说仇恨胡雪松，不过他还是第一次和胡大侠见面。大眼一看，胡雪松有43、4岁的样子，上中等身材，浓眉大眼，鼻正口方，三绺墨短髯。要说40多岁的年纪，长这样的胡须，这是比较绍兴年轻。穿着一身灰衣，腰系如绳，肋下悬剑，就往里边这一来，显现出来一种大侠的风范。不过你看他这个脸儿啊，煞白，明眼人一看就看得出来，这是有极严重的内伤，而且这种内伤，那说胡雪松受没受伤？受伤了。那说被谁打伤的？被他儿子浪子胡欢所伤。这个总管呢，一起到西山来围剿胡欢。你看别人都不知道啊，这胡雪松跟胡欢是亲父子。哎，他西山游玩，这两个小姑娘啊还挺高兴，他们都是头一次到北京，有两个贵公子相邀来到西山玩一玩，本来是愉快的事，但是哪想到啊，这两个纨绔子弟剩下那个就是哥哥我的，说既这样的话，那我就挑胡湘明，那好，那我就要郑红霞。这俩小子要玩弄二小姐。开始啊，他们俩还比较守规矩，马拴好以后，他们就拿手啊打了那么一下，这俩小子是嬉皮笑脸，得寸进尺，把俩小姐就扑倒了，按在那就扒衣服。看来这俩小子这样的坏事做的也不少。哎，按在那儿还嬉皮笑脸的，这两个大叫，这俩小子还用手来堵他们俩的嘴。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听十步开外有人断喝一声，你们两个给我滚开，不然我杀了你们俩。这俩小子吃一惊，在两个小姐身上抬头寻声这么一瞧，他俩是又泄气又来气，开始以为啊是碰着什么仇家了，什么对头，但是抬头这么一瞧，原来说话的呀是个庄稼老头。这个兄弟闪身行，在小姐身上跨过来，是奔着这小老头就来的。你个老家伙，你不知死，今天公子我教训教训你。他过来伸手就打这个老爷子，可是伸手刚这么一打，不知道这老头用的什么招，他半边身子发麻就不好使了，扑通就栽在地下了。神医一瞧兄弟倒下了，苍狼拽住宝剑，哎呀老家伙，你还会两下，我告诉你，我们是统领府的二公子，我们爹是统领深宫里，就奔着兄弟刺过去了。他兄弟一看剑奔小府，赶紧向旁边那么一闪一跳，就听扎噗，哎呀哎呀呀、哎、呀呀，扎大腿根上了，扎进去一寸多，鲜血擦就流下来了。这兄弟把剑拽出来刺向小老头，小老头往旁边那么一跳一带，西山望华台一带露个面，这才撒大网奔这边兜，现在还没抓着胡欢呢，就奔这边来了。俩公子一受伤全都摔在地下，宝剑往地下那么一扔，哭上了。 你说我们俩，就这庄稼二样的小老头闪目往这边一看，就见有两个人骑着马顺着山道奔这边来了，喊话的是骑在头一匹浑红马上的人。这个人身材高大，满面总管葛志彪。这葛志彪刚才把胡雪松胡大侠请来到西山来围剿浪子胡欢，他也来了，后面跟着那位就是胡大侠，在马上飞跃而至，闪开外门金刚掌的功夫砸向了这个小老头。可是他万万没

0: 没想到这小老头可不像他所估计的那么容易打，他这金刚掌刚往下那么一撒，小老头用他硕大的身躯也得有300来斤重，被这个小老头呼的一下子这个举起来了，随之往出一抛，就砸向他从前边跳过来的那个原地，那地方正是一匹马，给这马砸上了。您说那劲儿该有多大，把这马砸的是一声痛嘶，咔嚓，马的腰梁骨砸断，倒地难起，总管也爬不起来了。
1: 哎哎，这皮肤厉害。
0: 胡雪松可不是沽名钓誉的一个人，他的武功是实实在在练出来的，那真是长剑俱佳。不过现在他没有亮剑，而是凭着自己精湛的内功，气声丹田，冲于两背，打于掌心，势若
2: 来了，我们才幸免遇难。所以他喊一句，怕爹把人家伤了，
0: 就这一句，胡雪松就明白了，这个人是帮女儿的，不然女儿不能这么喊。说三说时迟，可是也就有二成劲儿了。他收礼的同时，对面这位听着胡祥明一喊，也就往回收礼。但是这位只收回二成力，还有八成力，四只掌撞在一起，就听着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上呕血。但是他从心里边很赞许伤他这个人。一，他佩服对方掌力过人；二，女儿说了人家是好人；第三点也很重要，因为胡雪松感觉到自己收力的同时，这位也在往回收力，就说明这位武德不错。可是由于我收力早，他收力晚，把我给伤了，我是绝不怪他。胡雪松万万没想到，伤的这位就是面。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纵然遗憾。
1: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及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0%，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咱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人岁数大了之后啊，咱们最怕什么？老了病了不招人待见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家人们一定要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只有我们自己拥有健康的身体了，我们才能不被任何人看不起，我们才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去生活，咱们自个儿才能活得精彩。那么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节目开始就开始感慨上了呢？因为我的微信朋友圈里边有这么一条链接，也是我的一个老友给我发的。我看了之后啊，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啊，这是一个母亲写给4个儿子的遗书。标题是什么呢？谢谢你们照顾我，但我后悔生下了你们。说到这儿的话呀，不妨给咱们听众朋友来念一念这封遗书。他是这样写的：儿子们，今天我过了80岁的生日，也就是说我活了整整80个年头了。这么长的岁月里，我生了你们4个，又帮你们带大了8个孩子。也就是说，我这一生用一双手亲手抚养了儿孙12个人，但是我老了，没啥用处了，你们不需要我了。尤其几年前你们父亲刚去世那会儿，我真心的希望哪个儿子能把我接到家里，让我跟你们一起生活，哪个都行啊。为此我盼了2个来月，直到我心都凉了，我知道我不会有谁肯接我去你们家了。为了不让我一个人害怕，你们宁可轮着班的来陪我，也不让我登你们的家门。说心里话，到了我这个年纪，活到这个份上， 还有什么可怕的？我怕的不过是寂寞。但是我感谢你们，毕竟你们陪我度过了1年09个月。其实在你们轮流陪我这一年以后，你们每个人的脸色都越来越难看了，跟我更是没有任何的话要说。这让原本就轮流的陪伴变成了一个你们临时居住的旅店，而我这个把你们养大的老娘就像那个旅店里的服务员。

每天眼巴巴地看着你们急匆匆地出门，哪怕是出门买个菜你都不会带上我。晚上跟我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似乎是你们为了完成某项任务。我那时候怕得罪你们任何一个人，虽然不吃你们一口饭，不穿你们一件衣服，甚至不花你们一分钱，可你们连陪伴我的机会都没有了。如果那样的话，我即便是活着也跟住进坟墓里差不多了。即使我身上那么难受，我自个儿还是要强活，还惦记着给你们做点爱吃的。老大爱吃饺子，老二爱吃烙饼，老三爱吃米饭，不爱吃面食，老四呢，就爱吃我做的热汤面。我按照你们喜欢的口味做给你们吃，唉，但你们都对此我还是要感激不尽的。剩下的日子我自个儿走，艰难度过了两年多，如今我80岁生日了。你们在为我祝福长命百岁的时候我笑了，但那是苦也难受我也没说出来，说实话也不知道对谁说。我希望疾病能快点把我带走，那样我将感激命运对我的厚待。前段时间我梦见你们的父亲，他笑着说我来接你了，跟我走吧。来了，醒来过后我自己哭着捣鼓着，老伴儿，你干嘛让我醒过来，为啥不直接把我带走呢？接下来的日子我的心脏一天比一天难受，身上一天比一天乏力，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呼吸是越来越困难。我知道满头的白发在这里发誓，我真的很感激你们陪伴的照顾，但是除了这一句我还有一句要对你们说，我后悔生了你们，如果有来生再也不见。做你们这一世的娘我做够了，眼也尽了，就此打住。几天过后呢，这老人去世了，很安详地死在了自己的床上。他的手里拿着他跟丈夫唯一的一张老照片，那还是他们的结婚照，因为上面只有年轻的夫妻，都不舒服。大家应该知道我实际上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也很有个性，尤其是看到一些就是这种不孝的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心里接受不了。我们常说只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孩子成家了，那个家是孩子的，但是父母的家永远也是孩子的。老人走的时候，我们能够想象到他有多伤心。一个这么有文化的人给四个儿子写了这封信，他真的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现在在咱们国家啊，孝道文化确实有点没落了。有多少人不明白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这个道理。我现在也想把这句话送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子女。我希望咱们有时间能回去陪陪你们的父母，距离远的打打电话，多关心一后悔事，更不要做不孝其亲不如草木的狼崽子。咱们好好的珍惜这一世的缘分，因为下辈子真不一定还能够遇见。再有的话就是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也想跟大家伙说一句，如果说你现在健康方面有问题，你尽管给李老师打电话，别的忙我帮不上，但是李老师有底气有能力帮助大家伙这个健康守护住，让咱们活得更加有尊严。像刚才提到的老人，很明显他是死于心力衰竭，他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他绝对不是说你某一个脏腑单纯的受损。我们想想看，我们这个心脏靠什么舒张收缩？靠气的推动，血的濡养，对不对？就跟汽车一样，你想让它飞驰，是不是你得给它加油充电呢？所以同样，我们心脏跳动需要血氧，它是来自于我们人体后天之本脾胃的运化，通过饮食摄入为我们创造的气血。
人们说吧，你7天不吃饭会饿死，3天不喝水会渴死，原因在哪儿？就在这儿呢。所以《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看年轻的时候，咱脾胃功能强大，小孩子吃饭吃的也多，那造的才香呢，对吧？一会儿就饿了，哎，心功能呢也非常好，咚咚咚的跳得特别快。百米冲刺的、跑马拉松的、游泳的这些运动员都是年轻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脾胃是通畅的，他们气血生化是源源不断的。再一个什么呢？血液得干净，血管得畅通。一旦说血液不干净了，通往心脏的血管它狭窄了。心脏吃不饱了，喝不足了，是不是就会出现胸闷了、气短了、动力不足了？那么血液它为啥不干净呢？脾胃虚弱，消化吸收肥脂甘油的能力下降了。这个时候，血脂、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它就

又会升高，而且脾胃虚热的话，它会造成贫血，脾气就会不足啊，你生化气血的这个能力就会下降，新生的血液能力减少了，机体免疫力下降了，各种病邪就会乘虚而入，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污染了。所以说大家看到没有，为什么讲百病都从脾胃衰而生，就在这儿呢。可是平时啊，咱们都不在意自己这个脾胃，包括老祖宗说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而这个病所指的实际上就是脾胃的病。所以脾胃也被称之为叫万病之首，也就是说我们罹患的所有疾病都是从脾胃衰败开始的。因此但凡医术高超的中医人在给患者治疗疾病的时候，一定要先从脾胃开始。再有血脉的污染，除了脾胃经不通之外，还跟什么有关？跟肝肾功能不足有关。肝是藏血的，解毒的，肾是藏精的，滤血的。那啥叫滤血？过滤血液，四五分钟的时间，肾脏就能够把咱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如果说你肝肾功能不强大，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减低了，啊，有一些杂质垃圾啊，你给它代谢不掉了，那你说时间长了是不是血液就不干净了？你血脉是不是就淤堵了？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你看看那人都什么样呢？吃不下，拍不出，动不了，对吧？为啥吃不下了？脾胃经马上堵死了。为啥排不出了？肝肾经堵死了，那还能排吗？它代谢不了了。为啥动不了了？血脉要淤堵了，它不是。所以说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要想真正的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到人体三通。增强发酵中药之所以是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的金牌国药，就是因为什么？咱们首先治疗方向是准确的，之后自然的就能够缔造生命的奇迹，自然的你从前治不好的慢性病在这边就能治好了。但听众朋友，除此之外，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要求的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你到药房里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没有用，没有效果。那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千锤百炼之后，它给中医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啊！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最关键的是啥？药效整整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你看，根据我们临床的验证，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3天之内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的话，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机体免疫，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说他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不光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还吸引了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极大好奇和兴趣，因为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那有多少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们，想要买断他的生产许可，但是李老师今天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伙，我没有做对不起你们的事儿。李老师这个良心他不允许。当年我学医那会儿，就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来从事这个行业，我看不得人间疾苦，受不了身边人疾病缠身，听不得谁谁谁因为疾病没钱治疗，所以我绝对不允许我研发的能够解救世人于水火的发酵中药成为那些商家赚钱的工具。高价药品、天价手术往往成为了多少患者活下去的绊脚石，我不能把一些穷困患者最后的活路都给堵死。李老师做不出来那缺德事儿。我不但我不卖，我还一心的要把发酵中药打成平价药、百姓药啊！那穷人的命他也是命啊，所以说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
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那国内赔的钱贴的钱厂家是不是得从外边给赚回来，所以说你国外想卖多少钱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国内必须老百姓一块钱一片。所以的话呢，李老师保障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一片一块钱，用上绝好的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知道的慢性病患者越来越多，同时厂家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药源呢就比较紧张啊。那为了保障大家伙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一个人能订三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啊。同时呢我每天都强调一句话，就是老慢病患受损害啊，因为咱们这些患者本身就不容易，有任何问题跟我联系。好了，先说这么多啊，我看主持人也示意我线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0: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下面就请出
2: 咱们老朋友了，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不我一副药也快用完了嘛。
2: 嗯嗯、
3: 其实一开始吧，我就出来那个啥，想试试看这个效果到底咋样。毕竟那个啥，过去我也在广播里边那个推荐的那个药，我也没有少买。
2: 嗯。
3: 但是后来吧，一想说现在万没想到这个效果来的这么好，这么快。
2: 嗯嗯。
3: 真的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
2: 其实我一再的强调啊，我说这医生是个良心活儿。啊，就是面对每一个本就不易的患者，李老师绝对要做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所以这个疗效上的话，大家尽管放心。啊，我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才53岁，年龄不大，这个病挺多的。
2: 嗯，具体怎么回事？您说说。
3: 你就拿我这个糖尿病那个发现到现在有7-8年了吧？
2: 啊。
3: 当时要不是这个单位做了个体检，我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会得了这个病。
2: 嗯，
3: 完了以后啊，当时啊，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药吧，一开始吃这个血糖，哎，基本算平稳吧。后来这个血糖就开始那个忽高忽低，你说这个餐前高的时候吧，就是10个左右，
2: 嗯嗯，
3: 餐后16-17，嗯，然后吧，我这个心脏。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
2: 嗯，
3: 大夫那个说这个是心律不齐。
2: 对，心律不齐，忽快忽慢的。嗯，
3: 完了以后有时候吧，想走快点吧，或者能干点活啥的，心脏就跳得特别的邪乎。
2: 嗯，
3: 哎，冒虚汗。完了以后，这个睡觉也不好。另外吧，我这个胃肠功能吃点东西啊，就感觉不消化，还胀。
2: 嗯，
3: 哎，你说我这个年龄吧，按照现在人这个寿命来说吧。还算年轻，也不算老吧。
2: 嗯嗯。
3: 可是你说这个一天吧，就跟那个药罐子一样，吃完这个药，吃那个药。后来我媳妇那个还胖。
2: 他是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解决我们从头到脚的问题。所以说不怕你的病情复杂啊，再加上什么呢？我们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的。刚刚讲到了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你这个效果自然是立竿见影的，啊，跟你过去吃的那些常规的药物是完全不同的，啊，你跟我说说你恢复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怎么样啊？
3: 哎，好，你看我拿到咱们那个药，那个用上也就是那个2-3天的功夫吧。
2: 嗯，
3: 首先我就明
2: 稳当了，
3: 还有这个喘气儿、呼吸也好像顺点了。
2: 嗯嗯。
3: 不像原先那么难受吧？再一个也没有原先那个啥干巴劲儿了。
2: 啊啊。
3: 身上吧也有劲儿，那个用上4-5天的时候吧，这个测这个血糖吧就下来了，血糖下来，但具体的是多少我记得，哎呀，都，哎呀不太清楚，反正没超过半个月吧，血糖完全正常指标。
2: 嗯嗯嗯，
3: 你看现在我这个血糖吧，我昨天，我看2次都测，餐前是5.3，餐后是6.9。
2: 嗯，
3: 反正那个餐前那个血糖基本上没有超过6吧，
2: 啊，
3: 餐后没有超过8。嗯。一直啊比较稳定，再一个不像那个原先嘛，那个忽高忽低那么吓人了。
2: 嗯嗯，
3: 而且比那以前更加有食欲，想吃东西胃口也开了。
2: 嗯嗯，
3: 消化功能增强了嘛。
2: 嗯，
3: 感觉吃饭往下走不那么胀了。
2: 好，
3: 大便也成型，吃个拉撒这方面嘛确实改善也都不错。
2: 嗯嗯，
3: 脸色也比之前好多了。你看现在这波一副药也快用完了嘛，血糖完全平稳，心绞痛基本那个再没有了，
2: 就是一次没犯过吗？
3: 哎，没有没有没有
2: 啊， 那你现在来讲的话，心绞痛一次没有犯过，就证明咱们这个危险已经彻底的给你砍住了，也不可能再发展了。嗯，
3: 对，关键是啥，那个身上有劲儿了嘛，
2: 嗯，
3: 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而且那个啥，你看你们那个陶文老师还跟我那个说不需要那个特别的忌口，哎，所以在吃这一块我确实那个啥都可以吃，营养也均衡了嘛。
2: 嗯嗯嗯，
3: 不像以前那个啥都忌口，这不让吃那不让吃，营养你想跟也跟不上。
2: 嗯，
3: 你看我那个最近吧，我吃点那个水果，五谷杂粮啥的，确实挺好。哎，我自己看我自己这个脸色都变得红润了。
2: 嗯，你看你原来的话呢，就是什么都不敢吃，饭吃的时候，哎，我找个糖块我能顶住，爬到山顶。因为它本来它是个好东西，它是能量，但是大家记住了，糖分在我们糖尿病这儿它就是坏东西了。所以说我们不敢去过多的摄入有过糖分的东西啊，什么米

0: 面呢，这都不敢多吃啊，都得掂量着啊。但是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一通脾胃，它给我们解决就是这个问题，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自然的话的不用特殊忌口啊。而且这个时候呢，血糖基本上就控制住了。为啥呀？你老师说过，糖尿病从中医来讲它就是脾的病。哎，因为你糖尿病是消化吸收能力差啊，那你看看咱脾是管啥的，管的就是消化吸收，不协调好。糖尿病所引起的所有并发症啊，在通完血脉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输了，逐渐的这个功能也就恢复了。包括你看咱们最严重的心脏病，你吃饱了喝足了，你动力来了，同样啊，血脉畅通之后，你心脏也能吃饱也喝足了，它收缩舒张能力也上来了啊，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心梗。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所以我们为什么大便好了，我们为什么吃得香排得畅了，哎，这就是我们解毒代谢好三通肝肾给我们带来的，对不对？
1: 对对对，我就感觉那个这次那个确实真的是熬出头了呀。
0: 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药？
1: 现在我这个手里啊，那个药也没有几天了。
0: 嗯，
1: 所以你帮我那个看一下这次那个再订多少，我就相信你啊。
0: 哎，首先的话呢，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们只要好好配合治疗，跟李老师走啊，我一定能够让你们恢复健康。像您的这种情
1: 况，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我就听您的话。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
2: 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李老师非常高兴跟你通上话。
0: 嗯。
4: 我是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方是1块钱一片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是我定的，百姓要平价药。一
4: 联系方式。我也听你节目好几天了，
0: 嗯，
4: 就想着打电话让你帮帮我指导指导，我也想用，你看我怎么用。
0: 好多患者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咱们增强发酵中药方的，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一下你具体的情况啊。
4: 哦，还得过一次腔梗。
0: 哦。
4: 虽然说这个腔梗不和人家似的留下那么严重的后遗症吧。哎呀，但是也是非常遭罪啊。你都不知道我这个头皮啊，就是整天的发麻呀、啊、
0: 嗯，
4: 还有个手脚又麻又磨的，而且这个后脑勺呢还发胀发磨，站一站反正这个脑袋就昏昏沉沉的，人家都说啊，这个病就怕再发呀。哎呀，我这不整天也提心吊胆的，很害怕。
0: 嗯，
4: 我现在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这个血压。
0: 嗯，
4: 不管谁啊，这个高压还是156，低压110啊。
0: 嗯嗯。
4: 晚上觉都睡不好，有点动静就醒，醒了之后呢，哎呀，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了。
0: 嗯嗯。
4: 哎呀，那个脸色自己都不愿意看，真是焦黄焦黄的，一点血色也没有，也吃不进去饭。感觉这个嘴里没有味呀、啊，
0: 嗯嗯，
4: 也不愿意吃，也不敢吃，吃上吧还不往外排
0: 啊、
4: 哦，哎，有时候啊一周的才排一次大便，
0: 嗯嗯，
4: 哎呀，这个肚子就是胀啊，胀乎乎的，哎呀，你看这些就够我受的了，这个气管还不好，
0: 嗯，
4: 嗯，这个天要是好的啊，戴上个口罩啊，出去溜达一会儿还行。因为天这一冷啊，哎呀，就门也不敢出了，不怕你笑话李老师啊，哎呀，我觉得家人啊都嫌弃我，别说出去外人了， 你这在家里有时候我一咳嗽，特别是吃饭的时候，我憋不住吧，憋不住就咳。
0: 嗯嗯。
4: 哎，我儿子就把那个筷子来往桌子上一放，就说吃饱了走了，就是想着赶紧把这个病来治得好，要好给治好了，千万别，这又偏他又啥的，你说这要是那样，我真是就没法活了。
0: 嗯嗯嗯，其实你现在这个心情哈，我特别能够理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还说这个事儿，因为现在啊，咱们国家这个孝道文化没落了，啊，确实就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非常伤心，啊，你看前几天抖音上啊，我还看了一段视频，就有个人采访一些年轻人，说你父母要是老了病了，你愿意给他送养老院去吗？采访那些年轻人，没有一个说不愿意的，都说我愿意，还说什么养老院照顾得更好，所以说这个所谓的养儿防老啊，已经变了味儿了。啊，那么我们这些老人就只能靠我们自己，啊，就是我们自己的有一个好身体，这是最重要的。李老师给大家。

0: 大伙做这个节目呢，就是希望啊，咱们这些慢性病患者，当我们指望不上医院、指望不上儿女的时候，我们能依靠谁呀？还得依靠自己。
1: 嗯
0: 啊，那么回过头来，咱们再来看看您的问题。先是高血压，高血压的产生，它跟我们这个脾胃虚弱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这是中医的观点。脾胃虚弱以后，摄入体内的一些油脂、肥甘，它消化不了。

0: 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一个是生痰的，一个是装痰的，哎，所以说你看看你这一切的问题，是不是就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血脉不通有关联呢？
1: 嗯嗯，
0: 哎，所以这种情况，它绝对不是我们说吃点西药啊，吃点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咳药，它就能解决的。
1: 是
0: 啊，它必然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啊，那咱们要怎么治啊？咱必须得找到能够打通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的这个药，那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发酵中药。它本身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要不说人家古人有智慧，2000多年前把这个东西，把你得病的这个来龙去脉都给你研究的透透的，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治到病根。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所以说你这个情况用上之后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效果。
1: 嗯，
0: 我绝不能说让你再发生什么腔梗的风险，踏踏实实的用药，从头到脚每天都会逐渐的好转，基本上三副药用下来，你一身的病给你治的差不多了，而且一片只要1块钱，听明白了吧？
1: 哎呀呀，这价格哎呦真是便宜啊，效果还这么好，我得赶紧订上啊。
0: 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咱们每人限订三副药啊，可以少订不能多订啊，你可以先订上一副去用，听明白了吧？
1: 哦，行啊行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哎呀李老师，可别给你打通电话了，这电话一打地来我心情很激动。李老师，是您把我给救了，也把我们全家给救了。李老师，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能表达我的内心的这个
0: 别激动啊，稳稳情绪。其实我说实话哈，治病救人呢，这是咱们医生的职责，大家伙不用说刻意的感谢我，我更多的期待呢是咱们把好消息跟我们分享一下，跟我们所有的家人分享一下。 啊，你能跟我分

0: 分享你康复的喜悦，这就是对老师最大的这个感谢。
1: 李老师，
0: 哎，
1: 我真的是当时啊，没法活下去了呢。
0: 别激动，也别紧张啊，慢慢的跟我讲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儿。
1: 哎呦，你不知道，我就是个脑梗，得病3年了，真的是死的心都有。虽然没像别人就说是偏瘫在床上，但是我这半边身子都不好使，抬胳膊费劲儿，走路费劲儿，勉强还能就说是自理，就是凑合着活。说实话，我年轻的时候啊还可以，现在啊也是50来岁的人了嘛。不过我这人就是很爱打扮，看着还比较年轻。可是自打我得了病之后，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我的嘴歪的，整个人看着就是傻呵呵的。你没知道我们家那老头子啊，本身啊就比我小3岁。我没病的时候啊，他就总爱去外面玩儿。得病之后，这更晚了。之所以啊还能跟着我过，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们家孩子那一关他过不了。
0: 哎呦！
1: 我这个人啊，就是要志气。我说了，他要想离婚，就是我随时都可以给他办，不会赖着他的。真的，李老师，要不是我闺女儿，我儿子还都没成家，我心里不放心。我真的觉得就是活着没啥意思了。
0: 老师能够理解啊。其实那个时候本身咱这个因为得病了，咱心情就已经跌落到低谷了，再加上呢，又有这样的一个家庭情况，你看有一句话叫做"男人失去健康，女人会成为别人的新娘"，女人失去健康，男人要重新装点洞房，听起来啊。像作诗一样，但实际上仔细一想，这个事儿吧，还真就是挺扎心的。有多少对夫妻都经受不住这个疾病的考验？不然就是这一点让我们担心、让我们顾虑、让我们伤心的。但是我们生命啊，是自己的，咱不是为了别人活着的，咱要志气，咱得靠实力来。咱找到正确的方法，把自己的病给治好了，咱这志气就找回来了。而且我跟咱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到什么时候你们都不要放弃，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讲，除了先天性疾病和癌症，这个我不敢打保票之外，其他的慢性病啊，不管你治了多少年，我都可以让你好起来。
1: 哎，是啊是啊，不过这可能也是上天眷顾啊，让我知道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劲特别大，药力非常的猛。我就是啊，自打用上了以后啊，一天一个样儿，先是那个血压逐渐的就降下来了，之前呢高压啊就是178，低压吧就是100、110。用上这一个礼拜之后啊，血压就稳定在140了。一副药用完啊，我这血压一直就在130、85这个样子上。关键的是我这个胳膊呀、腿儿啊、舌头呀，慢慢的，他们都好使了。现在我3副药马上用完了，走路不像以前那样歪歪扭扭的样子了。而且身上觉得有了劲儿了，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了，干点这个轻松的家务活我都行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有自信了。你看啊，前几天我到理发店里去，我还烫了个发，染了一下，
0: 好。
1: 他们都说我现在看着年轻了不少呢。我还给我们家那口子说啊，我说你要想离婚，随时都可以。他却跟我说，你病成那样的时候，我都没嫌弃你，现在怎么可能和你离婚呢？我这心里面想，你快拉倒吧，我得病那3年就没怎么正眼看过我，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外面那点破事儿。
0: 哎呦，咱不说这个啊。
1: 哎，是，我也是为了孩子有个完整的家，反

0: 着我疑惑，就是啥也不想，
1: 嗯嗯，
0: 就是想把自个儿这身体照顾好，
1: 嗯嗯。
0: 我今天就是想让李老师看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好。
1: 嗯嗯，
0: 别说是要一块钱一片，就是他十块钱一片，只要对我的身体好，我该用我还得用。
1: 嗯，
0: 我现在啊，就是啥都想开了。
1: 只要身体健康，咱们什么都不用怕。身体不健康，咱就得想办法让身体健康，这就不是花钱的事儿，就不要考虑舍不得钱。你舍不得钱，你身体越来越差，没一个人在你身边。就像你本身你自己经历过，现在都明白，都想开了，啊，我也是非常的替我们所有康复的家人感到高兴啊，因为发酵中药它不光治好了你身体上的顽疾，提高了我们生活的品质，同时也疗愈了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又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其实你看人什么时候最脆弱，就是在你得病了以后，疾病缠身的时候啊，尤其是当时的你是无法真正做到生活自理，不能够给自己身体做主，你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卑微。但是现在的你呢，可以说真正的改写命运了。至于你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是不是继续还用，还得巩固，那么从老师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不用了，不需要了，听明白了吗？
0: 不用了是吧？
1: 对，不用了。为什么？脑梗很明显是血脉淤堵了，这直接致命的因素啊。那么我们给你通了啊，同时呢咱们给你通了还有脾胃。脾胃是干什么的？消化吸收的器官，也是人体的仓廪，仓廪就是粮仓的意思。心脏给我们提供的血液其实都是从这儿来的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血脉给你通畅的同时，强大了我们脾胃，能够给你源源不断的提供血液啊，来濡养我们这个脑细胞。另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肝肾经通了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好了，血液想要再遭受污染它都难。再加上肾藏精，精生髓啊，那髓聚于脑，修复了你的脑神经。所以说你看你现在无论是四肢啊，肢体的这个行动啊，语言的表达各方面都非常好。你在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除了语速有些慢之外的话，没有任何脑梗的这个状态啊，哎，所以说咱这个发酵中药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你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接下来乐观开心的过好每一天，药这块咱们用到用好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自我恢复、自我调整了，明白了吧？
0: 明白了，明白了，都记下了，谢谢李老师啊，谢谢你。
1: 以后在健康方面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联系，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啊。
1: 嗯，
3: 咱们这个发药中药，我感觉真的太好了。
1: 嗯，
3: 让我看到了希望。不用再做手术了，所以啊，李老师特别谢谢您。
1: 听到这个消息，老师也替你高兴。跟我分享一下怎么个情况？
3: 你看啊，我今年65了，
1: 嗯嗯，
3: 血压也不高，你糖尿病什么的都没有，但是我这个骨病吧相当厉害，骨头不行，经常出现关节疼不说吧，那大脖子啊、肩膀、腰，反正上下关节都疼，
1: 嗯嗯，
3: 全身都疼。平时自己还买了什么钙片啊、补钙啥的，后来孩子们给买的什么氨糖，可以说钱花了不少，但是补来补去吧，该疼还是疼。
1: 嗯，
3: 另外骨头还脆，我是从57岁啊到65岁，这一年可以说啊特别小心翼翼的。
1: 嗯嗯，
3: 特别注意，就这还出现了3回骨折。
1: 哦哦，骨折。
3: 最后就这一回啊，说我是股骨头坏死。拍片才知道，人家建议我置换那个骨头。
1: 嗯嗯，
3: 我这一打听吧，国产的有好几万，进口的不用说了，以后啊也是麻烦，说过年还得换。哎呀，这事把给我愁的，但是不换不行，在家里啥也不敢动，动弹不了啊。嗯、
1: 要不怎么老话讲叫人无骨不立嘛？啊，你这五脏六腑全靠这骨头支撑着呢嘛。
3: 主要是这疼遭罪呀、啊。
1: 嗯嗯。
3: 然后拍片子说还说吧。我这骨头还塌陷了，疼的那是没完没了的，有时候疼的吧，成宿成宿睡不着觉
1: 啊。
3: 那要睡着了吧，我老伴说，哎呀，睡着都疼的直哼。

0: 那时候老伴孩子们挺心疼我的。后来这个发药中药啊，我就听一个朋友跟我介绍的，
1: 嗯嗯，
0: 给我推荐这个药，说效果特别好，让我赶紧试一试。而且一瓶啊只要1块钱，但是我跟他病情不一样啊，我就想着我先买一副试试看呗。
1: 嗯嗯，
0: 拿来之后吧，也就2-3天的时间，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啊明显减轻了。
1: 好，
0: 晚上是不是不知不觉能睡着觉了？
1: 嗯，你能睡着了，说明这个痛感呢肯定是减轻了不少了。
0: 对对对，减轻了很多了。
1: 嗯，
0: 李老师啊，真是这效果我特别满意。首先疼痛减轻了，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吧，我这大脖子肩膀啥的感觉比以前轻快了不少。
1: 嗯嗯，
0: 连着脑袋也比原来轻量多了。关键是啥呢，这关节还有这胯骨的地方吧，感觉轻快多了。在家里走一走啊，活动活动啊，也敢动弹了，简单的在家里照顾自己也能行了。现在一副药马上用完了，脖子肩膀啥的都感觉没啥事了。
1: 嗯，
0: 特别干净，我感觉舒服多了，这一摸吧还热乎乎的，哎呀不像以前冰凉冰凉的。再有最厉害的这胯骨也比原来强多了，现在也敢下地了，慢慢往前走也行了，也能走了。
1: 好，
0: 就有点慢，不敢动作太大了。
1: 嗯嗯，
0: 现在就是啥事儿呢，我自己有些后悔了，后悔这药吧卖少了
1: 啊，
0: 因为当时不是说试试看吗，就订了一副。
1: 这个不要紧啊，只要咱们中间不断药就行。老师也跟大家伙讲过啊，就是我们周身这206块骨头啊，怎么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功能呢？首先是必须得有气血的濡养啊。那么大家想想看，为什么岁数大了特别容易出现骨病啊？骨病也叫退行性的改变，就是随着年龄增长衰老的一种表现。你这时候首先我们脾胃功能不行了，摄入水谷精微少了，气血生化能力越来越弱了，所以说我们在食物当中摄取的一些营养啊，包括钙质啊，它没有办法及时的补充。原因在哪儿？脾胃功能减弱的。那你就吃钙片，你年轻的时候吃钙片和老年的时候吃钙片补的是一样的多，但是吸收的不够，它也白搭。
0: 哦，明白了。 嗯， 嗯，
1: 你再一个岁数大了之后，肝肾代谢不行了，肝主筋肾主骨，这时候我们这骨头来讲的话就必然容易出现问题。而且肝肾解毒滤血的能力下降之后，血液容易遭受到污染，血脉就容易淤堵，而骨骼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出现了障碍了，继而就会形成各种骨病啊。那严重的还会出现什么坏死。所以你看西医的一些治疗方法，什么物理疗法啊、手术啊，为啥白费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充其量就是个缓解，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你用咱们发酵中药，它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一通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最起码保障了我们周身206块骨头它有粮草供应啊，而且还保障了咱们的吸收。那二通血脉，把这骨骼运输营养的通道给你开启啊，你说这是不是就能够让骨骼吃饱了？哎，那三通肝肾，让你这个筋骨能够真正的得到有效的修复啊。最终的话，自然就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那咱们这个全身的骨头就是给你焕然一新了。
0: 对对对，是有道理。
1: 哎，所以说你看这才一副药啊，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这就源自于咱们发酵中药的强大功效。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所起到的效果，起效快，缩短了治疗的周期。一片只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接下来你再订2副，3副药用完，咱这病就差不多了。到时候给我来个电话，或者到医院去拍个片子，你再去看一看，用这医院里边的精密仪器来检验检验咱发酵中药的真材实效，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李老师，
1: 嗯，
0: 我就听您的，再补2副药。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
2: 大家好，我是祥玉。
6: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又是说一个特别的话题啊。
2: 这个话题呢，其实咋说呢，就是一定得是因为我们昨天是听过去的故事，
6: 对，
2: 咱们今天呢就讲讲新鲜的故事，讲讲当今的故事。
6: 说说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2: 哎呀，这个是永远唠不完的一个话题啊，以前我们也唠过但是是这样，传统的东西呢，我们应该是给予吸收传承，但是我们也要与时俱进，根据时代你这个不同的一些变化，人的审美的选择又有所变化，那么如果他要是想发展的话，一定是要继续的这个创新的啊。
6: 是。
2: 那么所以说就要把这个传承和创新巧妙的有机的结合好，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传统艺术更加具有生命力。
6: 首先呢跟大伙儿说一说这个秦腔。
2: 秦腔，秦腔呢是有着一个叫做梆子腔鼻祖的这么一个地位。梆子腔，比如说陕西梆子、山西梆子、河南梆子、河北梆子，什么东西南北路梆子。
6: 我接触最多的是白菜梆子，
2: 好吃，水亮，
6: 是。
2: 那么但凡是这种梆子腔，也一定是有那种脆上劲儿的。
6: 像白菜一样
2: 啊，是吧？那么在这儿呢，说到了秦腔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核心地点
6: ——十三朝古都西安。
2: 对，是这么一回事儿哈。就跟大家说呢，这也仔细想想，这个事儿呢，已经是小20年了。2008年的年初的时候，国内有数十个领域的文艺机构携手，有近30位艺术大咖参与到其中，创作了一个戏，这个是叫做大型秦腔交响诗话剧。
6: 听起来好复杂的样子啊。
2: 是很复杂。首先它是交响。
6: 对。
2: 这就是中西合璧了。诗话就是不仅仅是舞台上的那种秦腔，它更具有一些意境。就是很多种的这个艺术表现形式，
6: 包含了诗歌和画作的
2: 融合在一起了。
6: 交响版的秦腔表演，
2: 这个名字呢起了个名叫梦回长安。为啥说它是核心的是十三朝古都西安呢？过去的西安
7: 不是现在的西安，过去的长安，
6: 对，
7: 是吧？那么在这个创作当中的团队里边，就汇集了像西安秦腔剧院、陕西省乐团、西安音乐学院等6家陕西的艺术

0: 单位，大大小小从上到下一共有600多人
1: 哦，
0: 参加了这一场艺术盛宴的打造。
1: 哎呀，这个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0: 哎，
1: 它是首次实现了15朵梅花齐开放。
0: 15朵梅花齐开放。
1: 这国家一级的舞美设计师韩春琪老师，为演出呢量身定制了400多套服装。
0: 哎，这个是这样的哈，它是从周一的那种青铜质感，一直到秦服的那种铠甲特色，再到唐装的这种多元的，可以让历史在服饰间流转。
1: 所以说呢，这是一个精心筹备了许久的一次演出，
0: 对，
1: 然后让这个梦回长安呢实现了秦腔和交响乐的完美的圆融。
0: 我们一提到秦腔的时候，大家肯定会想到的是那种嘶吼
1: 嘹亮高亢
0: 啊，对，然后就是感觉到它并不一定有那个特别柔美的那个样子，很多人想象不到，
1: 是，
0: 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梦回长安的这个唱段当中，不仅是让我们所说到的把这样呢，我们说啊，就不仅仅是让秦腔有了一个地域的局限，会让这种传统的艺术呢展现在现代都市人当中，也可以让他们勾起一些寻找文化根脉的那种心灵寄托。
1: 这成为当时西安文化旅游的一个张名片啊。
0: 好，那既然说到这儿的话，咱们节目当中呢，虽然只是以广播的声音的这个传递，让大家呢来欣赏欣赏。如果说各位您有兴趣的话，不妨自己啊到网上搜一些视频画面，真的相当的震撼。

0: 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好听？
1: 很难得的就是我们在秦腔里面能听到这么抒情的一段，
0: 哎，它也是特别柔美。

0: 的状态。
1: 对，
0: 所以就是首先呢，我们听着它是不是秦腔的味道，是秦腔的味道，
1: 对，
0: 但是没有了秦腔那样的收敛的状态，这样的揉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面肯定很好吃。就真的是这种感觉，好听。
1: 行
0: 啊，画面也非常的美啊，而且呢，你想想吧，600人来完成的这么一个巨著，找一个大屏幕，然后投影看一下那个网上的一些视频，真的特别好看。
1: 是，
0: 那
1: 刚才呢，咱们听了一段柔美的秦腔，
0: 咱们继续走进真正柔美的世界，
1: 听听粤剧吧。
0: 对了。粤剧呢，大家一提起来就可能会想到梁祝。其实梁祝这个戏呀、啊、在粤剧的创作史上得有近100年的历史了。1919年的时候，粤剧那个时候还是出现男班呢，剧目梁山伯，那是1919年。
1: 对，
0: 嗯，
1: 然后到1945年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袁雪芬和范瑞娟合作的一段叫《新梁祝哀史》。
0: 哎，
1: 这是完成了一个初步的整理。
0: 对，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由徐进来执笔，新增了结尾的那个特别经典的桥段，那个场次化蝶。
1: 哎，
0: 然后就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为了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艺术片。
1: 哎，
0: 这大家一定要记住，这都是常识啊，不是，这都是将来不一定哪天我们要是说
1: 要考你的。
0: 对了，
1: 哎呀
0: 啊，这都是知识点啊。
1: 到2006年的时候呢，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为庆贺越剧的百年诞辰，邀请了导演郭晓楠进行了重新的重排。从人文的角度呢，补全了人物的
0: 且进行改编和创新，才会让梁祝这个戏能够依然保留在粤剧的舞台上。而现在新创作的叫新梁祝的这个戏，它可以保留原版的动人的旋律，在此基础上又对不对，那么一定是要给我们一些全新的那种状态的。化蝶的凄美呢，咋说呢，多了几分青春的悸动。但是它更能够引发的是当代年轻人的情感共鸣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就不再是老一辈口里边经典的传说故事了。
0: 对，
1: 就成为了年轻人心里面的那种关于爱情和梦想的一个心事的表达。
0: 对呀、那么从此呢，可能就会让粤剧的柔美唱腔就贴合了现代的听觉习惯，然后呢，也让更多的年轻人开始吸收这个粤剧的，
1: 把几个版本啊，有机会呢可以都听一听。
0: 对，
1: 听一听唱腔的变化，然后包括配器啊等等相关的一些变化，我们都可以感受一下。
0: 好，那既然说到这儿，咱们必须得听一段啊。新梁祝十八相送，同样是十八相送，您听听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版本和新梁祝的版本的不同。当然了，还有新老演员的这个重新创作之后的不同。这个版本是陈丽君和李云霄共同来演唱的。

0: 哎，后边的这个小提琴啊，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一段了。
1: 对，就是特别的好听啊。他会把那个咱们所说到的乐句和一些小提琴协奏曲，给它进行一个有机的融合。
0: 咱就这么说吧，到目前为止啊，像这个，李云霄啊，陈丽君啊，被现在年轻朋友称为粤剧的颜值天花板，
1: 所以就这两位粤剧演员就已经是成功的圈粉。
0: 哎，
1: 所说到的哈，就是选角色呀、定人员呀，各方面的也都是有讲究的啊。
0: 是，
1: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走进国家大剧院。国家大剧院呢，前些年出品了一个大型的新编史诗京剧，
0: 什么呢？
1: 赤壁，讲赤壁之战的。
0: 哦，
1: 这出戏呢也是新创作，但是这部戏的原始最早的创作可以向前追溯到1958年。
0: 哦，
1: 当时的周恩来总理是传达，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说希望呢京剧能够编演一些古代的以少胜多的战役，这个就是可以呢给我党我军战略策略以启迪。随后呢，中国京剧院和北京京剧团当时的就联合排演了一出戏，当时也叫赤壁，就是老版本的赤壁。那个时候的创作人员啊，任桂林、李伦、阿甲、汪藕红、

0: 少波进入到这个那个萧先生那儿呢，有赤壁鏖兵的石印本。
1: 哎，你看看。
0: 嗯，然后这个创作团队呢是以群介华、群英会为基础，调整了14个场目，然后呢在里边又恢复了原来就是最早有的横槊赋诗的这个场次，再增加上壮别，删去了华容道。然后呢就既保持了京剧的特色，同时它还提升了一定的文学性。这个是58年开始创作，一直到1959年排演成功之后呢，还请各位领导哈进行了一些审查，在国庆前后来演出。那个时候场面相当的火爆，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
1: 带铺盖卷买票啊，
0: 观众啊扛着铺盖卷排队买戏票看戏，
1: 太难抢了。这个
0: 就是咋说呢，真是盛况空前啊，过去哪有那时候，对不对？那么那个版本的赤壁也是非常好看，但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说到的呢是2008年12月份首演的，也是国家大剧院版本的赤壁。它是以三国志为底本，结合了三国演义和传统的舞台上的三国戏，由张继刚来指导的，演员于魁智、孟广禄等等啊，也都是这个怎么说呢，中国京剧院的扛把子吧。
1: 是。这个是当时2008年12月份首演的啊。其实无论是老版的还是新版的，这个赤壁呢都突破了传统戏曲的那种一桌俩椅子的这种简约呈现。
0: 对。
1: 借助现代的技术，用声音构建出那种千军万马呀，火烧连环船呐、这种震撼的场景。
0: 对。
1: 包括一些激昂的锣鼓点儿啊，很宏大的配乐，你不需要视觉方面的去辅助，就能够让听众和观众呢在脑海里面勾勒出那种史诗级的壮阔画面。
0: 对，
1: 也是充分表现了在现代技术加持下的京剧的那种超强的艺术表现力啊。
0: 对，而赤壁这出戏它其实是最考验功底和智慧的。
1: 对，
0: 有一段舌战群儒。这个段落呢应该说在新的这个排演的赤壁当中是玩出了一个新的高度的。部分版本呢是融入沉浸式的那个戏剧理念。然后有的时候的演出就是演员的声音不再局限于单一方向。就是以前我们在舞台上演戏，那么听众的就是台底下的观众呢就是从一个角度去听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么现在呢，因为在国家大剧院它的剧场本身就是有一些新的创造。
1: 对，
0: 比如说这个声音是环绕立体声的。
1: 哎，这个呢就把过去那种从舞台声音直达到观众席的这个部分呢给修改了，
0: 它就可以环绕
1: 你，四面八方都有声，
0: 就是你的声音是来自于就是每一个人的声音，因为舌战群儒嘛。
1: 对，
0: 就是七嘴八舌谁都在说话，那么你可能置身于其中的时候你也感受到了那个人在那儿的说话，
1: 对，
0: 然后这个人在这个方向说话是不一样的，
1: 我感觉他们就在我身边。
0: 对呀，就是所以说就是仿佛让观众就置身于东吴的朝堂之上。亲身经历着诸葛亮舌战群儒的这个状态，就是你可能也是坐在其中一个人。
1: 葛亮兄，我来助你。
0: 对，而且呢还有就是现代的这个音效的这个处理之后呢，再加上演员的功底也好，就是每一个辩驳的这句话每一个唱腔，什么叫做字字珠玑，掷地有声，
1: 哎，
0: 体现得特别的清晰。
1: 这种呢，就是体验感会特别强。
0: 对呀，所以就是现在不都讲究参与感和时代感吗？
1: 对，
0: 氛围感也得拉满嘛。
1: 我也想参与进去。
0: 所以呢，就真正的实现了声临其境。
1: 哎，
0: 然后也是能够通过这个声音让你身临其境。
1: 那我们来听听这一段舌战群儒。

0: 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局。
1: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 五年仅有一次全球三大区联动互惠，现在你准备好了吗？
3: 本次健康惠民月首创即巅峰，
2: 参与成员创首次之最，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英美、新西兰、意大利、澳大利亚、希腊、智利等29个国家。
4: 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

0: 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
1: 医疗先进者，也有比较前沿的一些医疗机构啊，
0: 但是一点不否认的是呢，我们在全国任何一家机构当中相比，没有人能跟我们比，对不对？谁能够同时拥有全球300多位顶级的医疗专家的参与和支持呢？全国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有这样的资源，也没有机构能够同时与英、美、澳、新西兰、意大利、希腊、智利等29个国家来合作，互通有无。国际上我们一些前沿的主流的健康产品，都能够被我们拿到手里，
1: 是，
0: 这不就是实力的体现吗？
1: 你要说到这一点的话啊，这个咱们还真就当仁不让，是吧？这一点真是这样。那咱们的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最先播出的国家是在英国播出的。啊，那个时候我还在英国的皇室任职呢，当时啊，想一想，距今天也有10年以上了吧。后来呢，就是在英国，我们健康全球购这种模式，哎，发现这样的模式不光英国的普通的一些老百姓、一些患者特别的认可，慢慢的，你像其他国家，比如说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哎，这些国家也都开始纷纷的找到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要求来加入，要求来合作。所以说，我记得当时好像是短短的不到2年的时间吧，就是欧美各个国家受益的患者就超过了200多万。但是你知道当时我这个内心的最大的想法，你知道是什么吗？因为我本身就是医务工作者，尤其是我是一名中国人。
0: 对呀。
1: 是吧？中国的医务工作者，所以说当时我一直在想，就这么好的健康全球购这种模式，咱们中国怎么没有呢？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健康全球平台应该最快的时间把这种模式引到咱们国内来呀，让咱们中国人也受益呀。后来啊，等待这个机会吧，又等了几年，最后呢，毅然的我也辞掉了这个英国皇室的工
0: 对，
1: 作，是吧？回到国内。专门创办了咱们中国的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0: 对，
1: 直到今天，算一算开播是不是已经快5年的时间了吧？
0: 关键让我们骄傲的是，老师您心里一直有我们，而且这一次创世纪的惠民院能够解决我们患者面临的2大问题呀，第一就是健康全球购的弊端了，供应货源总是不多。
1: 不够是吧？
0: 哎，这次惠民月将把以往断货紧缺的高端产品拿出来，让大家一次性备足，
1: 对，
0: 不担心前功尽弃了。
1: 没错。
0: 另一点呢，本次的惠民的形式还有补贴减免。
1: 真金白银的减免啊，
0: 当然啦，高端原装进口的产品要送给大家，
1: 对，
0: 甚至只需要几十块钱。
1: 哎，
0: 这太便宜了，就能够享受疾病全方位的治疗这样的形式。说实话，真的是震惊到我们了。和老师合作了这么多年，第一次，从来没有过吧？
1: 没有过赠送
0: 没有
1: 啊，
0: 过减免吧？
1: 从来没有，是
0: 第
1: 吧？
0: 一次。
1: 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伙都知道，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所有的产品都是出厂的价格，没有一分钱的中间商赚这个差价，
0: 是
1: 所
0: 呢。
1: 以说从来没有什么赠送啊、减免啊这么一说。那么这一次惠民月，5年来仅此一次，
0: 对，大规模的。
1: 而且是根据咱们患者的一些诉求，是吧？我们准备了39款各个国家高端的、有名的、出名的这些有效月呢，我也要感谢跟咱们长期合作的这些大型的医药企业。等于说，这个减免的政策和赠送的政策是人家厂家人家给咱们进行的补贴呀，
0: 是的。
1: 是吧？咱们大家伙呢，可一定要盯住了咱们的节目，是吧？根据自己的现实的情况，咱们进行也给大家伙发放过。就这个产品是能够很大程度上解决我们想少吃药或者不吃药的这个目的的，
0: 对。
1: 可以说这个产品好评啊，它的浓度含量极高，因为我们是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姜黄素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嘛，在美国被誉为是生命黄金。
0: 对。
1: 那么在美国的临床出厂的价格直接给到我们患者朋友，是吧？5年来从来没有减免的政策， 和赠送的政策，因为它本身就没有差价嘛、
0: 嗯、
1: 对吧。但是这次不仅仅不限量，而且对于姜黄素来讲，它同样会有很大的减免政策的这个姜黄素，以后它直接能够代替降压药，这是完全两个概念啊、
0: 嗯，
1: 并不是代替降压药、代替降糖药、代替这个降脂药的。
0: 嗯，
1: 那当我们人的肝脏的这种功能提高了，年轻态是吧，逆转了，这才是实现我们人临床用药减量或者是停药的根本的。同时我们肝脏的功能下降了，也是导致我们各大疾病大量出现、大量产生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0: 明白。
1: 实际上这个说法啊，原本是我们中医的概念，现在我们生命科学越来越趋向于我们传统中医认识肝脏的这个功能层的含义。还有什么呢？肝

0: 主筋。
1: 嗯，
0: 什么叫干主筋？说很多人这个上岁数了，胳膊腿就变得僵硬了。
1: 是的，屈伸不利了。
0: 哎，有人说这是老化了。对了，你知道是哪儿老化了吗？
1: 肝系统。
0: 肝系统老化了，主筋的功能它就下降了。
1: 嗯，
0: 还有什么动脉？我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是吧？所以说今天呢，我就和大家伙简单的啊聊一聊背后的一些重要的含义，尤其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常见的一些疾病。嗯、你比如说肝主藏血，生命科学的解释就是它生理性的一种病变，随着年龄的是吧？还有后朴的朴，
1: 嗯，
0: 是吧？其实正确读音叫什么？叫后朴。
1: 后朴啊，不读后朴。
0: 对对对，你看我以前的这个老师张景仁老先生就教我的时候，特别嘱咐我，就这些字儿，别看这个音和字典上的音不一样，
1: 啊、
0: 但是就得这么读，因为背后是有道理的，调配的意思。
1: 统领调配我们的血液。
0: 对，所以说肝主藏血，我们都读错了，应该叫肝主藏血。
1: 嗯，
0: 既有藏起来的意思，还有什么调配血液的意思，统领我们血液的意思，是吧？你看我之前讲过女同志与生俱
1: 绝经更年期，
0: 更年期绝经的问题吧。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生命科学所说的叫生理性的改变。
1: 嗯，
0: 这是谁都逃不脱的一个自然规律。月经的问题背后就是肝主藏血的功能，
1: 调肝是根本。
0: 对，所以说你看往往这样的这个女同志，哎，到我身边了之后，我直接就给他开六味地黄丸和逍遥丸。
1: 嗯，
0: 这回明白了吧？
1: 明白。
0: 根本的目的在肝脏上，
1: 嗯、
0: 所以说要调肝。每个这个月经紊乱的女同志找我的时候，非常常见，叫缺血性的脑中风吧。
1: 嗯，那它和肝也有关系吗？
0: 当然了，什么叫缺血性脑中风？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血管里头没有血。
1: 哦。
0: 那身体当中血它不往这个大脑当中供应，那我刚才讲了，肝脏。它最主要的就是调配我们全身血液的这个作用嘛，
1: 对，
0: 对不对？你也没办法做手术嘛，
1: 对，
0: 是吧？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尤其是啊，我们见到的这样的缺血性脑中风的这个老年患者比较多的，我在临床上给出的治疗方案就是调理他的肝，
1: 嗯，
0: 就是调肝。当我们的肝脏的这种统领血液的能力增强，
1: 嗯，
0: 它是不是慢性疾病？
1: 是啊，
0: 对吧？还有糖尿病，
1: 嗯，
0: 还有高血脂。这是不是都是慢性疾病？
1: 对，
0: 对吧？你看这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这个糖尿病，很少有二十多岁得的吧？
1: 很少，
0: 对不对？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常见吧？
1: 嗯，
0: 哎，六十岁以上的或者五十岁之后出现统领血液的能力越来越差了，
1: 嗯，
0: 那你症状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
1: 对的，
0: 药是不是越吃越多？
1: 嗯，
0: 是吧？然后还没效果，药越吃越多，肝脏反过来损伤的就越严重，这是不是一个恶性循环？
1: 对，
0: 对不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生理性的病变啊，往成一个良性的发展的话，我告诉你唯一的解决办法先调肝，这都是我们肝脏统血的功能最后导致的一些临床的表现。统血的功能下降了嘛，你这个肝脏统领血液调配血液的能力要是正常的话或者是充足的话，你被患者我们实现了减药或者停药的这种效果，在使用姜黄素之后，尤其是美国这款高浓度姜黄素用完之后，效果都是立竿见影。
1: 嗯，
0: 你比如说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就用上这个姜黄素之后，很多药慢慢的减量，最后都停掉了。
1: 对，它的效果很明显啊。
0: 对呀、
1: 啊，为什么姜黄素这么厉害呢？
0: 姜黄素本身就是调到2000%，
1: 哇，
0: 每次使用都能够提升咱们2%的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啊，短期内。按这个疗程使用，短期内可以提升我们肝脏30%的解毒的这种功能。
1: 嗯，
0: 这解毒就包括药毒嘛，是不是？当我们肝脏的功能提升之后，你还不用等身体有变化呢，你这个酒量，那直接就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1: 嚯！
0: 为啥呀？
1: 啊，
0: 因为这个酒是需要我们肝脏来解毒的，
1: 代谢嘛。
0: 对呀。当然我不是说大家伙把这个咱们这么好的生命黄金当成解酒药来是吧，就为了多喝几杯，
1: 喝点酒
0: 是不是？我就说这种感受最大限度上发挥我们吃

0: 我相信这个惊喜啊，这个实惠啊，一定会超乎咱们的想象的。
1: 那我们就各有分工，
0: 对，
1: 老师负责给我们找福利，我们负责呢拼手速。那我们也感谢梁老师的讲解啊，惊喜不断啊，省钱省事省力，吃最高端最有效的健康产品，自己掌握健康长寿的密码，在日常的生活的点滴当中收获本应该属于自己的健康。有问题打来电话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global shopping carnival month for health products has started. It only comes once every 5 years, and there's mutual benefit among the three major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Are you ready?
1: 女士们、先生们，健康全球购全球狂欢惠民夜开始了！五年仅有一次，全球三大区联动互惠，现在你准备好了吗？
2: 本次健康惠民夜首创极巅峰，
1: 参与成员创首次之最，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英美、新西兰、意大利、澳大利亚、希腊、智利等29个国家全球购栏目互联。
2: 覆盖产品品类创栏目之最，八大系统39款各国高端名品均在其中。中国区涉及4大健康系统，7款高端知名产品，以往断货紧缺的高端好物，本月也会有部分供应，解大家燃眉之急。
1: 惠民形式之最，补贴减免，高端原装进口产品赠送，甚至只需几十块钱就能享受疾病全方位治疗等形式，惊喜实惠超乎你想象。
2: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2: 甚至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治疗。
1: 对对对，全年仅在全球购健康惠民月，
2: 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人心。
2: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3: 400-967-1213，400-967-1213。
1: 全球购健康惠民月，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
6: 喂，你好，你是梁老师吗？
5: 对，是我，你好。
6: 啊，这跟你通上电话
5: 啊，
6: 这个太高兴了。
5: 高兴哈啊。
6: 哎，
5: 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6: 啊，
5: 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6: 我是辽宁沈阳，沈阳市康平县。
5: 哦，沈阳的朋友。好。
6: 哎，
5: 啊，嗯，多大年岁了？
6: 我今年85岁。
5: 85岁了，哎呦，好
6: 啊,
5: 啊，好，嗯。
6: 我跟你通电话主要是向你汇报一下，我不用过是您推荐的3种药啊。
5: 哦，用过3种这个咱们的产品是吧？
6: 啊，
5: 哦，
6: 哎，
5: 嗯，
6: 我得先那个先感谢一下您的小刘啊。
5: 哦，
6: 这服务热情啊，
5: 啊，
6: 主动啊。
5: 您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是吧？
6: 啊，
5: 哦，
6: 对对对，
5: 嗯，好，
6: 周到啊，还礼貌，
5: 多好，你看，
6: 服务非常到位。
5: 嗯嗯，
6: 哎，他那个。现在激动，真像和您这样顶尖教授通话，啊，这
5: 咱不用激动，不用激动。那个，咱们都用过哪3种产品？跟我说说。
6: 第一个是那。

0: 个什么辅酶素Q10，
1: 哦，辅酶 Q10 就是每粒260毫克那个
0: 哎，
1: 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哦，
0: 对，
1: 那心脏不好呗，那是
0: 你像我们推荐这药，这个真货真价实啊。
1: 对。
0: 这个含量一粒260，国产那个辅酶素就是没法比，
1: 没法比，是不是？
0: 不在一个档次，
1: 对，
0: 这能量太高了，这是
1: 咱说实话啊，就是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讲，任何一款产品，它的效果取决于它的里面的含量和浓度，对不对？所以说呢，辅酶 Q10，你看遍地都是，哪儿都能买到辅酶 Q10，但是能够有效果的，一定是浓度高的，是不是？所以说，咱们经常说我给大家伙推荐这些产品，咱们说出龙叫来。我告诉你，拿结果说话，拿效果说话。那你这个辅酶 Q10 用完了，你这心脏不好啊？以前呢？
0: 对呀，我那过去吃那个咱们国产那个保健品呢，等于白吃
1: 白
0: 白花
1: 吃
0: 钱
1: 啥病啊？啥病啊？你这心脏啊？
0: 我主要是啥冠心病，
1: 哦，冠心病。
0: 哎，
1: 哦，嗯。
0: 那冠心病，心动过缓，
1: 过缓，嗯，
0: 心律失常，
1: 哦，
0: 那个心脏房是传导阻滞，
1: 传导阻滞，哦，
0: 哎，
1: 嗯，
0: 这吃上这个260克含量辅酶素时，
1: 嗯，
0: 一个是呢心脏病反应心前区
1: 嗯，
0: 针扎性的一过性，像针扎似的，
1: 啊，啊，对。
0: 一般以为是干净的，实际看来它是心脏的事儿。
1: 对，那是绞痛啊，这心绞痛就这种表现
0: 再有呢，有时候呢，消化不好，
1: 啊。嗯，
0: 消化不好还不是就是一阵儿就过去了，
1: 嗯，
0: 还有是有时候乏力，
1: 嗯，发力没劲儿，
0: 哎，
1: 嗯，
0: 呼吸有点困难，晚上
1: 哎呦，
0: 睡觉呢，有时候被憋醒，
1: 睡觉都憋醒啊！
0: 哎，哎，对对，
1: 你这冠心病，我告诉你，老爷子，你这个比较严重啊，我告诉你啊。哎呦，我在临床上见到多少就是晚上睡觉人就没了的，我告诉你，你这可得注意啊啊！那你这个情况怎么以前怎么治的呀？你这都这么严重了，
0: 我这是那个，因为这症状轻，
1: 还轻呢？
0: 不留户，
1: 哎
0: 别人没去注意，
1: 呦，哎呦，我的
0: 就是
1: 天
0: 在一次想做那个疝气手术，
1: 啊
0: 我得过疝气，
1: 啊！啊
0: 在那个当地医院做以前，头一天人来个检查心脏，
1: 啊，
0: 检查血样。
1: 啊，
0: 完了，第二天人家一看，那结果，说不行，你这心脏头停过。
1: 呵，
0: 他说
1: 这手术都不
0: 必
1: 让
0: 须
1: 给你
0: 得，
1: 做了，你看是不是？
0: 人家就不给做那个疝气了，
1: 对，
0: 说你做成正常了再给你做，
1: 哎呀，
0: 男的那个起搏器，
1: 哦，起搏
0: 哎，
1: 器，哦。
0: 因为啥？你这头停啊，说你不拿这玩意儿，没法不放心，
1: 啊，
0: 哎。
1: 就是本来想做疝气手术，结果检查出大毛病来了，是这意
0: 对
1: 思
0: 对
1: 吧？
0: 对，
1: 哎呀，
0: 是这个事儿，因为平时没有大的表现，就是黑天睡觉憋醒，个人也没往那上寻思去。
1: 可不行啊！我告诉你啊，你看看有绞痛什么的，再有一个就是，尤其是这个睡觉憋闷、憋醒这种啊，我告诉你，这都是大事儿啊，那都要命的事儿啊！哎呦，嗯。然后咱们这个260毫克的这个辅酶 Q10 用上之后怎么样？这心脏现在
0: 一个那个乏力消失了，
1: 啊，有
0: 呼
1: 劲
0: 吸
1: 儿了，
0: 困难消失了，也不憋气了，
1: 不
0: 没
1: 憋
0: 憋
1: 气
0: 醒
1: 了
0: 过。
1: 啊？那你这个偷停的情况怎么样了？
0: 头停那正常了，他没憋醒，就证明没头停呗。
1: 啊，就是晚上睡觉也没有憋醒那种情况了。
0: 没
1: 哎呀，
0: 这个
1: 呵。
0: 情况，这现象了。
1: 哎呀，这我就放心了。我告诉你，晚上睡觉憋闷、憋醒，我跟你说，这个都要命的事儿。但是你就用这个辅酶 Q10 260毫克的，现在晚上没有这种情况了，那咱就放心了，没有风险了，没有危险了，太好了啊！哎呦，你这辅酶 Q10 用了多长时间呢？满打满算呢？
0: 一个多月。
1: 哎呦，一个多月效果就这么好！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都替您高兴啊，不错，挺好。
0: 那得谢谢林老师推荐这个辅酶素
1: 哎呀，
0: 二百六十毫克含量的。
1: 这是辅酶 Q10，还用过啥呀？
0: 第二个是那个，我不是还检查是心脏主动脉粥样硬化粘稠吗？血液
1: 对，
0: 粥
1: 这
0: 样
1: 就是
0: 硬
1: 冠心病
0: 化。
1: 啊，对，嗯。
0: 我听你这个讲课讲到那个非牛至冻干粉呢。
1: 啊，水蛭素是吧？ 对，就匪牛制的水质素，是不是？哎呦，
0: 对对对，
1: 嗯、
0: 也叫
1: 那个心血管的，对，嗯，
0: 也叫金边水质素、哦。
1: 对对对，金边水质。
0: 我一听这对我的症了，我干脆就用上吧。
1: 用上了
0: 跟那儿先定了呢，半年的
1: 啊，
0: 因为我怕他那个。以后不知道你啥时候轮流讲课，一半会儿这也轮不上。
1: 嗯，
0: 我跟小刘提一下，他呢很及时的到别的地方又给我
1: 啊，从别的地方给你
0: 啊，给我搞到一部分。
1: 呵，我跟你说、
0: 这样能够一年的了。
1: 对，有机会就多备点吧，这不一定啥时候再有了。
0: 是啊，我就这寻思的，因为你讲课天天每次都是不重复的讲啊。
1: 嗯，
0: 哎，
1: 咋样啊？用完了这个匪牛质金边水质素啊？
0: 这个溶酸效果迫于氧化血管，非常好，
1: 非常好、啊。
0: 哎，它呢也治疗那个高血压。
1: 对，因为血压高是什么呀？
0: 哎、
1: 是血管壁硬化就是导致的一个血压的升高。
0: 那个原来我是下肢动脉，就是血栓斑块形成。
1: 哎呦，
0: 就是、前动脉和深动脉。
1: 哎呦，
0: 过去用。一个是那个酒石酸镁托洛尔，它主治是防止心衰，治高血压，和心律失常，那一种呢是叫那个氯化沙班
1: 啊，
0: 哎对对，它主要是怕那个血栓斑块形成，它是到心脏和到肺部，
1: 对
0: 肺主材地方去，
1: 嗯，
0: 这两样药我。吃到你这个药，那个水质素之后，我这两样我一直没吃
1: 啊，都停了，
0: 都停了。我一看，冻干粉比这个能干呢，它呢就是防卫的
1: 啊，
0: 这个不是去根的吗？那个溶酸，化掉。
1: 我告诉你啊，就是冠心病啊，我们学名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0: 啊，对对，
1: 对吧？所以说呢，你记住啊，你冠状动脉有堵、有硬化、有斑块的，你记住。血管绝对不是一个地方有的，它从头到脚都会有这种硬化呀、斑块啊、血栓的形成的。
0: 哦，
1: 所以说你这个金边水质，也就是我们这个水质素啊，你用好的话，是全身把我们的血管重新的一个疏通的过程。
0: 哦，
1: 你看你的这个，你刚才说有下肢有深动脉、浅动脉的这个血栓，我告诉你，这可是大事儿。你知道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这个，尤其是深动脉的有血栓斑块的患者。最后这个脚啊慢慢的呀、
0: 啊、
1: 都不过血了，最后脚都截肢了，就是眼瞅着变黑了都。我告诉你，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儿，是吧？
0: 是，我这脚就感到那个你说是胀麻，就是扎巴约的
1: 啊。
0: 吃完这个水质素之后到现在那种现象没有了。
1: 没有了吧，你看。
0: 就跟那个正常差不多。
1: 对，我告诉你啊，就是有咱们借你这个事儿呢，咱们收音机前那些上了年岁的人，看看你下肢动脉有没有血栓斑块的哈，看什么啊？一个是看你的脚背儿，脚背儿那个血管啊，你能用手摸有没有跳动
0: 啊？
1: 要是没堵，哎，它跳动是正常的；如果堵了，跳动会非常弱，这是一个。另外看什么？看你皮肤的颜色，脚啊、脚脖子那个颜色变黑没？如果变黑了，说明你这个血栓斑块形成的就大了。所以说你把这个金边水质素，我告诉你，你要提前用好了，不只是这个你心脏的事儿，你全身的血管都起到一个疏通的作用。所以说你现在脚以前那种感觉没有了，我告诉你，这是疏通开了，多好啊！你看看，
0: 我在以前底下踝骨那个有一堆毛细血管，就像地毯似的，像麻秧子搁那一堆。现在呢，以前看黑过去，现在看呢红墨玉的紫
1: 色变过来了，是不是？
0: 哎哎。
1: 我告诉你，你的血要不过去的话，不流通的话，它不就变黑吗？是吧？血管疏通开了，血液循环好了，那不就颜色就恢复了吗？你看，哎呦，太好了！
0: 完了，脚背还那个特别凉，脚面子。
1: 哦，你看，
0: 这就有缓解。
1: 对，现在有热乎劲儿了，是吧？你看，这说明过血了呗，多好啊！你看看，不错不错啊！
0: 要不这今天水质素这作用这个了不得无比啊，
1: 是好宝贝，一定要，我跟你说啊，过这个村没这个店了，当时啊幸亏自己囤了一年的量啊，这要是你没补上货的话，你用个仨月俩月的效果出来了，你再想用没有了，你说那时候都多后悔。
0: 是我就怕那个断货
1: 哎，挺好，老爷子啊，挺好，你这个效果都出来了，而且你一个是冠心病，一个是下肢动脉堵塞这个事儿，我告诉你，这俩事儿全是大事儿，
0: 啊，
1: 全是要命的事儿。但是咱有这宝贝用好了，现在一点事儿没有了，我真替你高兴 啊！那今天给我打电话看看还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没有？您说。
0: 嗨，我想问一下吧，治那个治便秘那个不有过去讲过麻仁长筒粉
1: 啊？对呀、啊，有这个品啊，对我们便秘效果特别好的
0: 啊。
1: 啊，
0: 这我寻思打听还啥时候能轮回讲到这个地方
1: 啊啊！你老爷子你也有便秘啊？
0: 哦，
1: 哎呦，便秘，那当时没得着啊。
0: 哦，我寻思以后多咱再讲的时候、
1: 哎，
0: 我好心里有个准备啊。
1: 他是这样啊，老爷子、
0: 啊，
1: 你看啊，我们健康全球购啊，有上千款的好产品。
0: 啊，
1: 有的时候我必须得挑什么样的讲呢？就是最起码我能给大家伙搞到的，我才讲。你别我讲完了以后，你说最后给大家伙搞不着，那不白讲吗？是不是？
0: 嗯、啊。哦，
1: 所以说你这怎么办呢？你说过这个村了，你没赶上，那你这样，你让你这个指导老师小刘是吧？帮你打听打听，看看别的省市有没有这个活动。啊，如果有的话，咱们别蹭是吧？如果别的省市呢要有的话，就给你调拨一批来。如果别的城市都没有了的话，那你只能等了，老爷子。是吧、
0: 哦、
1: 下一批如果还能够给我们再生产一批的话，我在节目当中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
0: 嗯嗯，
1: 到时候咱就别错过就行了啊。
0: 嗯嗯，
1: 要不然多遗憾呢，你说你要早得到，你说这便秘的事儿不早就解决了吗？你说说。哎呀，
0: 嗯
1: 嗯，好不好？
0: 好，
1: 两步啊。第一步呢什么呢？找小刘看看从别的省市能不能给你调点来啊。
0: 嗯，
1: 第二个如果别的城市没有的话，那你就听我广播，好不好？
0: 啊啊，好，
1: 好吧。
0: 好，
1: 踏踏实实的，有咱们这些宝贝给咱们保驾护航啊，就没有大问题了啊。
0: 好好，你每天都在要这关怀这些患者，
1: 嗯，
0: 我们很受感动啊。
1: 哎呦，好啊，
0: 谢谢你了啊。
1: 哎，好嘞，以后有什么事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0: 啊，
1: 好，
0: 好，再
1: 见啊。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3: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4: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3: 甚至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治疗。
4: 对对对，全年仅在全球购健康惠民月。
3: 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4: 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人心。
3: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967-1213 400-967-1213。
4: 全球购健康惠民月，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大竹板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

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他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儿、铲、牌儿、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牙长心，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要继续的隆重的来有请咱们的老朋友楚老师，继续给咱们传授养生祛病的大智慧。楚老师啊，无论是现代医学还是传统医学啊，都有极高的建树。21岁呢，就获得了纽约洛克菲勒康奈尔医学院的双博士的学位。27岁呢，任洛克菲勒

0: 生物学系主任，回国之后又攻读中医学专业，中语言畅销全球，因此呢被业内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他的中医食疗养生和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调息祛病的方法已经是被全面的收录在教材教案当中了。那也是带头的参与成立中医治未病中心，获得了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的称号。如今呢，贤儿也是通过多方的努力哈，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真就是最大的幸运，那更是咱们听众朋友我们家人们的福气啊。因为在实现身体健康方面，我们很多家人呢真是啊常年是需要准备大笔的花销啊，经济上啊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可是结果呢大多都是不尽如人意哈。那这真不是喜儿想要看到的局面，那更不是咱们老年人晚年幸福生活想要的结果啊。所以说把楚老师啊有请到我们节目里来，大家呢一定要珍惜每一天的节目的播出，多学习，那多领会楚老师的精髓办法，那不需要东奔西跑啊，更不需要大把的花钱，同样可以实现健康收获的好办法。那学到你好啊，欢迎您楚老师。
1: 哎，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刚才这个喜儿你提到这个老百姓在获得健康啊，在这方面呢可能承担很大经济压力这个话题，我感觉这话题呢肯定的，那就得花钱。你要说这个事儿从理儿上来讲呢，感觉是个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你历朝历代是吧，你包括乃至说全世界都一样，人呢在这个医疗上的花销都是巨大的，所以说这个用金钱换健康，在这里面有问题，说用金钱来换这个健康到底怎么去衡量，是吧，你说花多少钱合适啊，或者说这个我们想获得身体的健康一定是需要花大把的钱，花更多或者很多的钱才能买得到吗？
0: 我肯定是不赞成这个观点哈。有钱呢是可以获得健康的权利啊，说没钱就失去了获得健康的权利，我觉得这太不公平了。
1: 你这个话说的对了。物质社会吧，可能呢凡是把利益可能看的都比较偏重一些，都讲究叫经济化效应，是吧。咱说你再好的医疗机构和单位是吧，我们说任何的这些医院，说治病救人的肯定是他们成立这个最根本的初衷，对吧，但是治病救人的一个最根本的还有个前提啊，他们也需要创收盈利，对吧，他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啊
0: 这肯定是不对的，
1: 对吧，这个事儿咱们来说这肯定是不公平，对吧，现在所谓的一些你看看大的一些甲级的啊，咱不说具体是哪一个，基本都差不多。你看看，同样是看病找医生，是吧？你挂普通号，挂专家号，啊，主任、教授，收费价格它都不一样，
0: 不一样，差距特别大。
1: 有钱的人呢，那可能说了，反正我不差这点钱，啊，我就找个好的大夫看一看，那没钱的人呢，他也知道，找个专家看看的，心里托底。但是呢找专家看费用肯定就要高，是吧，你包括去医院也是，有钱的人可能选择我要去我就去什么最好的医院最权威的，是吧，甚至有的人说我都出国就医了，
0: 对对，现在很多就是国际的这个
1: 你看看，那你说这些优质的医疗资源啊，就包括你说的一些优质的险种，或者来讲一些优质的医生资源，那这些资源它最终 啊，我们说给谁去匹配的啊？
0: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最近还感触挺深哈。
1: 嗯。
0: 楚老师，昨天晚上我跟你说，这闹个笑话，我吃了点鱼哈，
1: 嗯、
0: 结果刺儿把嗓子给扎
1: 卡嗓子了，
0: 卡嗓子了。
1: 啊、
0: 对、
1: 啊。
0: 然后呢，自己弄不出来，也跑了好几家小的医院，不行，弄不了。
1: 啊、
0: 最后呢，我就是这大晚上半夜哈、
1: 啊，
0: 去了一家三甲医院。
1: 哦、啊、哦、
0: 啊。我真是我又一次被震撼了哈，那就是半夜了呀。
1: 嗯嗯、
0: 推开门进去啊，那真是比商场超市都热闹，全是人
1: 了。是吧？即使半夜了，还是
0: 急诊室全是人。嗯。
1: 你说这里面就有问题，你说。很多人说，哎呀，感觉小医院啊，或者一些不太出名的医生啊，感觉心里不托底，
0: 嗯，
1: 是吧？不管啥毛病呢，都喜欢往大医院跑，找好的专家去看。如果从病人的心理来说呢，想法也是对的，
0: 嗯。

0: 但是这里面咱不能说你完全的去否定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医疗机构，是吧？包括一些乡镇呐、县级的一些医疗机构啊，你非要否定它，说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1: 它肯定是，咱们说在一般的疾病的诊治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但是在特殊的一些，可能比较精细的呀、比较大的手术或者疑难病、罕见病方面呢，那我们还得说，它确实是你没办法跟这个市内的一些大医院比、三甲医院比，
0: 对，
1: 甚至说，咱们说北上广这些地方啊，这个比较出名的这些大医院，你真是比不了。
0: 你看看，这就是我说的话题又回来了嘛。
1: 嗯，
0: 老百姓

0: 那他们的就医门槛他一定就高了。
1: 对，
0: 对，
1: 是这样的。
0: 才出现你刚才讲到的这种三甲级大的省城级医院，即使说到了午夜时分还仍然人满为患。
1: 哎呀，
0: 像集市一样。
1: 对，
0: 对吧，
1: 都排不上号啊。
0: 一些小的医院，一些县级医院啊，可能大白天的也寥寥无几。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其实还这句话，如果我从我自身而言，我虽然是个大夫，自己能解决是最好，如果真就解决不了了，我肯定希望什么，就出门离家最近的啊，去了就能解决，
1: 对
0: 吧，
1: 嗯，
0: 还省事儿，还省时间，省着折腾。我更希望啥呢，就是不一定在花销上要花销的有多大，对吧，就像节目开始讲到的，属于普通百姓嘛，对不对啊，
1: 对，
0: 哎，所以说这是一个体制问题啊，咱可能一聊可能就是聊点这个题外话，
1: 嗯
0: 啊，但是呢我始终坚定的就认为一个事儿，金钱和健康之间
1: 不
0: 要去，不
1: 应该画等号，
0: 哎，不能拿它去做衡量分化，跟你花钱花多花少它肯定有直接关系，你有钱你就选择好的，
1: 嗯，
0: 你没钱你就选择差一点的，对吧，你包括很多一些药物，包括你刚才讲的一些进口的药物，
1: 嗯，
0: 对吧，效果怎么样？实话实说，的确有一些新兴药物，包括一些进口类的药物，
1: 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
0: 对吧？那老外非得说把价格捆绑，对吧？非得说有钱人选择的机会条件就多，没钱的人们
1: 就是这个钱买不到健康，
0: 哎，买不来，
1: 更买不来我们所谓的真心。
0: 对，钱是好东西，能买很多东西，对吧？
1: 对，
0: 但你刚才说这话太好了。是吧，健康不是花多少钱一定能换来，即使你有钱，
1: 嗯，
0: 对吧，咱也见过很多有钱的，但是在预防各种疾病发生，在治胃病方面尽量不花钱，这个我还是可以做到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怎么办呢，就需要大家伙跟着我，你无非就是拿出点时间来，拿出点耐心来，咱学点这个中医的基本知识很重要。那这些方式里面，它不是说你价格贵它就是最好的，我认为啥最适合你的，这才是最好的。我们中医老祖宗教给我们的好东西
1: 哪儿来的，这个话
0: 从哪参考的，
1: 嗯，
0: 说保证健康得有这四大方面的基本要素啊，
1: 嗯，
0: 告诉你，实际上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这是咱们中医的第一部医书吧，
1: 对，
0: 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就那个内经怎么讲啊，就能形神兼具，享天年度百岁。你看看就这几句话和当今现代医学提出这个健康四大基石是不是就完全就吻合了，
1: 哎，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哈。那我个人认为啊，这个
0: 问题来了，就像你刚才讲的道理都知道，
1: 对，
0: 但是怎么能保持这平和的心态呢，其实我自己总结个诀窍啊，
1: 啊，有诀窍，
0: 甚至人说哎呀我跟谁谁谁比什么地位，比房子，比孩子，他什么都比，比收入，
1: 哎，你开什么车我开什么车，
0: 对吧，何必呢，
1: 嗯，
0: 你比来比去你就会生怨气，
1: 气就是说，
0: 哎，
1: 很多的尤其是女性，我听着很多的妇科的问题都和这个生闷气有关系，嗯，
0: 所以说这三气别生，是吧，归根结底就是你学会把自己心态去给它调整好，是吧，不有以前有个故事很有意思，说有个老太太养了两个儿，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朋友们，记住这句话，每天笑三笑啊，你就能远离病和药啊，想要
1: 折磨的本身他心态就不太好，
0: 嗯，
1: 啊，你想让他保持良好的心态就是很难，那心态越不好，那身体上这些病症那就越来越严重，一
0: 对
1: 就干什么特别急，哎，就是如果你告诉我医生给我开这个方，我今天吃了我三天是不是就彻底好了，我就要求很快，
0: 对，
1: 什么事儿都得快，
0: 这都是心态不好，
1: 嗯，
0: 都心态不好，焦躁，
1: 对，
0: 焦急忧虑，是吧，所以说这个精神疗法
1: 做放化疗了，
0: 嗯，
1: 他知道这个情况了，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选择了说我就保守用点中药，
0: 嗯，
1: 回家喝点中药，
0: 嗯，
1: 这老爷子不知道，一个呢这个去做放
0: 对不对啊，因为我知道啊，如果这个病人他的精神状态情志不好， 你给他用任何治疗方法，他效果都不会很好的。
1: 嗯。

0: 是啥样的？是青黄色的，就这脸色发青或者是暗黄，而且没有任何的光泽。啊，为什么？因为肝主疏泄，情志不畅，会导致肝气郁结。气暴躁的人总是喜欢发火，精神长期压抑的，这种人明显就气血瘀滞。你看这脸是啥样？脸色是晦暗的，就整个脸色发黑暗沉，而且有斑点，而且黑眼圈很严重。他不就气质气郁结，它影响发声啊，尤其是长期的这种悲伤、抑郁的人。啊，通过这声音，这都是能明显的辨别出来。所以说，你看我接诊这些，自己呢还没有办法去排解它，那一定会影响到哪儿？首先就会影响到肝脏，啊，就会导致咱们肝这个疏泄功能下降了。那肝这个疏泄功能下降，实际上啥呢？你看刚才讲到了，别生气呀，记住三个字啊，我说的这些道理。你怎么去开导、去引导没用，还是精神忧郁，整天闷闷不乐。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咱们肩同宽，闭口缓慢的吸气，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缓缓的抬起来，抬到胸前。慢慢的，你这个"呵"字音发的越来越清楚，说明你心浊就排出去了。心阳心血就充盈了。所以在呼气发"呵"字音的同时，双手翻转，掌心向下。
1: 还有"呵"字诀，咱们这个调息的方法，
0: 对，
1: 哎，就可以让我们心态平和，心情愉悦。
0: 与此同时啊，在做这两套呼吸吐纳方法的时候呢，在饮食方面啊，你适当的吃点酸的。
1: 搭配点吃的，
0: 哎，你看肝，因为肝喜欢酸的，喜欢点苦味儿，心火旺盛，口舌生疮，失眠多梦啊，烦躁易怒啊，这心火旺，吃点啥？吃点莲子心啊，吃点苦瓜呀，这都能降心火。那有些药物，如果你正在吃，你要么停一停，要么得调换一下。啊，你比方说西药类的，你像这个中枢神经抑制剂，会加重你的这种疲劳感和抑郁感。
1: 啊，就是鹿耳类的这类药。
0: 哎，尤其这普奈洛尔，再就利雪平，你如果在这段期间本身心态情志就很不好，很焦躁、很抑郁、很烦躁，这雄黄呢，它也是含砷，如果说你用的话，也会导致你精神情志、神经系统进一步损害。不利于你恢复你的精神状态。
1: 你听完了以后，每天一定要去练，去
0: 一
1: 做。
0: 天学一点，是吧？就像这个老师教学生似的，是吧？你再有能力的老师，再有学问的老师，他不可能把他所有
1: 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
2: 是您的大舞台。
4: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2: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4: 老爸老妈大舞台，让
2: 您。

0: 浪漫，在银河中萦绕。
1: 名字叫做君嫂。

0: 下午好，有才的大姐向所有的军嫂们致敬。她还说呢，真是一位有才的大姐啊，
1: 是
0: 太厉害了。
1: 单大姐也听到你在夸她了啊。
0: 嗯，
1: 还别着急，因为呢，稍后单大姐将会带给我们是一段有表演的朗诵。
0: 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舞台交给单大姐。
1: 好嘞。
2: 我开口，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
0: 开了。
1: 嗯，
0: 这个道具太精美了。
1: 现在做的，通过我这个距离啊，看到特别逼真。实际上它很沉吗？其实不沉啊。
3: 塑料的
1: 大姐特使在塑料的，
0: 塑料的，
3: 但是演的得像，
0: 演的得像是吧？
1: 还有呢，这位好朋友说了，这不仅仅是朗诵啊，而且还是精神的传承。德善老师让我们隔着时空都感受到了先烈的信念，都是特别特别有意义。
3: 对，到锦州来以后，我才加入这个艺术团。所以时间虽然不太长，但是参加了很多很多活动，还编过一个快板剧
1: 《
3: 红辣椒》
1: 啊，
3: 好多人一起上
1: 来呀，
3: 快板
0: 啊，
1: 就是
3: 你啥时候叫我们，叫就来。
1: 这个单老师，您是不是退休了？
3: 退了
1: 啊，退，
3: 我都70多岁了。
0: 哎呦，这一点都看不出来。
1: 突然间想到一句话，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啊。
0: 真是特别年轻啊。
3: 谢谢
1: 欢迎你。
0: 常来常来。还有呢，朋友说大姐的头发乌黑乌黑的啊，看上去好年轻啊。
1: 刚才呢，大姐也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退休之后的生活，以及现在
4: 灯光已就位，掌声在等你的风采。不论您是能歌善舞的文艺达人，还是热爱表演的隐藏高手，都快来加入我们的。
5: 上学的时候吧，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还是农村的小学上的学，中学上了8个月。上学的时候吧，什么知识都没有学到，
0: 就
5: 什么都不会，
0: 就准备
5: 上老年大学去学习去。所以我第一科我就学了一个电子琴。那是在2011年吧。退休2年以后，我就学电子琴去了，学了6年。
1: 他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意志，
0: 学习能力极强。
1: 对，一直在学习。
0: 对，
1: 然后呢，
0: 就把终身学习啊诠释的明明白白。
1: 对，不仅如此呢，特别有才。
0: 对，
1: 因为稍后呢给我们带来的这段朗诵是他自己的原创作品。
0: 你看啊，咱数一下大姐都会啥。首先呢，这
5: 英烈名垂史册中。
1: 确实啊。
0: 对，
1: 郭大姐呢是用古代的这种原创的格律，来传承现代文化，同时呢表达现代的思想。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组合。
0: 而且呢，把这个高铁和风车进行了一个对比。
1: 对，
0: 一个是动，一个是时间。在这个视频上，我学的那个菠萝冰已经成功了。
1: 是，
0: 然后接下来我学什么呢？胡思。电子琴
1: 啊，
0: 选一样
1: 可以。你看看人家郭大姐学的都是修身养性的啊，
0: 对，
1: 你这学的全都是美食的。
0: 就是爱吃一点。
1: 是，你这是
5: 会因为相信你开始了相信自己。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一道光，绽放着。
0: 真得多学点什么。哎，大姐给我们俩推荐推荐，你看她适合学什么。
5: 你们呢？
1: 我
5: 看你们都不用学，
0: 都不用学，
5: 因为你们坐在这块儿已经都是我的榜样了。
1: 哎呦，
0: 怎么可能呢？
1: 大姐，你永远是
4: 台专为您的才华亮灯。
6: 拨打热线3817696，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专业背景，只要热爱生活。老爸老妈大舞台，
7: 幸福快乐一起来。
3: 一把血淋淋的刺刀挑开家门，那个用胸膛，那个用胸膛护住你的兄长吗？
5: 你会看到生养你的土地被瓜分，被奴役，被践踏，那
8: 些誓词，也要捍卫

0: 土的中华儿女吗？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生的一颗普通的螺丝钉。
1: 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英雄的历史，
0: 我们的国家是生长英雄的国家。
1: 我们需要英雄，需要那些在荒芜的土地上舞的人。
0: 我们呼唤英雄，是呼唤胸中有担当的人。
1: 我们说，英雄没有自定义，
0: 他们无需高大健壮，也无需长相周正。
1: 今天，我们就要为英雄下一个自定义。
0: 只要人民需要，就代表人民；
1: 只要祖国需要，就代表祖国。
0: 这就是英雄。
1: 英雄在哪里？
2: 重量先烈的自白呢，让我们铭记了国士千万家的担当。原创的这一些诗词也让我们看见了生活的诗意，英雄的故事也让我们相信了平凡的力量。
3: 也感谢单大姐用原创和经典诠释了坚守和信仰，也感谢郭大姐用诗词和温暖传递了热爱和传承。
2: 更感谢两位老师的合作，让英雄二字有了更鲜活的模样。
3: 那今天的节目啊，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
2: 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

0: 狗咬一口。
1: 嘿，
0: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2: 醒神破闷儿，
0: 全都有。
3: 逗你玩儿，
0: 说说笑笑。
2: 出来一个小男孩跟他妈妈正那个耍赖呢，妈妈说那意思就是儿子咱走回去吧。不，妈妈，我要在这儿玩，昨天那个什么什么，就我像你哥塞没说嘛，飞妈把胆子藏后边了，来闺女下来，妈给你好吃的。六晚上
0: 啊，上小学之后，为怎么呢？
2: 礼拜日晚上
0: 啊，要上学了，
2: 明天上学了
0: 啊，礼拜一开学。
2: 对，
0: 特别早，这就很早很早以前呢。
2: 啊，
0: 狼狼咬狗完这儿就有焦虑了。这个确实，你说小孩子谁还没有点焦虑呢？对不对呀？
2: 儿子什么就狼狼咬狗？
0: 比如说，我就说一个，断奶算不算焦虑？
2: 嗨，你要这么说的，那这肯定焦虑呢。
0: 你是不是前几周就开始说了？这个时候那孩子们呢，他在家。待惯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是吧？围着转，那真是哭，我就
2: 特别
0: 意外。
2: 啥玩意儿？不给
0: 就我跟看热闹一样。我妈说哈，说那个时候抱我进幼儿园，她说晚上还来接你，是吧？然后我是第一个来接你，那就放手让妈妈走了。
2: 你肯定
0: 我就跟老师，不说几两，
2: 伙食费不得这么算吗？就是老师跟孩子们说好了，一小盆菜啊，算一两
0: 啊，
2: 蛋壳给大伙儿做了个玩具，免半年的托儿费，好不好？
0: 瞎说，真是
2: 在哪儿呢？
0: 就是我吃饭呢，我都属于那个，比如说饭已经在我这儿了
2: 啊，
0: 是吧？然后我吃完了，我是会有一些陌生。环境是吧？
2: 那当然了。
0: 你但凡是两三天啊，你这个都比较熟悉了。谁要哭呢？我还会劝一劝。
2: 哟，你就。

0: 你概括能力挺强啊。我这一百年的孤独你3分钟你给我解读完了。我跑去拍拍他的肩膀，马老 你也别着急啊，我这还开了2倍速呢、啊、他3分钟解读他的，我1分半吸收了。而且您也没什么可不平衡的，短视频的时代嘛，不服您也可以拍啊。主嘛，这自我介绍稿我都给您写好了，这不我是拉美的啊，拉美哥伦比亚的。我们西班牙语这么说，孤独叫做 solo。 还有那个什么，那个1分钟带你读完霍乱时期的爱情啊，也是咱们马老的作品啊，纽约时报评价为全人类最伟大的爱情小说，就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恋，1分钟也给你解读完了。我感觉就在这么一个时代，我概括您的能力现在也很强啊，我感觉我都不用1分钟，我用一个感叹词就能带你读完霍乱时期的爱情啊。霍读完了挺好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你
1: 有时候我真的感觉，会不会咱们身边进步最快的
0: 很有可能就是这帮短视频的博主。因为你想啊，书是他替咱们读的，电影是他替咱们看的，祖国大好河山他替咱们去的，恨不得波比跳他在家里替咱们蹦的、啊、云体验的时代嘛，很多事情我不需要自己亲自去做了，油耕活健身操最火的那会儿，我也是拿着包薯片对着电脑，我说你这核心得收紧好吧。还有那什么 MBTI 就测那个16型人格啊，就需要用那个东西来替咱们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其实我就捋了一遍那个16个人格，我就感觉有那么点不靠谱啊，因为有时候你这性格测试，你不能说测出来的所有人都是好人，你得测出人的人性中的缺陷，你不能说你是守护者他是倡导者啊，有能耐你把那家暴狂你给我测出来。你就出一个结果，您是全球只有1.5%的控制狂加家暴狂啊！快去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吧。还有每一种人格都有自己的那种历史人物，什么玛丽莲梦露、爱迪生、比尔盖茨。我说你给比尔盖茨做题啦。他在那开着董事会呢，你敲敲门说哟，忙着呢词。我这有126道选择题。比尔盖茨忍着怒气要没做完了，你晃着那结果，哟，说出来您都不敢信，您竟然是个企业家啊，这不巧了吗？坦白讲，其实我也老感觉我自己有点跟不上这个时代了。我经常幻想自己老态龙钟的样子，到时候我去看病啊，医生满脸的不耐烦啊，说教了多少次了还是不会用元宇宙挂号。医生都是10后15后啊，说啥我也听不懂，在我病历本上写上大大的 DHS。 我心想说这是什么意思啊，他一瞪眼，多喝水，看不懂啊。我躺手术室里了，那么大夫不慌不忙点开了3分钟教你学会心脏搭桥。大爷别着急啊，我1分半就能吸收。谢谢大家，我重复来，谢谢大家。
2: 好嘞，这是童墨南带来的焦虑成长、嗯、
3: 对对对，
2: 嗯，
3: 首先我得谢谢灰机的赞啊，夸夸夸，
2: 欢迎阿来坤，
3: 嗯
2: 啊，欢迎过客艳丽啊，明天将心比心、
3: 啊、明月清风，
2: 明月清风
3: 啊、
2: 嗯、也欢迎大家的分享和点赞。
3: 我们要是没点到谁的名呢，大伙儿可别往心里去啊。

0: 就是太多人了，是不是？我们也没想到啊。
1: 啊，灰烬宴呢，
0: 是
1: 吧？是，
0: 你这么一个小小的节目，有70多万听友在听，100多万，100多人呢。
1: 自信一点，
0: 总想吹个牛啊。
1: 这时候你焦啥虑呀？是不是啊？
0: 其实我一点也不焦虑，因为什么呢？我坦然接受，就是你看现在这个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的对比，我坦然接受。而且当年呢，这个也是值得这个一飞跟小乐骄傲的，就是听我们节目的司机经常跑错路，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商家啊，这边一边收钱一边嘎嘎乐，单动好多商家就一直就在外边放着音响，放着我们的节目，也挺骄傲的。
1: 卖煎饼果子的呀，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对，
1: 什么那个凉皮儿的呀，我们都谢谢大家，也都记在心里哈。
0: 听说谁和你俩一般见识，不要理。
1: 净说实话。
0: 双 Q。
1: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关于焦虑的。
0: 焦虑的话、
1: 其实你说，除了成人有焦虑之外，孩子也一样有焦虑啊。而且孩子的焦虑呢，相对于成人来说，他更不知道如何表达。
0: 对，
1: 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现在当然知道可能是焦虑啊。
0: 怎么着呢？
1: 你那个时候那个当下呢，你去考虑，你考虑不到是焦虑。就比如说呢，就是会告诉妈妈说我害怕考试。但这个时候呢，这已经是跟妈妈说心里话了，说这个真心话了啊，就是我真是害怕考试。但是妈妈呢，可能处理的方式呢，就是她会说，她会觉得你害怕考试，那个学生都是考试啊，是吧？都要面对考试，
0: 理所当然嘛。
1: 然后可能就会说一句，那考不好你别吃饭了。
0: 正常正常正常，
1: 是吧？现在的家长可能也会这么说。
0: 我跟大伙儿说，
1: 站在这个父母的角度，
0: 对
1: 家长的角度，
0: 一飞举的这个例子实在是太现实了。我跟大伙儿说啊，就是无论是当年的妈妈也好，还是现在的妈妈也好，没有一个妈妈是完美的妈妈。另外一个，虽然时代在进步，我们多多少少也接受了很多关于心理学的一个信息，但我跟大伙儿说，依然有绝大多数的妈妈，他无法能够像心理学那种课本似的教孩子，
1: 对，
0: 不可能。
1: 非常少，
0: 非常少。
1: 那刚才我们这说呢，是孩子直接表达了自己的一种想法，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不想学习。那家长呢，可能会通过一些他处在这个成人的这个角度，这个他认为呢自己是大人了，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跟孩子聊这个事儿。
0: 对，
1: 还有呢，就是他孩子自己呀，他未必会直接说我不想学习，
0: 像我就是，
1: 他可能会说我今天不想去上学了，妈妈，是吧？
0: 对，
1: 然后你问他为什么不想呢？他就是我就是不想去，他把自己关在屋里，
0: 对，
1: 然后也不想跟你聊这方面的话题。
0: 那个孩子们如果有什么特殊的表现，一定是有问题的，所以说这时候就需要无论是谁，一定要好好的去问，不要那个急赤白脸的啊，说你必须得说如何的，
1: 对
0: 啊，然后呢也不要比其他人要去捣乱。你比如说这孩子就喜欢家里边的爷爷，他就跟爷爷说实话，那就让爷爷去沟通。
1: 还有呢，就是孩子和孩子之间他这个焦虑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0: 对呀，
1: 有些孩子呢可能就是咬指甲
0: 啊。对对，
1: 就是咬指甲。这个时候可能家长就觉得是一个坏毛病。
0: 我
1: 但实际上呢，它可能是一种焦虑的体现。
0: 哎呦，
1: 包括有一些孩子，他可能这个指尖儿啊都渗血了，咬出血了，但是他就是一种，我只有这样，好像我才能让我的这个心情好受一些。是吧？就每个孩子他的这个焦虑的体现是不一样的，而且他不太会说焦虑这个词儿。
0: 当然，他不懂。
1: 包括呢，他可能会那个在考试之前啊，就发烧。
0: 哎呦，
1: 你要是每次考试你都不舒服都发烧，那在妈妈看来，你这是什么意思呢？你这个就是装病在逃避。
0: 那听了一飞老师的课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孩子可能真的是焦虑。
1: 对，他 他就是一种焦虑的状态。
0: 嗯，
1: 你可能都不知道，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他可能偷偷用自己的零花钱去买了褪黑素来吃，是吧？他可能知道说这个安眠药不好，或者安眠药他也买不到，
0: 对，
1: 那他可能就会买褪黑素来吃。
0: 是，
1: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说，就是孩子啊，他不会像成人一样去说我如何，我怎么焦虑了，
0: 对，
1: 但是他会通过身体上的一些表现出来，所以我们。成人，我们作为爸爸妈妈的，还是应该
0: 更细心一些，
1: 对，及时在这方面掌握一下。
0: 那个，这个，一飞老师讲的这个，跟乐大师推荐那个可以结合起来，把女孩当男孩养，把男孩当野马养，然后呢，再加上你细致的这个观察，这孩子就能更好一些。对不对？
1: 而且确实做家长是一门学问。
0: 当然了，
1: 你看刚才呢，你孩子跟妈妈说我不喜欢学习啊，或者我不想学习，妈妈说那你不好好学习，你别吃饭了啊。那可能跟爸爸说呢，说那个爸爸，你今天同学谁谁谁欺负我了，打了我了，你作为爸爸你怎么说？你打他没有？还手没有？说还手了，好儿子，是你吗？
0: 有可能。
1: 你看，
0: 我说的真的有可能
1: 是吧？那如果这孩子就是说那个同学欺负我了，爸爸怎么说其实很关键。
0: 教教我。
1: 你刚才那个表达，你不是都认为90%的正确率了吗？
0: 没有，我是说有可能，
1: 是吗？
0: 占一半呗。我一般都是欺负你，你给我讲讲。我是一般是这样的。
1: 其实我觉得乐这个回答呢，你说特别完美吗？也不一定啊。但是呢，他肯定是从保护自己孩子的这个角度去说。
0: 对。
1: 那如果作为这个爸爸说，谁谁谁哪个同学欺负我了？爸爸说，你怎么不想想你自己的问题？你怎么不想想你自己有什么问题？
0: 妈呀，哪个爹这么说话呀？
1: 这样的对话，可能我们生活当中或许也有，是吧？
0: 没有，我没经历过。
1: 就是你看那孩子怎么办？还跟不跟你说了？
0: 不会
1: 是吧？
0: 不会，
1: 孩子已经认为你是特别亲的，平时生活当中接触特别亲密的一个朋友了。
0: 对对对，
1: 跟你说，然后你说那你怎么不想想你自己的问题？
0: 妈呀，谁在说话呀？
1: 或者说
0: 有，
1: 那他怎么不欺负别人？
0: 多可恶的爹！我不会是做这样的爹的。
1: 他怎么不欺负别人？这句话我觉得就是特别。
0: 哎，我知道，我想起一个事儿来。我有一个同学，他妈就当我们同学们的面儿，几个小朋友去他们家了嘛，然后他正玩着呢，他突然就很委屈的，就偷摸就拽他妈那个就围裙那个，妈那谁谁打我来的，他咋不打别人呢？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有前车之鉴，这孩子手欠。
1: 但是咱就说啊，无论这孩子以前。因为什么？可能因为他不对，然后被同学，是打了呀，或者是不小心碰到了呀，是吧？那再一次发生这个事儿，一定是这个孩子他的事儿吗？
0: 那没有100%呀。
1: 所以我们就说，是个艺术。就你怎么跟孩子接触是个艺术。如果说孩子的这个情绪表达，他换来的是你的指责。你的忽视，甚至是你的嘲笑，那你想，这个孩子，咱们都是从孩子过来的，
0: 对，
1: 孩子就会学会把他的心锁起来，
0: 对，
1: 是吧？
0: 是。
1: 他这个焦虑又是咬指甲了，又是如何了？他可能通过其他一些方式，
0: 对，
1: 而时间长了，一定会有问题的。
0: 那当然了。
1: 所以孩子不好做呀，父母也不好做。
0: 可不嘛。哎呦，真是，你一说起来我，
1: 你且学呢。
0: 哎，你家老大老三啥的有啥心理问题没有？没有吧，都挺健康吧。
1: 我家呀，我家你问谁呀？
0: 就老大到
1: 老师吧。
0: 老师，你拉倒吧，先骑着就不错了，还老师。
1: 你不越说多，你越高兴吗？
0: 没有，
1: 一天天的编排我，我都懒得跟你计较。
0: 他就是葫芦娃里边那爷爷的儿媳妇，就他。好玩好玩。
1: 好嘞，那我们是说到这儿了，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0: 那谁，金子优越说一声，说我同学在小商品批发市场
1: 做买卖，他以前就总听你们的节目。经常因为听节目忘收钱。
0: 哎呀，惭愧，谢谢。
1: 后来找回来没有？
0: 没事，
1: 走远了。
0: 没事，哥
1: 送离开了。
0: 老姨给你补。 哥不给你备好，我来了就行。哎呦，这是有点那什么了，禅机在里边了。
1: 谢谢啊。
0: 你说对一个主持人最好的表扬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是两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说，有一些特别搞笑的事发生啊，像刚才那个谁说的，金德优也说的，
1: 嗯，
0: 人家商家听节目忘收钱了。这对咱们是最大的表扬了，你还默契，节目做得精致，特别好。
1: 咋的？你再说听不着，妈，这耳机不咋的了。
0: 他说呀，有个做买卖的听他俩节目忘收钱了，
1: 为啥呢？

0: 这哎，听入迷了呗？
1: 咋那入迷呢？你说呀？
0: 西安那节目主持的好吗？
1: 是啊，那主要喜欢谁？你猜呢？
0: 哎呀妈，上火，眼睛眼睛长猫了，咋整？谢你呀、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行业内部的肯定。你比如说啊，我们的一个作品，那管是文字作品呢、啊，新闻报道这一类的啊，还是录音作品呢、啊
1: 嗯？那一个是吧，就特别好。那你说一个，那是谁都能得到的吗？你管一个半个的，是不是啊？
0: 好像是俩吧，
1: 还是俩？真俩呀？
0: 好像
1: 带过名没？
0: 带了，嗯。
1: 我咋没看着你哪儿呢？
0: 嗯，
1: 说带就带呢。
0: 青岛，青岛。
1: 啊，
0: 推荐现在到青岛玩去了，还是怎么着？
1: 可能是离开锦州了，
0: 嗯、
1: 是不是？
0: 正式玩的时候
1: 啊。
0: 对，
1: 好
0: 好，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啊，
0: 咱们继续来听。
1: 对，今天我们聊的主题是关于
0: 焦虑
1: 的啊。
0: 接下来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脱口秀演员，叫小罗。
1: 他
0: 焦虑与戒烟。
1: 这是一个
0: 啊，
1: 女脱口秀、
0: 啊、男的。
1: 不是那个小罗吗？是那个小罗呀？
0: 是那个男小罗。
1: 啊、哦，有女小罗吗？
0: 有，有。嗯、谢谢艳丽，艳丽周，我在天津听节目呢啊。好嘞，
1: 来来来，听。
0: 哎，
1: 焦虑与戒烟。
2: 嗨，大家好，嗨，大家好，我是小罗，我爱你们，也爱自己啊。对，最近写稿写的有点焦虑，其实想每一期都带给大家不同风格的稿子，真的已经绞尽脑汁，我都想要不我写 one line 的好了，反正这个赛道已经变成蓝海了嘛，有点焦虑，你知道，我现在写稿有点注意力缺失了，就是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看书的人，我现在看书完全看不进去了，我每次坐动车来上海都会带一本书，到了终点就看了两页，我说怎么行万里路读两页书。真的，我现在包里还放了那本书，是一本张爱玲。现在赛程已经过半了，第一炉香还没烧完。我现在连电子书都听不进去了，我听那个武侠小说，满脑子想的都是现代的事情。我有一次，我听到一个情节，《神雕侠侣》里面那个黄药师跟杨过两个忘年之交啊，在那个酒楼上喝酒，然后遇到敌人，杨过就先冲上去打，就很奇怪啊，残疾人先上。更奇怪的是黄药师他不帮忙，他兄弟在那打架他不帮忙，他就是在喝酒就算了，他还说了一句很气人的话，他说杨兄弟这套黯然销魂掌使得真是目眩神驰，我今日便要以杨兄弟的掌法下酒。我刚刚听到这个，我说掌法下酒那不就是划拳吗？掌法下酒五十十五，你杨兄弟都只能出到五，焦虑啊！其实我最近在尝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清爽一点，我在尝试戒烟了，我在尝试戒烟，因为我感觉我被烟困住了，这种感觉其实挺不好的，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是想抽烟，我只是习惯了在这个时候要抽烟而已，比如说走路的时候走路，但如果你给他发一根烟，你说走走，他就跟你走，一根烟抽完了又走不动，再给他发一根还能走，你感觉像在投币啊，我觉得你给他两条中华他可以徒步进藏，所以我就想着要不我就出门不带烟了嘛，结果我烟没有戒掉，法号戒烟。但是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老是不带烟他们就不发给你了，他们只会发给有烟的人，我说你发给我呀，他们有你发给他们干嘛，你发给我呀，你发给他们只是锦上添花而已，你发给我才是雪中送炭，我就要你一块炭，可以替代真烟，你抽电子烟吗？我其实有点受不了，你知道吗？电子烟它抽的那个东西是叫烟油嘛，对吗？那不是我们过滤嘴过滤掉的东西吗？啊，你抽那不相当于口罩摘下来反面拿来擦嘴吗？我之前看人咕噜咕噜在我边上抽电子烟，感觉很像你吃火锅的时候撇了一碗沫子，然后边上说哟，哗一口给你干，里面最差的部分吗？我为什么要找个替代品，只留下最差的部分？你会跟你朋友说，哎，你失恋了吗？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他一切都好，但是也出轨。电子烟还科技革命啊，叮铃咣啷一顿革命，皇上留下了。我就觉得你保留了人物，他在抽电子烟，你就感觉是演员需要。就我就觉得用电子烟来替代真烟戒烟，就是完全是自欺欺人。就好像你说哦，我减肥我不吃碳水了，然后这边挂着葡萄糖， 然后还安慰自己说，我这不是一般的

0: 葡萄糖，我这个是薄荷味的斩铁剑微醺葡萄。我就觉得，我说实话，有的时候我是想要戒掉瘾，但我不想要进入另外一种成瘾。有些人有的时候会为了摆脱一种束缚，会进入另外一种束缚。其实我当时学抽烟呢，也是想要摆脱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当然，这是一种很廉价的叛逆。但是我有时候会想，这个事情它真的叛逆吗？啊，真的叛？老师不让我抽烟，我就去抽烟。对吧？我就有的时候觉得，其实我不是叛逆，只是你想做一些别人不让你做的事情而已。所以我其实现在想，我也许看不进书，但是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看课外书，现在看不进。为什么？因为是不是因为课没了？就像我当时选择跑船，也是不想被现实中的事情困住，结果我被船困住了。但恰恰我唯一一次成功的戒烟就是在船上，啊，因为你买不到就没得抽嘛。而且我在船上的时候是我看书看最看得进去的时候，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想，要不我去船上 gap 一年吧，然后我就翻我的证书，我发现已经过期了，更想去了。谢谢大家，我是小罗。
1: 好，小罗带来的一段脱口秀，
2: 焦虑与戒烟。
1: 嗯，
2: 其实这个抽烟呢，无论你是抽什么替代品都不好啊。跟大伙说尽快戒烟。文艺作品是文艺作品，我们作为广播的话呢，必须得宣传这个呀，对不对？还戒不戒？也没花我钱。
1: 这宣扬还是应该宣扬的，是吧？乐说的都对，是不是啊？但这个东西，你想啊，这说别人容易。
2: 对，的确是。我跟老姨在这个关掉话筒之后，就开始聊看书这问题。我的确体会过如饥似渴读书的快乐。
1: 你看看，
2: 到现在一样，我跟小罗是一样的啊，行万里路，看两页书。我这个前两年买了一本这个关于中国的这个，就是经济层面的书。
1: 嘿，好大一书
2: 啊！还有就是这个建国后啊，我们对于这个一些经济的建设的方面的书。
1: 你看看
2: 啊，
1: 都已经到这层次了。
2: 是，
1: 好。
2: 一本翻了，一本翻都没翻。
1: 总页是
2: 啊，
1: 有100页吗？
2: 总页数啊，你说我看的总页数啊，2页。还有一本啊，中国文字的这个萌芽的书，关于甲骨文的书，我都没拆封。焦虑就是焦虑，你看工作也是，身体生活啊，身边的朋友亲戚，今天早上不是吗？啊，我这属于晚起晚睡的那会儿的呀，早上没起来呢，电话就进来了，那个某某医院某某科那个大夫，那个你认识不？我说什么情况？他说我们家老
1: 没有，我不认识大夫，
2: 是这样的情况。我说这样的情况，那我只有给你问问啊。
1: 你看，指定认识。后来帮上忙了又？
2: 当然帮上忙。
1: 你看看，
2: 正规的啊，不是没走后门什么的，
1: 是
2: 就说介绍一下。
1: 正规医院大夫都认识。
2: 是这种病嘛，该到哪个科去治啊？我就给推荐了一下。
1: 是。
2: 然后我也得去一趟啊，好哥们儿啊，然后他回来之后，哎呦我的妈，给我困的头疼啊，
1: 是吧？
2: 对。
1: 嗯。
2: 你说你能不焦虑吗？
1: 那能吗？那不行啊。
2: 我咋的了？这一天，
1: 就是在这种状态下，还得帮朋友的忙，是不是？还得亲自去。
2: 不是，那不能不去。你说你那个家里边有事儿的时候啊，人家都头一个到，你能不去吗？
1: 对，乐呢得这么说，是个懂事的孩子。
2: 对，
1: 这个懂事的孩子吧，也容易焦虑，而且更容易焦虑。你知道为啥不？
2: 哎，对对，
1: 是不是？
2: 对。
1: 你看，
2: 心思细腻的人，就更多的能够品尝到痛苦。
1: 对，咱说懂事的孩子，比如说这个孩子，刘小乐，
2: 哎，我，
1: 是个学霸。
2: 我是个学霸。
1: 啊，你看给他乐的，你让他演一会儿啊。
2: 哎，
1: 学霸啊，
2: 哎，
1: 这个学霸，你说为什么他也会焦虑
2: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呢，就是他如果考试考了第二，
2: 哎，
1: 他就会失眠了。
2: 哎呦，那我多上火呀，羞愧呀，
1: 对吧？这就是所谓我们说别人家的孩子，包括懂事的孩子，他的一种情绪羞耻。就是我每次比如说都考得特别好，名列前茅，在第一位啊。如果我这两次呢考了第二，我会失眠，但是我又不好告诉父母，我真的挺累的。 嗯，是吧？我是不是一定要在那个位置？假如说我前三行不行？
2: 当然行了。
1: 但是呢，如果你真从第一到了第二、第三，家长看到的就不是前三了，落后了，
2: 对，塌房了，
1: 是吧？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别人家的孩子呢，有的时候他的这种情绪，他什么叫羞耻？就是他羞于说，他没法说。
2: 说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啊，你说哎呦，你看我大闺女多乖哈。那个每次吃饭的时候都是先捡碗捡桌子，然后把腾出地方之后还帮妈妈端菜，是不是？你总夸总夸，你的女儿就乐于做这家务。然后你说你看我大儿子多棒，是不是？啊，不但学习好，人家体育也好啊。这个那个刚上小学六年级，人家市体校就来那个选来了，说这孩子是个好苗子。能不能就是在业余的时候到我们体校来那个接受正规的培训？你夸了，他孩子就往这方面努力。

0: 但是与此同时，有可能被你夸偏了，有可能是他的精神负担。
1: 能说，因为我一说就变成了我很软弱，我又不行了，
0: 看看
1: 是吧？我又让父母失望了，
0: 是，
1: 所以他可能就会独自在家里去消化。
0: 对，
1: 哎呀，反正就咱要说到焦虑啊，孩子们不像成人他表现的或者说他排解的方式那么多，孩子们呢他可能会通过一些非语言的情绪来表达，
0: 对，
1: 像我刚才说的，比如说有这个咬指甲，
0: 啊，是，
1: 是吧？现在啊身边有一些成人朋友也在咬指甲，
0: 有咔咔啃，
1: 你好啊，高难度。哎，我只是学一学啊。
0: 你是小提琴吗？
1: 高难度梦多。
0: 是，我就是这样，入睡非常困难。
1: 你看，
0: 但我睡着了还好，但经常做噩梦。
1: 啥样的？
0: 跟外星人打仗，跟鬼打仗啊。
1: 最后你赢了吗？都没赢啊。
0: 都，我基本上都是打仗的状态，赢没赢我都不记得了。轻了，出血的，对，我有原来住那个床是铁艺床，杠一下嗷一嗓，我自个儿醒了，后来就是
1: 我你自个儿醒了，你是，这不用重复，这个也不用重点突出，哎，你就醒了，太好了，否则我还怕呀，把你打个好歹的，你看我多操心。
0: 乐大师的法力你还不知道吗？还敢跟我拼什么外星人？咻，
1: 是
0: 不
1: 是？
0: 是
1: 是
0: 咔一道天雷就
1: 你厉害，你行。
0: 教育的确是这样。
1: 是
0: 啊。这个还有一个问题，昨天呢跟几个这个爱国人士我们一起聊天吃饭啊，就关于这个职高，
1: 职业高中。
0: 对，我是特别支持这个办职高的。
1: 啊，职业教育。
0: 对，职业教育。
1: 好。
0: 这个什么原因呢？咱们就且不说，咱就说，是不是有一，起码有三分之一，这是个特别好的事儿。但是呢，前提条件就是，作为家长的得能接受自个儿孩子的平凡。说你，哎呀，老张，你儿子考哪儿了？哎呦，考厦大了。哎呀，你说给孩子了以后也争取多了。老李，你呢？啊，
1: 蓝翔，
0: 厦大。我这是那个长大不厦大。你说你自个儿接触不了了，这个是吧？接受不了，你就大大方方说呗。嘿，我们家那孩子根本不爱学习，你也不是不知道，但是呢，
1: 我让他学电焊了。
0: 对，在锦州那个小乐技校呢学电焊。哎呦，那不错呀。那个完，那个什么时候能工作？估计2年之后就能工作。那个月薪多少？有定向委培的就来招生来了，估计也得8000左右。
1: 那得呀，
0: 你看看，
1: 是吧？
0: 啊，是不是？
1: 是，
0: 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
1: 对。就怕有的家长啊，
0: 你们这长大大学
1: 羞于出口。
0: 哎呦，我的天哪！我想
1: 我们乐视优秀，那不也是？你看身边都有谁？
0: 小学2年
1: 啊，
0: 两
1: 就带的
0: 那两遍，
1: 跟他爸似的啊，
0: 是不是？皮球说组织满人好，二位来个二人转多好。墙里是寡妇家呀，墙外二人啊。
1: 那二人转那多少优秀的段子啊！
0: 西山落残阳啊，佳人回绣房啊啊啊！
1: 你这都是日落西山的事儿啊！
0: 桃花粉面，天黑没你跟我说，怎么的？还这就是人的基本几个生理需求是吧？自我实现呐、找到真我本我那且不说了，就是说我得要面子，真是人这一辈子都是为了面子活着。
1: 对，而且呢，节目最后呢，我们也不妨跟这个爸爸妈妈说两句啊。
0: 就是、
1: 这个孩子们有的时候真是跟我们说了，哪怕
0: 有的方式
1: 交流沟通啊，
0: 必须得
1: 确实是一门课程。
0: 那当然了，明天说我闺女上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她自个儿都说，有时候真的挺累的，
1: 但是她不能放松，
0: 为什么呢？
1: 成绩不能掉下来，
0: 因为
1: 好多人都看着她呢。
0: 明天家闺女呀，那是真的
1: 好，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0: 就她闺女真是我们看着
1: 这特别好呗，
0: 是
1: 像家人似的。
0: 是家里边有别野的，可以跟我们提亲啥的啊，没有别野，别提了，哥们儿。嘎嘎说大梁上的脖梗还啊呵，这唠嗑呢。前面还有谁的这留言咱没给回复来着？
1: 有吗？
0: 有吗？看看，嘎嘎说我。看过骑车抽烟的，风抽一半，他抽一半，多浪费呀！
1: 直接抽风多好。好，好嘞， 我们在这个评论区也看到大家一直在聊天，
0: 是
1: 啊
0: 啊哟啊，丽丽来了，欢迎丽丽。嗯，
1: 好嘞，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的说说笑笑节目到这儿也就要结束了。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对，感谢您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节目。
0: 对，
1: 也谢谢大家的分享和点赞。现在的点赞次数已经是9299个赞了。
0: 我们从几百一直到现在，
1: 谢谢，对，
0: 谢谢各位啊，
1: 确实是，感谢大家。那就说到这儿吧。
0: 老爷不给我们继续上课了，还剩几分钟呢？
1: 你一天天的你就阴阳怪气的，我都不敢说啥了。
0: 妈，谁阴阳怪气啊？
1: 反正有那么个人。
0: 镜头前听友们可眼睛可是雪亮的，耳朵也是雪亮的啊！阴阳怪气，谁阴阳怪气了？一天天的。
1: 谁？反正有那么个人。
0: 你。
1: 我是吗？
0: 十度的空调，我气我一身汗，还阴阳怪气儿，嘎嘎明天见。

0: 啊，好嘞，
1: 好好，
0: 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
1: 好嘞，好嘞，
0: 嗯，谢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1: Okay, 好嘞，拜
0: 拜。
1: 拜
0: 拜，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0: 主持人一飞小乐，
1: 节目监制祥玉，
0: 总监制关维，
1: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天地，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
1: 庆，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要继续的隆重的来有请咱们的老朋友楚老师，继续给咱们传授养生祛病的大智慧。楚老师啊，无论是现代医学还是传统医学啊，都有极高的建树。21岁呢，就获得了纽约洛克菲勒康奈尔医学院的双博士的学位。27岁呢，任洛克菲勒生物学系主任。回国之后又攻读中医学专业，从执业医生一路上升到中医主任。他的呼吸疗愈生命科学系列的著作呀，已经被翻译成了6种语言，畅销全球，因此呢被业内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他的中医食疗的称号，如今呢，贤儿也是通过多方的努力哈，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真就是最大的幸运，那更是咱们听众朋友我们家人们的福气啊。因为在实现身体家里，可是结果呢大多都是不尽如人意哈。那这真不是喜儿想要看到的局面，那更不是咱们老年人晚年幸福生活想要的结果啊。所以说把楚老师啊有请到我们节目里来，大家东奔西跑啊，更不需要大把的花钱，同样可以实现健康收获的好办法。那学到了学会了，那都是自己的呀，是终身受益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欢迎楚老师。你好。
3: 这个老百姓在获得健康啊，在这方面呢可能承担很大经济压力，这个话题我感觉这话题呢真是就眼下来说，这肯定是一个很普遍很广泛的一个现状了。
2: 是
3: 是吧，是吧，咱说这个治病肯定的那就得花钱。你要说这个事儿从理儿上来讲呢，感觉是个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你历朝历代，对吧？你包括乃至说全世界都一样。人呢，在这个医疗上的花销都是巨大的。所以说这个用金钱换，或者说这个我们想获得身体的健康，一定是需要花大把的钱。花更多或者很多的钱才能买得到吗？
2: 我肯定是不赞成这个观点哈。有钱呢是可以获得健康的权利啊，说没钱就失去了获得健康的权利，我觉得这太不公平了。
3: 哎，
2: 嗯，
3: 你这个话说的对了。物质社会吧，可能呢，凡是把利益可能看的都比较偏重一些。都讲究叫经济，说治病救人的肯定是他们成立这个最根本的初衷，对吧？但是治病救人的一个最根本的还有个前提啊，他们也需要创收盈利，对吧？他一定是这样的啊。 所以说啊，用你刚才的话说，就是如果说有钱，我愿意花很多的钱，或者我有能力呢花很多的钱，那我就获得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条件，我就可以能出

0: 创造很多健康条件。那如果说反过来来讲，没有这个经济基础的，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的，那难道说这些人他就没有资格获得很好的一个健康权利吗？
1: 这肯定是不对的，
0: 对吧？这个事儿，咱们来说，这肯定是不公平，对吧？现在所谓的一些，你看看大的一些甲级的啊，咱不说具体是哪一个，基本都差不多。你看看，同样是看病找医生，是吧？你挂普通号，挂专家号啊，主任、教授，收费价格它都不一样，
1: 不一样，差距特别大。
0: 有钱的人呢，那可能说了，反正我不差这点钱。我就找个好的大夫看一看。那没钱的人呢，他也知道，找个专家看看呢，心里托底。但是呢，找专家看费用肯定就要高，是吧？你包括去医院也是，有钱的人可能选择我要去，我就去什么最好的医院，最权威的，是吧？甚至有的人说我都出国就医了。
1: 对。对，现在很多，就是国际的这个医疗机构啊，包括一些高档的什么健康险，它都是有国外就医的这个选项的。
0: 对呀，
1: 特别的贵。
0: 对呀，你看看，那你说这些优质的医疗资源啊，就包括你说的一些优质的险种，或者来讲一些优质的医生资源，那这些资源，它最终啊，我们说。给谁去匹配的啊？
1: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最近还感触挺深，弄不出来，也跑了好几家小的医院，不行，弄不了。最后呢，我就是这大晚上半夜哈，去了一家三甲医院。我真是我又一次被震撼了哈，那就是半夜了呀。推一开门进去啊，那真是比商场、超市都热闹，全是人呐。
0: 即使办医疗机构。是吧？包括一些乡镇呐、县级的一些医疗机构啊，你非要否定他说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1: 它肯定是，咱们说在一般的疾病的诊治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但是在特殊的一些，可能比三甲医院比，
0: 对，
1: 甚至说，咱们说北上广这些地方啊，这个比较出名的这些大医院，你真是比不了。
0: 你看看，这就是我说的话题又回来了嘛。老百姓啊，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毕竟普通人还是多，
1: 对，
0: 对吧？其实。从他们内心而言，他们不希望有点病都往省城跑，
1: 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这个真不是。哎呀，我最近这个感受真感触挺多的。我陪一个朋友哈，就是，他也是就是有病之后呢，是做复查哈，就是挂这个专家，
0: 多花钱呗。
1: 对，当时就看上了，看得特别好，我就感触真的特别深。陪他去看的时候，那个就医啊，那个等候区啊，和普通门诊的都不一样。
0: 不一样，也就是说。好的医疗资源啊，不管是硬件的配套设施
1: 各方面不一样，
0: 优秀的硬角度来说呢，福利待遇、薪资待遇可能更好一些，因为他付出的时间是一样的，
1: 对，
0: 工作的内容是一样的，但他的收入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优秀的人才他愿意往那儿去集中，
1: 是
0: 吧？那与此同时，对于患者和普通老百姓来说，那他午夜时分还仍然人满为患，
1: 哎呀，真是。

0: 也讲，尤其这些年讲究什么叫医疗资源要平衡，
1: 嗯，
0: 是吧？你不能说把所有好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好的地区，都为一些特殊的人群去特殊服务，
1: 嗯，
0: 这是不对的。毕竟呢，普通人占大多数，是吧？你我都在内，咱们不都属于普通百姓吗？对不对呀？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这是一个体制问题啊，咱可能一聊可能就是聊点这个题外话，
1: 嗯
0: 啊，但是呢我始终坚定的就认为一个事儿，金钱和健康之间不要
1: 不应该画等号，
0: 哎，不能拿它去做衡量啊，不是说我钱花的越多我就有获得更好健康的权利，我钱花的少我就失去了获得很好健康的权利。这个可能也是受这个西方医学，我这可能有点打击面，但是我说的是很客观的事情。
1: 嗯
0: 啊，
1: 嗯，
0: 跟这个西方医学呀，这个不管是他的这种方式也好，还是思想也好，还是影响比较大的，才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分化。
1: 嗯，
0: 对吧？你比方最常见，咱就说这个心脏手术。
1: 嗯，
0: 是吧？你同样做心脏手术，你说这支架你是选国产的还是选进口的？
1: 哦，对，这个好像价格差异特别大，
0: 那肯定大呀。
1: 还有医保报不报，
0: 你 看
1: 这个真是不一样，
0: 对吧？
1: 嗯嗯，
0: 这不就选择你有钱和没钱的事吗？他非要拿钱去绑定一些东西，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对吧？还有这心脏换这个换瓣手术，
1: 嗯，
0: 这不都西医讲究换瓣手术吗？同样做心脏瓣膜置换，你说你是选择机械瓣膜还是生物瓣膜，或者说你干脆做心脏移植，
1: 嗯，
0: 你说这些的选择最终给谁？不都是给老百姓？哎，让你去做出两极分化，跟你花钱花多花少它肯定有直接关系。你有钱你就选择好的，
1: 嗯，
0: 你没钱你就选择差一点的，对吧？你包括很多一些药物，包括你刚才讲的一些进口的药物，
1: 嗯，
0: 对吧？效果怎么样？实话实说，的确有一些新兴药物，包括一些进口类的药物，效果的确很好，
1: 但是真是太贵了。
0: 是不是贵呀？
1: 嗯，
0: 对吧？它不是说所有人都能消费得起。所以说从西医这个角度呢，这老外是什么呢？说你花的钱越多，价格越贵，反正对你这病好处帮助肯定就是越大。那有钱人可以选了。那么你说没钱的人啊，没办法，因为他没有这个资格和权利，他接受好的医疗资源和方法。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只能勉强的维持和控制就不错了。也正因为这样啊，那没钱的人他慢慢的对自己未来获得健康的权利他逐渐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1: 是。
0: 对吧？
1: 嗯，丧失信心了。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我感觉不要这样，这么发展下去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是吧？你观念想法就不对呀。那你说除了西医以外，我们有些人就自己把自己给局限了。
1: 嗯。
0: 除了老外这个西方医学以外，啊，非要给你做出这个明显的两极分化，那我们中国人有没有自己的医生啊？
1: 有啊，
0: 有啊，
1: 嗯，
0: 中医不就是咱们国家的宝贵传统医学，不就中医，中国人自己的医生吗？
1: 对，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
0: 对吧？那老外非得说把价格捆绑，
1: 嗯，
0: 对吧？非得说有钱人选择的机会条件就多，没钱的人门槛就高，进不去。那咱找找中国人自己的大夫。找找中医，中医老祖宗给我们总结出很多很多各种各样好的方法，
1: 就是这个钱买不到健康，
0: 哎，买不来，
1: 更买不来我们所谓的真心。
0: 对，钱是好东西，能买很多东西，对吧？但你刚才说这话太好了，是吧？健康不是花多少钱一定能换来，即使你有钱，
1: 嗯，
0: 对吧？咱也见过很多有钱的，最终咋样啊？不还是因为各种病说没就没了吗？
1: 对，
0: 他也接受很好的医疗资源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健康啊，千万千万不是说拿金钱能买的，就包括你说这个时间呐、啊、人心呐、啊、感情啊，
1: 嗯，
0: 你说这些东西，它不是说我们拿钱就能买得到的。所以说，包括我来这个节目也好，我说我能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获得健康的方法。也不能说保证呢，咱们所有人说一分钱不花，这个咱不敢保证。但是我能保证什么？说这钱第一咱不能白花了，有收获啊！大家伙跟着我，你无非就是拿出点时间来，拿出点耐心来，咱学点这个中医的基本知识，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不用你这个

0: 全懂全会，是吧？你也别说指望给别人看病，
1: 那不可能。
0: 对，你自己知道自己身体大概咋回事，这不就行了吗？
1: 对，从预防为主吧。
0: 哎，对，为啥要治胃病呢？在胃病之前，咱怎么预防它发生啊？对吧？你说中医这几千年来沉淀下来有多少好方法，而且还真就适合最底层的一些普通老百姓。你比方说中医讲这个五行啊，五，而且学起来其实一点也不难，它不难，你理解了就知道了啊。你看中医的食疗、中医的辨针、中医的吐纳导引，包括中药的方药，其实你看中医有很多的什么选择方式。
1: 对，
0: 那这些方教给我们的好东西，往往我们自己都不当回事儿，这让人感觉挺可惜。你结果怎么样啊？很多好的东西被老外都给学会了，都让人家给用了，成为人家的观点了，这个更让人痛心。我为什么讲啊？我在国外学习的那些年啊，所以我感觉这个中医太伟大了不得呀，是被老外偷去了学去了啊，人家换一种方式换一种说法就变成人家了。所以说我回国以后呢，我开始深度的我去研究学习中医啊，我一定要把中医给他学透学明白了啊，这是了不起的。有四大基石，这个应该大家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四大基石哪四大基石？
1: 对，科学的膳食啊，适量的运动，
0: 对，
1: 良好的作息，
0: 嗯，
1: 再有就是心理要平衡。
0: 哎，对，你看看就这四点，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
1: 嗯，
0: 啊，叫保持身体健康
1: 的这个话，
0: 从哪参考的？
1: 嗯，
0: 说保证健康得有这四大方面的基本要素啊。
1: 嗯，
0: 告诉你，实际上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这是咱们中医的第一部医书吧？
1: 对，
0: 《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就讲到了，咱们讲叫“上古之人，其之道也，其天年”，就是《内经》当中讲的。
1: 嗯，
0: 2000多年前。什么意思啊？也内经到时候在2000多年前告诉我们，就是在他们之前所有上古之人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养生健康长寿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告诉我们叫法于阴阳，合于术数。合于术数是什么？就是要合理的运用什么养生的办法，包括什么调节情志，平和阴阳，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些情志都要做到，得做到恬淡虚无，得做到精神内守。这样一来，那怎么讲啊？就能形神兼具，享天年度百岁。你看看，就这几句话，和当今现代医学提出这个健康四大基石，是不是就完全就吻合了？
1: 哎，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哈。那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健康这三点吧，那只要是想做。啊，能做到也能做好，我觉得都不太难哈。
0: 哎，那是对，
1: 嗯，就是哪怕我们说逼着自己点儿，他也能做到。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吧，这第四点就关于平和的心态，就情志这方面的把控啊，我感觉这个是最难的
0: 啊
1: 啊，因为我们都有情感呐。
0: 对。
1: 你生活当中难免的，我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儿。你说高兴的事儿啊，烦心的事儿啊，伤心的事儿啊，
0: 嗯，
1: 这个谁也避免不了，都会发生。
0: 对，
1: 所以说你想保持这样的一个非常平和的心态，
0: 对，老百姓都懂，
1: 懂，
0: 体会到了是吧？
1: 但不好做到。
0: 嗯，哎，中医讲叫精神愉悦，就会阴阳平和，气血畅通。啊，问题来了，就像你刚才讲的。道理都知道，
1: 对，
0: 但是怎么能保持这平和的心态呢？其实我自己总结个诀窍，哎，对，别太小心眼了
1: 啊
0: 啊！老子怎么讲啊？老子讲乐莫大于无忧，富莫大于知足，所以才有句话叫啥？
1: 知足才能长乐。
0: 对，不就这么来的吗？
1: 嗯
0: 啊，哎，这个长乐心态就能好，
1: 嗯，
0: 是吧？所以在生活当中。尽量的啊，别生三气，有三样气别去生。
1: 啊，三气
0: 啊，闲气儿、怨气是吧？还有闷气儿。
1: 闲气儿这个知道
0: 是吧？这别生这些气儿。
1: 嗯
0: 啊，你看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家庭邻里间的一些闲言碎语，
1: 用闲气儿
0: 对吧？你没多大的事儿，
1: 嗯，
0: 是吧？你非让自己生这个气，没必要。啊，怨气呢？啥叫怨气呀？啊，你看有的人他老拿自己

0: 喜欢和别人去比
1: 啊，去比，
0: 哎，这一比就容易有怨气，
1: 就比较
0: 啊，去对比嘛，说比去你就会生怨气儿，对吧？你这也大可不必。咱要知道，老百姓老说这句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都一样，谁的难处、谁的痛苦也不可能老挂在嘴上，对不对呀？
1: 对
0: 啊，谁的家丑愿意往外扬啊？你再想想你自己，你自己难道真就那么不幸吗？真就那么不好吗？是吧？你要是老这么想，我可以这么说，不好的事儿、不幸的事儿，还真就会慢慢找到你头上。为什么说想什么来什么呢？对不对？你感觉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你这也不如人，那也不如人啊！你老想不好的，你未来会一定会影响你很多很多东西。
1: 对
0: 啊，再就是啥呢？这个闷气，
1: 嗯
0: 啊，这闷气儿其实是最伤人的，不要生闷气，尤其是一些喜欢长时间
1: 说，很多的，尤其是女性，我听着很多的妇科的问题都和这个生闷气有关系。
0: 当然啦，
1: 嗯，
0: 所以说这三气儿别生，是吧？归根结底就是你学会把自己心态就给它调整好，是吧？不有以前有个故事很有意思，说有个老太太，养了两个儿子。哎呦，我这大儿子这盐呢，他就卖不出去了，因为他没有太阳啊，
1: 嗯，
0: 他晒不了盐呢，他就担心这盐卖不出去了。等到晴天的时候，他又担心小孩这伞卖不出去了，他不下雨啊，
1: 不下雨了。
0: 所以这老太太就整天呢，就为这孩子就感觉忧愁烦恼。那小孩怎么了？说你看看你这两个儿子，晴天的时候你大儿子就赚钱了，到阴雨天呢，你小儿子就赚钱了。这一年下来，除了晴天，它就阴雨天，它也不可能有别的天气呀。你家可真是有福气，你这俩儿子天天都有钱赚，
1: 还真这么回事儿。
0: 你看，你把事反着想了，
1: 嗯，
0: 哎，这老太一想，哎，还真就这么回事儿，还有道理。你看看，他一下子他就高兴起来了，那他再也不就忧愁了。为啥？你看这小故事其实啊很简单，就是说告诉我们什么事儿它都有两面性，对吧？你分两头看就好了。啊，好了，你想要健康，你就每天乐乐呵呵的去生活，是吧？你就看那个电视里边，你看经常采访一些啥百岁老人，
1: 嗯，
0: 你看这些百岁老人，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就是有一个平和乐观的心态，哎，乐呵呵的，心大心宽，不计较，过去了嘛，是吧？
1: 是，嗯，
0: 你路都走过去了，你说你还非得？回头管一管身后留这个脚印是正的是歪的，你管这些干嘛呢？
1: 理儿真是这个理儿哈，但是毕竟这些年吧，啊，我一直做的都是老年福利事业哈，就是我接触把握不好，
0: 还是不行，把握不好。
1: 对，尤其就是本身他就有一些疾病的人，
0: 嗯，
1: 啊，因为这个长期的这病痛折磨的，本身他心态就不太好，
0: 嗯
1: 啊，你想让他保持良好的心态就是很难，那心态越不好。那身体上这些病症那就越来越严重。
0: 嗯，那可真是，你这点说太对了。为啥说心情决定病情？
1: 对
0: 啊，其实很多你看看身体啊，常年有病的人，让病给拿的也没个好心情。
1: 哎呀，
0: 是吧？
1: 这容易发火啊。
0: 对，也没个好心态。
1: 嗯
0: 啊，长时间以往啊，他这病呢始终呢也得不到很好的一个恢复，所以说很多人他往往忽略这个事儿了啊。他总感觉，哎呀，这可能医生看的不好啊，或者用这个药效果不行，他总喜欢呢在其他方面找原因。
1: 对，
0: 其实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啊，这是整个社会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心态不好、情志不好，对疾病的整个的恢复愈后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你没有一个好的心情，没有一个好的心态。我告诉你，用现代话说什么呢？你身体对，
1: 就干什么特别急，哎，就是如果你告诉我医生给我开这个方儿，我今天吃了，我三天是不是就彻底好了？我就要求很快，
0: 对，
1: 什么事儿都得快。
0: 这都是心态不好，
1: 嗯，
0: 都心态不好，焦躁，
1: 对，
0: 焦急、忧虑，是吧？所以说这个精神疗法说那病没救了，治不了了，你准备后事吧。坏了，他只要听完这话，你看吧。回去以后用不了多长时间还

0: 就没了，
1: 人就不行了。嗯，
0: 啊，如果你告诉他了，说没事啊，你这个呢就是个小毛病啊，我给你调理调理，用不了多久就能恢复了，回家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啊。你看看他这一说，他感觉哎呦没事了，他这心态就放松了。
1: 嗯，
0: 啊，他就不紧张，也不忧郁，不焦躁了。哎，他慢慢的这种自然疗法、精神疗法，还真就对他这个病后期的治疗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1: 这个事儿哈，我还真亲身经历了哈，就是我的两个同学吧，哎，这两家都是公公，
0: 嗯，
1: 得的全都是这个食道的恶性病变
0: 啊，
1: 然后呢，因为长的位置不好，都做不了手术，
0: 嗯 嗯，
1: 其中一个呢，就是家里人就带他去北京做放化，这个去做放化疗的这个，因为他心态不太好啊，做这个治疗非常痛苦，我知道大概也就是半年左右，这人就走了，
0: 是吧？
1: 另外一个这个同学的这公公今年80多了，
0: 嗯
1: 啊，这个
0: 状态还挺好。
1: 活蹦乱跳
0: 是吧？
1: 对，说家里有、
0: 啊、这个，不管是任何病啊，就包括有咱们身体现在正处于各种病痛折磨的人，越是这样，你越要把心态调整好。
1: 对，
0: 你会发现你疾病的状态马上就不一样。如果你心态整天焦躁、烦躁、抑郁、焦虑啊，你会发现，不管你用任何的药，你用任何的方法，效果都会很差很差。甚至会导致你这病呢，发展越来越严重，啊，所以这一点千万别忽视。这个心态，这个精神因素，对于每个人来讲，这个影响面是非常非常，啊，因为我知道啊，如果这个病人他的精神状态、情志不好，你给他用任何治疗方法，他效果都不会很好的。
1: 嗯。
0: 但是你看，有的患者，即使有的患者说，他一见到我之后，他愿意做伪装。表现出内心很强大的样子，就想跟你营造出，哎呀，我现在心态很好，我啥事儿我都想开了，
1: 嗯，
0: 啊，没事儿，你就告诉我吧，我这病还能不能行了，还能不能治了，我都能接受，啊，他越这么说，我告诉你，他内心是接受不了的，他是故意的给你营造出内心强大，啊，心态情志我现在很好，都看开了，他可能能这套方法可能能骗得了别人，但我跟你讲什么呢？观病人面色，有助内者必行助外。也就是说，你内在精神情志不好，在外在一定会有体现。一个体现在哪儿？比方说看面色，
1: 哎，就看我们这脸、
0: 哎、
1: 脸上颜色好不好看。
0: 面色是咱们内脏脏腑功能、气血状态的一个很好的表现。如果一旦你的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你的面色就会有变化，这个你藏不住。
1: 嗯
0: 啊，你比方说长期这种压抑、焦虑的人。他对肝他就不好，他一定是肝郁，一定气滞。这时候你看他这个脸色、面色是啥样的？是青黄色的，就这脸色发青或者是暗黄，而且没有任何的光泽。
1: 嗯，
0: 啊，为什么？因为肝主疏泄，情志不畅，会导致肝气郁结，气血就运行受阻。这样一来，面色就失去红润了。而且你看这样人呢，他在跟你交谈的时候还经常的叹气。或者他告诉你，哎呀，我有时候感觉我这个胸肋呀有这种胀疼感，
1: 嗯
0: 啊，还有的是啥呢？长期的有的人思虑过重，总合计事儿，啊，压力过大的，这样人你看这个面色是啥？他这个面色呢是苍白，要么就是萎黄的，啊，而且你看这个嘴唇的颜色特别淡白，为什么？因为你长期这种思虑过度啊，思虑伤脾呀、啊。脾虚气血不足啊，心主血脉呀、啊，那气血不足，那你想想自然就面色无华呀。
1: 嗯，
0: 而且他告诉你，哎呀，有些红，
1: 像红脸蛋似的，
0: 哎，就这两块特别红、
1: 嗯、
0: 因为啥呢？长期的紧张烦躁啊，会导致什么？阴虚火旺，耗伤阴液，虚火上炎，他就这样。而且这样人你看他口干失眠多梦还盗汗，再就是呢，脾气暴躁的人总是喜欢发火，精神长期压抑的，这种人明显就气血瘀滞。你看这脸是啥样？脸色是晦暗的，就整个脸色发黑暗沉，而且有斑点，而且黑眼圈很严重。
1: 嗯，
0: 他不就气滞血瘀吗？气血不能上蒸于面部啊，啊，你看这舌。另外呢，就是气息通过他的呼吸气味，哎，也能判断出来。
1: 这呼。 呼吸也能判断出来，
0: 也能判断出来、
1: 啊、
0: 哎，这人情绪状态、精神状态、心理状态好不好啊？所有精神情绪不好的人，他的呼吸是啥呢？他的呼吸节律都是呼吸浅快，而且经常叹气。为啥？就是情志不畅啊，气机紊乱，肝郁气滞，心功能受损下降，出现这种问题，就呼吸浅，呼吸节奏还快，而且经常叹气。就尤其是长期焦虑的、紧张、抑郁的这些人，你就看他这个呼吸节律，你就能判断出来。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口苦，尤其是口臭，味道很大，这都是通过口味啊，呼出这个味道你都能辨别出来。再就是声音方面也能够有变化，有长期这种情志、心理状态、精神状态不好的人，你看他说话是无力的，声音是沙哑的，
1: 有气无力。

0: 力。
1: 哎，为啥？因为它肺气不足，肝气郁结，它影响发声。尤其是长期的这种悲伤、抑郁的人，啊，通过这声音，这都是能明显的辨别出来。给你用的方法，你都不会有很好大的收获。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0: 嗯，听这个楚老师这么一说哈，这心态情志好不好啊？那在您这样的专业人士的这眼里，都想掩盖、隐藏也藏不住，是吧？
1: 其实只要是包括问诊、闻诊啊，这都能够明显的判断出来，这都应该掌握的。那么这个为什么话又说回来了？都知道说心态不好会引发很多很多的疾病，包括影响咱们疾病的整体恢复。你要从中医角度，其实就是很好，没有办法去排解它，那一定会影响到哪儿？首先就会影响到肝脏，啊，就会导致咱们肝这个疏泄功能下降了。那肝这个疏泄功能下降，实际上啥呢？就是肝的调节气息的功能下降了，肝气就郁结了，肝气不畅。是不是就不能很好的动血型无力呀、啊、那肝气郁结血型无力，下一步是不是就会导致心脏是不是就缺血呀，心血就亏虚呀、啊、那心血亏虚以后，心主神志，是不是就心神不宁啊？
0: 对，
1: 对不对呀、啊？啊，所以神志是啥？神志不就是咱们的精神吗？因此会出现啥呀？心烦烦躁，闷闷不乐，失眠多梦，精神萎靡，对吧？没有神采，不就这些状态吗？而且这肝气郁结会横逆犯脾，导致脾胃功能失调，出现像食欲下降不振呐、腹胀嗳气呀、也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你看吧，只要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不管任何人都一样。
0: 嗯，
1: 你只要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你看看你是不是会出现我刚才讲的这些症状和表现，它一定会有的，都这样。换句话怎么讲呢？就有些人。你就不管是怎么开导或者怎么去引导他，
0: 嗯，
1: 没有用。你看刚才讲到了，别生气呀、记住三个字啊，我说的这些道理，你怎么去开导去引导没用，还是精神忧郁，整天闷闷不乐，心态情志就是好不起来啊。他自己也明白这道理，说哎呀，我得把这个心态我得给他调整好，道理都懂，但是他就是调整不好。
0: 嗯，
1: 问题在哪儿了？其实呢，你就重点这些人记着，你就调你的肝，调你的心，就对了。
0: 啊，这就完全明白了哈。就是说，我发现了，就是假如说自己的这个心态情志始终怎么调节也调节不好，道理我都懂啊，我就是调节不好。
1: 嗯，
0: 但不是说我主观上不想好。
1: 对，
0: 这个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肝脏啊、心脏啊，就是有问题了。
1: 嗯。
0: 这个时候需要去调肝调心就行了。
1: 对
0: 啊，那楚老师，那您给我们讲讲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调肝调心，这个效果才好呢？
1: 做呼吸吐纳的练习呀、
0: 啊，
1: 这是最简单最快的方法。
0: 嗯，
1: 是吧？你看前两天我不教给大家伙这个六字诀的呼吸吐纳方式吗？
0: 对，
1: 这六字诀当中啊，虚字诀的发声对应的是啥？不就对应咱们肝脏吗？那呵字诀的发声对应的不是咱们的心脏吗？
0: 嗯，
1: 那咱们做呼吸吐纳调肝的时候怎么调啊？啊，我前两天讲过嘛，注重这个虚字的发音，配合动作，身体放松，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咱们肩同宽，闭口缓慢的吸气，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缓缓的抬起来，抬到胸前，气吸满以后，咱再开始缓缓的往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把声发出来，同时双手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然后再缓缓的放下，等到这口气呼进以后，随着再次的吸气平降肝阳，疏肝解郁啊，啊，所以有时间就多练习多做。那同时调心这个呵字诀的吐纳方式，我前两天也讲了，也要做，找个安静的地方，把心静下来，身体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在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提，提到胸口；呼气的时候，发呵字音，发出声来。啊，你要发不出声，说明你心阳不足了，肯定是心浊过重了，啊，心血亏虚严重，你就得多练习，把声发出去。干啥？吸清气，吐浊气。 啊，慢慢的你这个喝字音发的越来越清楚，说明你心浊就排出去了。
0: 嗯，
1: 哎，心阳心血就充盈了。所以在呼气发喝字音的同时，双手翻转，掌心向下，像按东西似的往下按，按到腹部的位置。你就这样，你做这个呼吸吐纳配合动作，你反复去做，一次练习个十来分钟，每天也兼顾着多练习啊，就能缓解你心悸烦躁失眠，因为它养心神，还能降心火，还能助睡眠，还能什么解忧郁，那就能让你心情轻松愉悦，这是最好的方法啊，就这两套啊，虚自觉，喝自小心眼了。
0: 嗯，
1: 哎，所以不管啥事儿，你会发现，哎呦，真怪来，这回这点事儿一下子就感觉像想通了似的。为啥呀？因为理气了，你呼吸吐纳做得好，气儿就顺了，理气才能什么宽
0: 心
1: 呐、啊。
0: 嗯，
1: 所以我们总说宽心理气儿，宽心理气儿，这是科学啊。
0: 哎呀，这回呀、啊，咱们是有了最简单、最实用的调节心态、情绪的这个。

0: 好办法的哈。不管是因为任何事情，我们说导致你精神情绪不好的啊，你这个心态呀、情志啊，总是调控不好的。那么，楚老师给带给大家的是最管用的好方法，又简单啊，又方便。
1: 对，
0: 我们就多多练习，就是呼吸吐纳。刚才这个楚老师又给大家讲了一遍虚自觉，还有喝自觉，咱们这个调息的方法。
1: 对，
0: 哎，就可以让我们心态平和，心情愉悦。
1: 与此同时啊，在做这两套呼吸吐纳方法的时候呢。在饮食方面啊，你适当的吃点酸的
0: 啊，搭配点吃的。
1: 你看肝，因为肝喜欢酸的，因为酸它是什么，收敛固缩的作用。比方说，适当吃点乌梅呀、吃点山楂等等，啊，但是你别过度过量的吃，要讲究平衡，因为你酸的一旦吃的过多了，会影响脾胃的功能。容易引起啥呀、容易引起这种筋脉呀、出现拘紧抽筋的情况
0: 啊，吃多了不行。
1: 对，你适当吃点就行。尤其在春季的时候呢，重在养肝，吃点酸的食物很好。另外在颜色上，你看肝喜欢啥，肝喜欢绿色啊，为什么？因为肝在五行当中属木啊，木与春是相对应的，春季不就代表青绿色吗？所以多吃点，你看看这种绿叶菜呀、吃点这个菠菜呀、韭菜、芹菜呀，这种绿叶菜都是入肝经、化解肝郁的、疏肝解气的。包括咱们心脏在饮食上，心脏喜欢啥？喜欢点苦啊，还能够去燥，还能除湿，还能解毒。但是也别太过度吃啊，你吃太多了那也失衡了，它容易损伤脾胃的阳气啊，容易恶心呐、容易引起这个腹泻这些问题。另外在颜色上，你看红色不就养心吗？是吧？在五行当中，那心脏不对应苹果。都很好啊，入心经，补益心脏，促进心血的循环啊。另外啊，除了这以外呢，还有一个严格注意的事项，
0: 严格注意的，
1: 这个就是心态情志情绪不好啊，这种长期紧张压力过大思虑过重抑郁的人群，在用药上也有一个严格注意。因为很多人因为各种病症啊，没办法，他得需要长期用药。
0: 对对对
1: 啊，但是有一些药物啊，或者是一些药物的成分呢，会严重影响精神情志的，
0: 尤其是西药，
1: 哎，对对对对，会加重这个烦躁、焦虑、抑郁等等这些不好的情绪。所以说啊，如果是现在，假如说你正处在这种情志不好、心态不好、情绪焦虑的时候，那有些药物，如果你正在吃，你要么停一停，要么你得调换一下，啊，你比方说西药类的。你像这个中枢神经抑制剂的药，说是抗抑郁，但是这些药如果你长期用，会造成严重的药物依赖，会加重你抑郁的情况，
0: 还会加重。
1: 哎，所以这类得注意。另外一个呢，你像这个苯巴比妥呀，这类药不也属于这个抗失眠、抗惊厥的吗？但是你用也会加重抑郁的症状。再就是含酒精或者是酒类的这类的食物或者是药物啊，也会加重焦虑和抑郁。含酒精类的，
0: 就是这一段情志要不好，心情不好，咱别合计喝酒了。
1: 哎，越这样越忧愁，越焦虑。说这类药得注意。另外还有一些什么，这个抗高血压的药。
0: 哎呦，这个可是太常见了。
1: 你像这个贝塔受体阻滞剂。比较常见的，你像这个普奈洛尔，啊，咱知道是治疗高血压的，心律失常的药。但是这类药用的过程当中。尤其你现在正处在这个情志不好、焦虑、抑郁的时候，啊，你在用这药会加重你的这种疲劳感和抑郁感
0: 啊，就是洛尔类的这类药，
1: 尤其这普奈洛尔，再就是利雪平，你如果在这段期间本身心态情志就很不好、很焦躁、很抑郁、很烦躁，这时候你还用利雪平的话，也会导致这症状加重。再就是激素类的药，波尼松，啊，这类激素药长期用。都会导致你这种抑郁情绪波动较大，甚至有些女同志呢服一些避孕药物，你越用你会导致你的情志情绪越不好。如果从中药角度呢，也有一些啊，你比方说这个，你看你现在如果正在用的中药啊，这个中成药，或者你烦躁、失眠、焦虑啊，甚至呢有一些人呢，他会出现啥呢？人参，在整个烦躁、焦虑。情志不好期间服用人参也会导致焦虑失眠进一步加重
0: 啊，吃人参也不能乱吃、
1: 或者含人参成分的
0: 嗯
1: 啊也注意一下啊，状态就不好啊， 然后这类成分它会进一步损害神经系统，加重你精神状况的不良。还有雄黄，这雄黄呢它也是含砷，如果说你用的话也会导致你精神情志神经系统进一步损害，不利于你恢复你的精神状态。
0: 嗯，
1: 啊，尤其是体质偏热的，含有鹿茸成分或者服用鹿茸的一些产品，本身你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这时候会加重你的烦躁的程度，出现躁热的情况，烦躁易怒。所以说有这些药物或者有一些药物成分的啊，刚才说这些呢，我们所有人不好，如果你还用这些药，对吧，要么停一停，要么换一换，要不然都会继续加重的，要引起注意。但是重中之重还是一个事儿，就刚才教大家的方法，把六字诀、虚字诀和喝字诀这两套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啊，如果你能够练习好，你把它做好，就能很快。

0: 解决你精神情志方面的问题，这个是最好使最管用的方法。
1: 嗯，真是太好了哈。我们的听众家人们真是有福了，以后呢我们想要实现健康长久的保持，那做好自己的医生，咱们就跟着楚老师一点一点的，咱们慢慢学啊。
0: 对，
1: 哎，都是老祖宗留给咱们的大智慧，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连续收听，坚持学习啊！大家一定记着得跟着去做啊！你不能光听，你听完了以后每天一定要去练去做，
0: 先学一点，
1: 嗯，
0: 是吧？就像这个老师教学生似的，是吧？你再有能力的老师，再有学问的老师，他不可能把他所有的知识一两天的时间内全灌到你的脑子里，不可能，对吧？你学生再认真，你再聪明，你不
1: 收获啊！想实现乐龄晚年，咱们就慢慢学，慢慢练。
0: 嗯、对
1: 啊，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啊！
0: 嗯、
1: 也非常感谢楚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么我们明天再见。
0: 好，明天再见。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4: 北京时间20:00，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打字。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在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四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在今天呢又是一个可以说是风调雨顺的一年。那么在这里呢

可以说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呢，在这样一个夜晚呢，我们又聚集到了，我们来到了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那么很多的听众呢，在电波的另一端，也有很多的听众呢，拿着手机，然后看着直播，或者是听着直播。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像我们星光夜话片头所说的，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就经常呢被某件事呢所戳中，就是经常被某件事所戳中。但在这个里呢，我们相信我们很多的人自己呢都在慢慢的化解，但同时呢也有一些事呢，怎么琢磨也琢磨不明白，怎么琢磨也琢磨不透。然后有很多的人呢，可以说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大家一起来聊，我们大家一起来彼此的倾听。那么在我们大家彼此的故事里呢，我们共同的去聊这个事儿，我们实际上呢在聊的过程中呢，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么在我今天上节目之前的时候呢，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发了一些短信，发了一个短信。那么在这个里呢，就是他特别呢，就是想在今天星光夜话的平台呢聊一聊，就是他认为呢他做事总做得不彻底，然后也特别怕呢被父母贴上标签，然后问问怎么办。那么在这个里面呢，这位听众朋友呢是这么聊的，他说老师您好，我一直有个心结特别的困惑我。我平时做事呢总是容易做得不彻底。每次家长问我事情有没有做完，我都会如实的回答做了。但爸爸妈妈呢总是挑出问题说我做的敷衍不到位，不彻底。我心里就特别的委屈和困惑。我明明已经动手去做了。我认为做完这件事就已经完成了，可我又不敢说没做，因为说了就感觉是在杀长期，这样下去肯定不是办法。但我一直找不到正确的解决方式，不知道该怎么样改变这种状态。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呢在后台呢就是给我发了这样一段文字，大致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特别邀请了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一起来帮帮，帮的是他，同时帮的是我们自己。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他提的这个问题，我倒有一个特别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哈，他这个话题是挺具有普遍意义的。也就是说为啥我说要普遍意义呢？其实我觉得是个特别好的话题。为啥要说它是特别好？因为它具有普遍性，不仅在他的身上发生，在很多人的身上。以通过他这个提问呢，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假如我们就遇到这件事儿，我们怎么办？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刚才我看到了哈，这位听众呢已经进入到了咱直播间哈，已经进入。在这里面呢，就是可以说你的委屈，你可能有你的委屈，在这个你的文字里呢也能读到了你的委屈。可能不仅仅是我们很多的听众呢也听到了你的委屈，在你的文字里呢，我们可能大家不约而同都能感觉到这个。而且你的纠结，你有纠结，你还有隐隐的那种焦虑。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越这样越没人理我，我越变得越来越傻了。我倒感觉，首先吧，就比如说你做事彻底不彻底，首先第一个你不是偷懒。首先你是不是偷懒的，也不是故意呢把这事儿特别稀里糊涂地去做，就是敷衍了事啊，你也不是敷衍了事。同时呢你也不是一个爱撒谎的孩子，就是事儿做也没做呀，做了说没做，没做说做了，你也不是爱撒谎的孩子，因为说你是个诚实的孩子。
然后我倒感觉，冲着文字我倒感觉呢，你是认认真真的，你做了这个事儿，你也付出了行动，但是呢，你和父母的认知不一样，影响印象或者是一个形象，你不愿意给父母留下这样的一个印象，感觉这个，哎呀，就是可能你就是生在这里面，你越这么想的时候，就像刚刚你说了，越是这样越没人理我，我就变得越来越傻了。其实在这里面可能真的是你的高中的大学的很多的孩子都经历过这样的成长的困境，很多人都经过这样，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中的一个过程，这就是一个过程。假如呢是这样哈，如果我们用一个特别通俗的心理学的理，那么假如作为一个心理的话，我感觉先分清

个概念，两个概念得分清。这概念是啥呢？是因为你认为这事儿你做了，那你就说的主观完成感，你认为，那你自己认为完成了。还有客观，因为我已经完成了，我已把这事儿做了。客观的完成标准呢，就是外在的，对你这个事儿的完成或没完成，做没做，它可能有一个客观的标准。那么你的主观的完成感和客观的完成标准可能不是完全一致，不是完全一致。这可能就是你和你的父母产生就是一些矛盾呢、或者是一些不同意见的，我想可能这就是一个根本原因吧。我想这可能是根本原因。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在后台上呢，我们可以大家进行互动哈。因为比如说哈，小罗同学哈，就是你认为的，哎，我做完了，你认为说我做完了是一个啥，这个过程我完事儿了，这个过程我做完了，也就是说我动手做了这个事儿，我付出了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我把该这个步骤我都做完了，我把我该做的步骤都做完了。也就是说在你的那个就是心里的预期或者你的认知里面，你的预期或者你的认知里面，因为这件事呢我做了，我

没做的你没做好啊，然后就特别这么挺尴尬的一个局面。你比如说就像你扫地似的啊，你那屋里扫没扫呢，你扫了，然后把大致的就是垃圾啥也都收走了，但是呢你看你这过程，这个你的过程和结果呢也都出来了，但作为父母来看呢，哎，你那犄角旮旯可能哪一块还有一些没照顾到的地方，没打扫到的地方，所以可能父母就认为啊，你做的可能不太彻底。所以这种主观的那种完成感和客观的评价标准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然后你说那我是不是撒谎了，我是不是撒谎的？核心，核心，因为你特别不希望再给父母留下一个负面的或者不太好的印象嘛，所以这个在这里面算不算撒谎？实际上在心理学是吧，对撒谎的定义它是特别清晰的。心理学对撒谎有个特别清晰的定义，因为清晰定义啥？因为撒谎肯定带有欺骗目的，也就是它有个目的性，目的是啥呢？是为了欺骗。然后呢？还有一啥呢？刻意的，他的行为上，因为他有个目的是为了欺骗呢，所以的行为是刻意隐瞒真相，就刻意的隐瞒真相。另外是为了什么？逃避责任或者获得利益。完了，然后故意说的假话，这叫撒谎，在心理学上这样叫撒谎。但是你的情况呢？就反观你，你的情况是啥？你的情况不是这样，你的情况不是，因为你没有刻意去骗人。对吧，你不是为了刻意骗人，也没有偷懒，也没有敷衍，对吧，就是你只是对完成的定义和父母完成的不一样，不一样，就是标准不同。我感觉更多是标准不同。你说出的我已经做了，我该做，你要我扫地我都扫完了，对不对呀，我也认真地扫了，但是每个人标准不一样，每个人标准不一样。这我感觉这不能，绝对绝对不是撒谎，绝对不是撒谎，就是标准不同，标准不同。所以在这里面呢，小罗同学，我倒感觉就是你完全不用背负那种道德和心理的负担，不用，也别给自己贴标签，也千万别给自己贴标签。你一给自己贴标签，你就在否定自己。就像刚刚你说的啊，我变得越来越傻了，那咋能叫傻呢？对不对呀？别给自己贴标签。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那段文字里还有一句话叫啥呢？就是我想这可能也是你新增的这个焦点的焦虑吧。核心焦虑吧，就是核心焦虑。啥叫核心焦虑呢？就是你可能怕这长期下来就是影响爸妈对你的印象，就是爸妈会固化了就你做事不彻底的印象，你特别怕给爸妈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怕固化这个东西。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觉得这件事那也不是办法呀，就感觉心里有点急，心里有点急。但实际上啊，从心理成长的角度来看呢，其实作为一个青少年期，因为我想呢，你也是一个你是一个学生是吧，在这个里面呢，其实青少年阶段就是普遍存在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我们看小罗同学又说了，人性本恶，人总会给特殊的人贴标签。哎，人性本善呢，本恶呢，其实在我们中国呢，战国时期呢，在咱中国可以说对人性啊，因为你谈的探讨的是人性哈，关于人性呢，本善还是本恶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流派呢，对人性呢有不同的解读。你比如说孟子，孔孟的时候，人性善，人之初性本善嘛。然后呢还有什么告子荀子了，那么在这里面呢又有说什么人性本恶，还有一个这种说法呢，叫什么人呢既有善也有恶，还有说呢人既没有善也没有恶。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关于人性呢，性本善和性本恶呢，其实它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呢，它有不同的解读。然后我们小罗同学又说了，人性
本恶。

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倒感觉哈，小罗同学哈，就是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因为在这个社会中呢哈，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事儿。人和事儿呢，在这里面呢，一定是常态，一定是常态。但在这个社会中呢，每一个人呢，为啥要去努力呀？不就为让自己变得更强嘛，对不对？因为你只有强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包括国际社会也是这样的。我们中国为啥现在这么强大呀？是因为我们发展的好，对不对？所以吧，所有的国家几乎不能说所有啊，你看绝大多数国家。那么在这个里面，那都要给我们中国看，可以说不能说我们中国，现在可以说在国际社会就有很多的话语权。所以在这个里面，就包括到我们个人的也是那样。其实当我们每个人变得越来越强的时候，那么你呢，在社会上就有更多的选择的余地、选择的空间、你选择的条件。如果你啥都不行，那么在这个社会中，那你就是被选择，那你就是被选择。这个你又说，我感觉性本善和性本恶呢，在这里面，因为从不同的角度呢，它会有不同的解读，因为心理学它就是解读是不一样的，哪一个更对呢？都在探讨之中，都在探讨之中。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倒觉得小罗同学哈，在这里面你可能感觉自己做事不彻底哈，在这里呢，我想可能不是你能力有多差，也不是你态度有多差，也不是你态度有多差，而是呢，就是你的一些比如说做事的专注力呀、执行力呀，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你可能只是在支撑自己所认知所认识到的那个部分。我倒感觉你在这里面就是可以说可能做的有些事儿，你比如说爸妈为啥说你不彻底呢？可能爸妈呢，你比如说我还拿扫地为例子吧哈，那么同样的扫地呢，你可能犄角旮旯你可能就没有完全照顾到，没有完全照顾到。然后呢，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爸妈可能希望你呢就是更做事呢更精细化。那么在这里呢，你比如说哈，那你可能说的一些比较笼统，那你能不能举个具体的例子？你比如说你和爸妈之间，那么你做啥事儿，做什么事儿了，然后就是感觉不彻底，爸妈认为你不彻底呢？你可以举个例子，你去可以举个这样的例子，然后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对不对？因为可能精细化这个部分，其实爸妈当初认为你不彻底的时候，在这个里面，那么你可不可以把爸妈的建议呢，你想一想，爸妈认为我这是做事不彻底，是不是因为孩子青少年时期呢，都是在不断的积累经验、成长、成熟、提高的时期，那可能爸妈给你一些建议呢，有些年轻人来讲，精细化可能不仅是你，是很多青少年中的短板，是很多青少年中的短板。因为作为父母来讲呢，他有很多的人生经验，所以他特别想把自己的人生经验给到自己的孩子。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需要成长的那个部分。但是如果呢，小罗同学啊，我倒那想，如果长期的放任呢，或者是就是用这种认知的偏差，你就认为就是一切都是不好的，一切怎么怎么各种恶呀什么的哈，或者是社会是如何如何，那么我感觉哈，在这个里面呢，那么内心难免会有很多的冲突，难免会有很多的冲突。另外你比如说哈，因为爸妈呢对你来讲应该是对你在这个世界上对你最好的人一定是爸妈，所有人都是如此，不仅是你，都是这样。然后爸妈希望你呢做事更加精细，我感觉这是在应该说是不是在提醒你或者培养你一个做事的一个习惯，做事一个习惯。如果在社会上做，其实如果的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真的

那样父母形成了固定的固有的模式，认为就是认为你做事呢不那么彻底呢，有的时候真是可能也会让自己陷入到呢就是很委屈，然后自我否定啊，可能也会真的是陷入到这个状态里。这种其实这种内耗的循环是一种内耗的循环，但我倒建议你哈，小罗同学哈，感谢小罗同学点赞，也感谢宋佳的点赞和爱心呢。那么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做好了改变的准备，而且当你意识到当你在咱星光夜话平台你把这个抛出来的时候，改变就已经开始了。实际上啊，就刚刚小罗同学说的这个哈，就是我们可以那这么说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认知的差异，认知的差异，就我们自己对有些事呢会有一个认知，然后呢有很多呢就外在的人对这些事呢也有他的认知，他的认知是不一样的。然后你看在我们现实的日常生活里，我们的一些生活场景里，让你去收拾自己的房间，你把床上的这个衣物也叠好了，地面的垃圾也扫干净了，然后大体看着房间，哎，挺整洁了，是挺好的，哎，你觉得任务，哎，我圆满的完成了，做得很好啊，坦然告诉妈妈我收拾完了，收拾好了，挺高兴对吧？但是妈妈走进屋一看，因为妈妈天天收拾屋子，太有经验了对不对呀、啊？他会细致地发现一个什么书桌哪个角落里，哎，有那个橡皮屑，可能或者是铅笔灰，可能你没有擦干净，你可能没有擦干净，或者书本啊摆放的过程中啊，就大小不一啊，歪歪扭扭啊。另外床头柜现在咱们那充电器，还有那些发圈了，女孩不有发圈啥呢，头发卡了，小杂物呢可能随意的堆到那儿了，没有归类，可能就没有堆类，可能在你的视角里，在你的认知里，哎，核心的打扫，你的核心啥，打扫房间就把屋里那个垃圾收拾干净就行，对不对呀？然后整理工作大致的整理就完事儿了，就是在这里面，就是看着不乱，哎，那就完成任务了。你认为就这么完成？死角啊，就是物品的整理的到没到位呀？然后还有全方位的整洁呀？你看妈妈的，就是天天做家务，说她的标准不一样。你如果这些没有做到，妈妈就认为你做的不彻底。你做的不彻底，其实你在这里确实实实在在的付出了你的劳动，实实在在的了付出了你的努力，你撒谎的没撒谎，对不对？只是呢做事呢完成了一些主体，但缺少那些精细化的收尾，缺少那些精细化的收尾。也就是说工作嘛，就是每个人认知就不同，他对这什么彻底呀、不彻底，他的理解他就是不一样。另外比如说在学校里，我们想在学校老师布置完课后作业了，你认真地完成了，把这作业完成了，完成了所有的题目，也没有空题对吧，也没有漏题，空题漏题都没有，全都写完了对不对？你管咋写完的呢对吧？你是自己写的呢，还是抄的答案呢，还是看别人写的呢，对吧？或者是让别人给写的。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写完了以后呢，你马上告诉父母，哦，作业完成了，对吧？作业完成了。但是父母仔细检查了作业以后，他会发现呢，啊，解题的步骤有缺失。因为现在家长检查作业以后，家长都相当专业了，步骤缺失，格式也不规范，字迹还潦草，然后呢，在这里面出现漏，那么可能在你的认知里，写完题了，我也没有漏题，我都写完了，那就完成了呗，对，完成了基本的作业，对吧？就是基本的完成了作业，基本的完成了作业。但是呢，在爸妈的认知里就不是，你自己得要工整，步骤得要完，得要完整，然后呢，还得要零失误，还不能有错题，然后只有这样呢，才叫啥呢？彻底，才叫彻底。你看嘛，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彻底不和不彻底吧，就在这个里面呢，每个人的认知的内容不同，
任职的内容不同。另外生活帮忙的场景，你比如说家人让你帮忙收收拾屋，刷个碗，扫扫地，对吧，洗个菜，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可能按照要求了，把这蔬菜也洗了，搁水也冲了，对吧，就是碗筷啊也都洗干净，你觉得完成任务了，收尾了，对不对呀、啊、但是父母在检查的过程中，这碗筷呢还有油，然后这个菜叶上还有土还有泥，多哥说杨老师讲的太好了，感谢啊。所以吧，就是啥呢，你认为啥呢，你动手了，过水了，然后呢就达标了，我完成了，我任务完成了。但是妈妈认为呢，为啥不彻底呢，因为妈妈认为你得把那个菜得洗干净，然后呢你在这个里面呢碗洗的

另外我给大家再举一点一些其他的例子吧。生活中历史战场特别多，你比如说校园场景呢，你比如说老师安排你打扫卫生吧，对不对，整理个课桌什么的，擦个玻璃的，那么你在这个里面边角课桌的缝隙，墙角的死角，哎呦，都有碎纸屑。这个时候呢，在这个里面就是桌椅呢，可能摆放的也有的歪歪扭扭，那么在这个里面也没有对齐，那检查的时候，那你可能就要扣分了，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什么，你做的和检查的标准，它可能就有一个不一致。所以在这里面，啥叫彻底，啥叫不彻底呀？就在这里，当比如说我们，其他人说我们不彻底的时候，哎，我们来看看他们说我们不彻底。然后，就是在这个里面，哎呀，其实这样事儿太多了，太多了。我们生活中，大家要记住一个什么？有的时候呢，往往是这样哈。这个都是属于认知的，你说认知偏差对不对呢？对，其实更多的认知的误会，就是你的标准和他的标准不同，所以就会出现这样一些状态，标准不同。那么在这里哈，小罗同学可以说针对你的那个委屈呀，那个纠结呀，还有你挺担心的，就是说哎呀，是不是长期这么，老师给你的建议，当然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在后台呢给我们小罗同学呢一些建议，因为在这里面呢，我的建议只是我的一家之言，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给你这几个建议呢，可能我希望你呢就是能够听见这个建议，然后呢就是不用内耗，也不用委屈。就是把每一次呢就是认知的误会呢作为你成长的改变的那个点，扭转父母对你的一些印象。首先第一个呢，放下愧疚感，你内心有愧疚啊。然后把这个呢每一个就这个点呢认知的误会呢作为你成长的那个契机，其实可能别人提出来的时候，那么一定是我们在这部分呢，可能虽然为啥和他有一些不同呢，可能我们的标准和他的标准有些不同，但他的标准呢，我们来看，可能按照他的标准呢做得更彻底一些，可能会更好。所以吧，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吸收一些和的心结，就彻底的打开，解开自己的心结，而且明确的告诉自己，首先第一个，你没有撒谎，你该做的事你做了，对不？你认为没做好，没彻底，那是可能是一种认知误会产生的，对不？或者认知偏差产生的。只是呢，另外一个呢，你在做事可能是缺少呢精细化收尾的这个部分。精细化收尾这部分呢，如果要听从了父母，你做得更好，那么将来你走向社会，那一定会有对你是有注意的，是有帮助的，一定是有帮助的。而且在这个里面呢，父母不是为了给你贴标签，父母是为了让你成长得更好，是让你成长得更好。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的问题是一种精细化收尾这个部分，不是人品，不是态度。不是人品，也不是态度，而且这是可以改掉的短板，完全可以调整的短板。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父母给你一些建议，我倒建议你不用说父母给你一些建议了，或者提出你一些不足了，你就自我否定啊，然后觉得就是认为就自我怀疑，认为父母呢没有认同自己呢，就开始自我怀疑，没必要。就是也不用特别的纠结，在这里面呢，接纳自己做事的那个有些不足的地方，然后吸收更好的地方，让自己变得更强，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这是第一个部分。另外一个呢，还有呢，就是你之所以父母认为你不彻底，是因为你的标准和父母的标准不一致。所以第二呢，我倒想见啥呢，就是提前呢对齐标准。啥叫对齐标准呢？提前问父母妈爸爸妈妈，
这事儿应该怎么做，然后怎么做会更好，所以把这标准尽量对齐一下。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人标准对齐了，就从根源上减少了那种认知的误会，从根源上减少。当然了，这也是避免矛盾最有效的方法，避免矛盾最有效的方法。比如说以后父母在安排啥事的时候，你先别凭自己的感觉做事，先用几秒或者一两分、一分钟、两分钟的时间，就是就和爸爸妈妈做一个沟通。比如说妈妈说：“妈妈，那我怎么做才算能做得比较好呢？”那妈妈要，那么有些事呢，谁给你下这个指令，那么提前对齐这个要求，那么这时候呢，你就能够这种认知的就不彻底，那么一定会改观的，就按照双方约定的标准进行执行，双方约定的。就是这样嘛，基本上就不会有漏洞。

基本上不会有漏洞，就是也能从根源上杜绝了，就是你觉得做好了，你觉得完成了，然后父母觉得没做好，就是从根源上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还有呢，就是我倒感觉就是就是养成就是一个做事是一个闭环，有一个闭环，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这样可以根治做事不彻底的这样。因为若要让很多人都认为你很靠谱，都有一个共同的点是什么？你做事要有始有终，有始有终，就是收尾就是一个事儿的闭环，收尾就是一个事儿的闭环。也就是说，以后做完一些事儿哈，不能说是任何事儿哈，那任何事谁也做不到，就是绝大多数的事儿，给自己30秒的时间检查一下，我看我做的怎么样，就扫一下就行。然后就是这种自查的步骤，收拾完以后呢，检查一下细节，哪怕写完作业呢哈，看看有没有啥漏洞，看看有没有漏洞，做完家务的时候看看有没有啥死角。就给自己30秒的时间，那么就是养成收尾复盘的这个习惯，收尾复盘的习惯，那你做事的速度，然后做事的就会快速提升。你可以试一试，你可以试一试，然后父母呢一定会改印象，就是或者是固有的这种认知一定会改变的。另外一个呢，还有呢，就是我特别还建议你啥，你看你今天就特别的就是模式特别好，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就从星光夜话的平台呢你就推出来，希望呢大家在一起共同讨论进行交流，也就是说呢进行学会呢主动的去沟通，打破你看和爸妈呢，你就记住啥呢，主动去沟通，打破那些给你的一些负面的标签，打破这些东西。你可能哎呀这可咋办呢，那可咋办呢，咋办呢，你就记住咋想没有用，必须得做，你得拿行动去做。你可以特别真诚的，因为自己爸妈嘛，就是也不用打草稿，对不对？你问问爸爸妈妈，你说我知道我以前做事可能哎呀有点不细致，跟爸妈们说的时候呢，然后在这里，其实所有的爸妈都是坚定的相信孩子的，他相信孩子，相信他自己的孩子的。然后在这里呢，和爸妈们交流过程，你和父母交流的语气呀、啊，太就是那啥的，就是我在家庭生活里吧，可能我们更口语化了，更口语化。你就是另外一个孩子，也可以跟爸爸妈妈连撒娇都有了，把你的想法就说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就这种态度，因为爸爸妈妈看到你的改变，看到你的诚恳，看到你的付出，看到你的努力，爸爸妈妈他哪一个父母都愿意给孩子贴一个正向的标签的，他之所以贴一个负性标签，是因为他担心孩子怎么样，他不是在给你贴标签，那是他的担心。所以当你这一跟人说的时候，那爸爸妈妈这种自然呢，就是爸爸妈妈也很欣慰，然后对你的印象呢，可以说他们也很骄傲啊，他们会很骄傲的，哎，我的孩子在成长。所以在这里面呢，应该说就是矛盾的也好，有的时候不是因为态度的问题，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态度的问题，可能到最后演化为态度的情绪，但最开始真的往往不是，是因为啥？是认知标准的错位，认知标准的错位和行动的闭环的缺失，那种矛盾啊，那种冲突啊。所以在这个往往和这个有关，而青少年的自我认知往往聚焦在行动的过程，而成年人的评价体系呢，往往侧重于结果这个闭环，他俩是不一样的。青少年是更加注重于过程，补习做事呢，做事肯定谁做事能做得那么周到啊，对不？补习自己的短板，爸妈也好，老师也好，同学也好，外人也好，可以说当指出你不足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不管有没有，可能我们以前都说成长的那个部分，
不要马上去说，哎呀，我做事什么什么样呢？因为你从你的角度对不对，但人从人那个角度可能对不对呢，也是对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但你要看看不同的角度，然后呢，把这个角度作为你成长的一个切入点。一个切入，那么这时候呢，可能就是这种人际的交流和沟通，这也是交流和沟通的过程。那么交流和沟通呢，那就可能会更加的顺畅。那么这个小罗同学哈，关于你这个今天呢就给你解答到这里。也特别你呢，这是你遇到的，但同时呢，这可能你的话题呢也是我们很多人呢，可能因为你这话题有普遍性，也是很多人都在面对的。所以在这个就是不仅仅是你和你的父母，像我们在人和人的交流过程中

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就是认知的标准的不同，认知标准的不同就带来了很多的误会，带来了很多的冲突。其实人和人之间有啥矛盾呢？对不对？往往都是人格的差异。都是小罗同学的这个他的就是这个回复呢，我们就解答到这里。然后现在是这样啊，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刚刚我在喝水的过程中哈，有的家长在这里面就说了，老师能不能聊聊孩子不听话的时候，然后父母亲子之间的认知错位。好的，就是孩子不听话的，他们不听话的时候往往和行为有关。如果一个孩子在小学中高年级以上，初中了，高中了，大学了哈，往往和他的认知有关，往往和他的认知有关，他的一些心理模式有关。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看孩子不听话，父母的认知错位，这个是属于啥呢？我到首先第一个和我们各位家长聊一个在哪儿呢，就是当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呢去教育引导孩子，但当孩子大的时候，在这个大的时候，我们家长的认知随着要随着孩子的成长，我们心里也要成长，随着孩子的成长，我们看到孩子的成长，但是我们要允许孩子成长。啥叫允许呢？也就是说，当孩子对这个世界的判断了，有他对这个世界的他的认知的一些很多很多的这些，因为他这个认知里面呢，他这个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呢，他有他的选择。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家长，如果孩子真的就是到了小学中高年级以后，我们可以退居后面，我们允许孩子成长，允许孩子犯和他年龄相等的错误。但是家长要干嘛呢？一定在小学中低年级的时候给孩子树立底线意识，一定要一个孩子都要面对很多很多的事儿，很多的人，然后呢也要遇到很多的不如意。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会用他的方式来解决，他可能还需要父母的支持，不也需要。但在这个时候呢，人他真的要摔跟头的时候，只要他摔的不是那种危险的，那么你就放手让他去摔。他摔着跟头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他就知道下次他应该怎么做了。所以孩子啥叫不听话呢？可能和父母的意见不一致了，因为你可能呢，作为父母来讲，啥叫亲子之间认知偏差呢？因为你可能用你的人生经验，你认为这个做肯定是对的，你认为孩子们选择是错的，但在这个就是一个认知偏差的问题，有阅历，人生的阅历。你有的时候吧，他要不摔一跟头，你就记住，咋讲讲不明白，你就让他摔跟头去，也就是让犯和他年龄相等的错误。然后呢，你要坚定地相信孩子，孩子长大了，他有他的选择，他有他的判断，你可以推到后面。所以吧，这啥叫认知偏差呢？我感觉亲子的更多的认知偏差就是往往和这个是有直接关系的。另外可能在这个里面，你可能认为你这么给予孩子建议可能对孩子好，但是孩子呢可能认为呢他的选择呢可能会更好更优，因为孩子选择一定是哪个优他选哪个，对不对？哪个优选哪个。所以在这时候呢，我们作为家长来讲呢，允许孩子去按照他的选择去做一些事儿，这个是特别重要的，特别重要的。你看吧，就是在就是现实生活里，其实这样事儿是很多的，就是我们父母呢总是给予孩子一个什么样的我们认为最好的东西给予孩子，但是孩子认为呢，你不了解我，你不理解我。其实往往嘛，亲子很多的矛盾和冲突都和这个有关，都和这个认知偏差有关。认知他这个偏差不是一种错误和矛盾，而是呢认知标准不同，标准不同。像刚刚，其实为啥我说这个小罗同学今天这个，我说因为你有普遍性，为啥特别？特别的非常关键啥，你有普遍性，因为这是很多亲子关系遇到的最大的瓶颈，遇到的最大的瓶颈。因为很多的父母都认为我做得很对，我做得很对，

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是他呢没有意识到呢，其实你就放心的让孩子去做，一定没有问题，一定没有问题。但是父母呢，哎呀，哪怕一个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我们父母还是把他当作一个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孩子来养育。那你想想，那你就是家长，就是作为家长你累不累呀？你太累了。那么作为一个学生来讲，你累不累呀？也累呀，因为你的翅膀就是可以说你支棱不起来呀，对不对？你支棱不起来呀。所以吧，就有的时候呢，就是认知，就是亲子之间的认知偏差呢，就是多交流，多验证，多验证。就孩子说一话呢，问我妈妈是不是这样呢，妈妈说话也问我孩子是不是这样呢，彼此验证，就是让这些认知偏差呢尽量的认知标准拉齐，尽量的拉齐。这样呢，我想这种亲子沟通、亲子的交流，那一定会就是越来越顺畅，就一定会越来越顺畅的。就像其实你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都看过鹰，就是一个老鹰，在让他的小鹰成长的过程中，就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环节，也就是这个小雏鹰长大的时候。那么老鹰你看嘛，在那之前的时候，老鹰就是会啄来很多的虫子啊、食物啊，一口一口的喂这个小鹰。但这小鹰的翅膀开始忽闪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老鹰做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动作，它会从悬崖上，因为老鹰的那窝一般都建在悬崖，都建在悬崖。为啥说老鹰没有天敌呢？天敌比较少，不能说没有啊，就天敌比较少。那么它会在悬崖上把那个雏鹰推下去。其实在这个推的过程中哈，咱虽然不知道雏鹰怎么想的，但在这个里面呢，可能雏鹰呢它的认知里就是妈妈应该保护我，你怎么能推我呢？多危险呢！钻下去不就是我要飞不起来不就摔死了吗？但是老鹰不那么想，老鹰会认为怎么想呢？你必须得有自己向下，就是推出巢的那一刻，向下坠落的时候，然后呢，你绝地起飞的那一刻，一定有那一刻。你只要有了那样一刻的时候，你才能成长。所以你看，这个其实在动物成长的过程中，它也有这种偏差呀。但这个偏差呢，实际上你说好不好呢？我倒感觉没有啥不好的，这也是呢，促使这个整个一个动物界呢，就是优胜劣汰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可以说，让这个老鹰，就是可以说这个雏鹰呢，有了振翅飞翔、展翅飞翔的那种自我的那个能力的一下的认知，对不？这又到了咱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足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

0: 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咱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人岁数大了之后啊，咱们最怕什么呢？其实这话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应该会有这样的感触啊，咱不怕别的，就怕呀咱自个儿老了病了不招人待见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家人们一定要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只有我们自己拥有健康的身体了，才能活得精彩。那么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节目开始就开始感慨上了呢？因为我的微信朋友圈里边有这么一条链接，也是我的一个老友给我发的，我看了之后啊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啊，这是一个母亲写给四个儿子的遗书，标题是什么呢？谢谢你们照顾我，但我后悔生下了你们。说到这儿的话呀，不妨给咱们听众朋友来念一念这封遗书。他是这样写的：儿子们，今天我过了80岁的生日，也就是说我活了整整80个年头了。这么长的岁月里，我生了你们四个，又帮你们带大了8个孩子，也就是说我这一生用一双手亲手抚养了儿孙12个人。但是我老了没啥用处了，你们不需要我了。尤其几年前你们父亲刚去世那会儿，我真心的希望哪个儿子能把我接到家里，让我跟你们一起生活，哪个都行啊。为此我盼了2个来月，直到我心都凉了，我知道我不会有谁肯接我去你们家了。为了不让我一个人害怕，你们宁可轮着班的来陪我，也不让我登你们的家门。说心里话，到了我这个年纪，活到这个份儿上，还有什么可怕的？我怕的不过是寂寞。但是我感谢你们，毕竟你们陪我度过了1年0.9个月。其实在你们轮流陪我这一年以后，你们每个人的脸色都越来越难看了，跟我更是没有任何的话要说。这让原本就轮流的陪伴变成了一个你们临时居住的旅店，而我这个把你们养大的老娘就像那个旅店里的服务员，每天眼巴巴地看着你们急匆匆地出门，哪怕是出门买个菜你都不会带上我。晚上跟我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似乎是你们为了完成某项任务。我那时候怕得罪你们任何一个人，虽然不吃你们一口饭，不穿你们一件衣服，甚至不花你们一分钱， 可我跟你们说话还是会小心翼翼，因为我怕万一我说错了什么，或是做错了什么，再惹得你们连陪伴我的机会都没有了。如果那样的话，我即便是活着，也跟住进坟墓里差不多了。即使我身上那么难受，我自个儿还是要强活，还惦记着给你们做点爱吃的。老大爱吃饺子，老二爱吃烙饼，老三爱吃米饭，不爱吃面食，老四呢，就爱吃我做的热汤面。我按照你们喜欢的口味做给你们吃。唉，但你们都大了，不喜欢了，嫌弃我了，最后还是一个个的悄无声息的撤出了我的深夜。

没有人愿意再来了。也好，毕竟你们父亲去世之后了，你们还陪了我这么长的时间，对此我还是要感激不尽的。剩下的日子我自个儿走，艰难度过了两年多，如今我80岁生日了。你们在为我祝福长命百岁的时候我笑了，但那是苦笑，我都活到这样的一个粪堆上了，我想要长命百岁还有什么用啊？这些日子我的心脏是越来越难受，我也没说出来，说实话也不知道对谁说。我希望疾病能快点把我带走，那样我将感激命运对我的厚待。前段时间我梦见你们的父亲，他笑着说，我来接你了，跟我走吧，你再也不会寂寞了。那天晚上随着心脏一阵阵的绞痛，我本以为自个儿就不行了，就想着随他去了，手边的速效救心丸我都没有含服，因为我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我不想成为你们的负担。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的，我居然自个儿又缓过来了。醒来过后我自己哭着捣鼓着，老伴儿，你干嘛让我醒过来，为啥不直接把我带走呢？接下来的日子我的心脏一天比一天难受，身上一天比一天乏力，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呼吸是越来越困难，我知道我自己大限是到了。于是我写了这封信，母子一场缘分总算是快尽了，让我用满头的白发在这里发誓，我真的很感激你们陪伴的照顾，但是除了这一句，我还有一句要对你们说，我后悔生了你们，如果有来生再也不见，做你们这一世的娘我做够了，最后还是希望你们四个晚年能够幸福，不会被你们那八个孩子嫌弃。情尽了，眼也尽了，就此打住。几天过后呢，这老人去世了，很安详地死在了自己的床上，他的手里拿着他跟丈夫唯一的一张老照片，那还是他们的结婚照，因为上面只有年轻的夫妻俩。说心里话哈，听众朋友，其实这封信我看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看的时候吧，心里边都不舒服。大家应该知道，我实际上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也很有个性，尤其是看到一些就是这种不孝的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心里接受不了。我们常说，说只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孩子成家了，那个家是孩子的，但是父母的家永远也是孩子的。老人走的时候，我们能够想象到他有多伤心。一个这么有文化的人给四个儿子写了这封信，他真的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现在在咱们国家啊，孝道文化确实有点没落了，有多少人不明白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这个道理。我现在也想把这句话送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子女，我希望咱们有时间能回去陪陪你们的父母，距离远的打打电话，多关心一下你们的爹娘。尤其是父母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做儿女的一定要细心的呵护。你要知道，今天你可能还有爸有妈，明天不准就失去他们了。我们不要做那种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后悔事，更不要做不孝其亲不如草木的狼崽子。咱们好好的珍惜这一世的缘分，因为下辈子真不一定还能够遇见。再有的话就是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也想跟大家伙说一句什么呢，打铁还需自身硬，就像我之前说的，咱要自己有个好身体，那我还用得着谁呀？如果说你现在健康方面有问题，你尽管给李老师打电话，别的忙我帮不上，但是李老师有底气有能力帮助大家伙这个健康守护住，让咱们活得更加有尊严。像刚才提到的老人，很明显他是死于心力衰竭啊，这个病
到底是怎么来的。就心衰的形成包括其他任何脏腑的病变，其实听众朋友常听我节目的应该都知道，它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它绝对不是说你某一个脏腑单纯的受损。我们想想看，我们这个心脏靠什么舒张收缩？靠气的推动，血的濡养，对不对？就跟汽车一样，你想让它飞驰，是不是你得给它加油充电呢？所以同样，我们心脏跳动需要血氧，它是来自于我们人体后天之本脾胃的运化，通过饮食摄入为我们创造的气血。人没说吧，你七天不吃饭会饿死，三天不喝水会渴死，原因在哪儿？就在这儿呢。所以《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看年轻的时候咱脾胃功能强大，小孩子吃饭吃的也多，那造的才香呢，对吧？一会儿就饿了，心功能呢

0: 液它为啥不干净呢？
1: 脾胃虚弱，消化吸收肥脂甘油的能力下降了。这个时候，血脂、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它就会升高，而且脾胃虚弱的话，它会造成贫血，脾气就会不足，啊，你生化气血的这个能力就会下降，新生的血液能力减少了，机体免疫力下降了，各种病邪就会乘虚而入，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污染了。所以说，大家看到没有？为什么讲百病都从脾胃衰而生？就在这儿呢。可是平时啊，咱们都不在意自己这个脾胃。包括老祖宗说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而这个病所指的实际上就是脾胃的病。所以脾胃也被称之为叫万病之首，也就是说，我们罹患的所有疾病都是从脾胃衰败开始的。因此，但凡医术高超的中医人，在给患者治疗疾病的时候，一定要先从脾胃开始。再有血脉的污染，除了脾胃经不通之外，还跟什么有关？跟肝肾功能不足有关。肝是藏血的、解毒的，肾是藏精的、滤血的。那啥叫滤血？过滤血液，4-5分钟的时间，肾脏就能够把咱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如果说你肝肾功能不强大，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减低了，啊，有一些杂质垃圾啊，你给它代谢不掉了，那你说时间长了，是不是血液就不干净了？你血脉是不是就淤堵了？哎，就是这么着，开始堵塞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瞧，你啥毛病都来了。大家细品一下，老师说的对不对？包括当人的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你看看那人都什么样呢？吃不下，排不出，动不了，对吧？为啥吃不下了？脾胃经马上堵死了。为啥排不出了？肝肾经堵死了，那还能排吗？它代谢不了了。为啥动不了了？血脉要淤堵了。它不是不想动，是脏腑协调不对了，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原因所在。所以说，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要想真正的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到人体三通。增强发酵中药之所以是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的金牌国药，就是因为什么？咱们首先治疗方向是准确的。本身这个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生命通道被打通之后，自然的就能够缔造生命的奇迹。自然的，你从前治不好的慢性病在这边就能治好了。但听众朋友，除此之外，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要求的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你到药房里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没有用，没有效果。那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千锤百炼之后，它给中医药带来了5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最关键的是啥？药效整整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你看，根据我们临床的验证，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3天之内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的话，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机体免疫，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说，它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不光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还吸引了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极大好奇和兴趣。因为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那有多少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们，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但是李老师今天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伙，我没有做对不起你们的事儿。李老师这个良心他不允许。当年我学医那会儿，就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来从事这个行业。我看不得人间疾苦，受不了身边人疾病缠身，听不得谁谁谁因为疾病没钱治疗

0: 所以我绝对不允许我研发的能够解救世人于水火的发酵中药成为那些商家赚钱的工具。高价药品、天价手术往往成为了多少患者活下去的绊脚石。我不能把一些穷困患者最后的活路都给堵死。李老师做不出来那缺德事儿。我不但我不卖，我还一心的要把发酵中药打成平价药、百姓药。啊，那穷人的命他也是命啊。所以说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回来，所以说你国外想卖多少钱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国内必须老百姓一块钱一片。所以的话呢，李老师保障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一片一块钱，用上绝好的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一分钱都不让大家错花。不过有一点还必须得强调，由于成分我刚刚说了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十分有限。再加上你看我们现在啊，咱们这个栏目转播的地区越来越多，知道的慢性病患者越来越多，同时厂家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药源呢就比较紧张啊。那为了保障大家伙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一个人能订3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啊。同时呢，我每天都强调一句话，就是老慢病患者咱们各地都有，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他们会反映给我，我要追责。最重要的是我要保护我每一个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啊，因为咱们这些患者本身就不容易，有任何问题跟我联系。好了，先说这么多啊，我看主持人也示意我线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
2: 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
3: 讲的确实真的不错。我每天都在听啊，再一个我自己啊，关键受益了也都。
0: 哦，自己受益了就好，这是咱们老朋友了。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不我1副药也快用完了嘛。
0: 嗯嗯。
3: 其实一开始吧，我就出来那个啥，想试试看这个效果到底咋样。毕竟那个啥，过去我也在广播里面那个推荐那个药，我也没有少买。
0: 嗯。
3: 但是后来吧，一想我说现在毕竟啊，这1块钱，我说能干个啥？你说，嗯。买一瓶矿泉水，这都买不来啊，对不对？
0: 嗯嗯，
3: 既然这样，买一副药回来试试呗。
0: 嗯，
3: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个效果来的这么好，这么快。
0: 嗯嗯，
3: 真的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
0: 其实我一再的强调哈，我说这医生是个良心活儿啊，就是面对每一个本就不易的患者，李老师绝对要做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所以这个疗效上的话，大家尽管放心。啊，我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才53岁，年龄不大，这个病挺多的。
0: 嗯，具体怎么回事您说说。
3: 你就拿我这个糖尿病那个发现到现在有7-8年了吧。
0: 啊、
3: 哦。当时要不是这个单位做这个体检，我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会得了这个病。
0: 嗯。
3: 完了以后啊，当时啊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药吧，一开始吃这个血糖基本算平稳吧。后来这个血糖就开始那个忽高忽低。你说这个餐前高的时候吧，就是10个左右，
0: 嗯嗯，
3: 餐后16-17，嗯，然后吧，我这个心脏也不大好，大概有个2-3年的时间吧，检查有心肌缺血，完了以后这个心绞痛，也会犯，心率啊那个也不大好，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
0: 嗯，
3: 大夫那个说这个是心律不齐，
0: 对，心律不齐，忽快忽慢的，嗯。
3: 完了以后有时候吧想走快点吧，或者能干点活啥的，心脏就跳得特别的邪乎，
0: 嗯，
3: 哎，冒虚汗，完了以后这个睡觉也不好。另外吧，我这个胃肠功能吃点东西啊，就感觉不消化还胀，
0: 嗯，
3: 哎，你说我这个年龄吧，按照现在人这个寿命来说吧，还算年轻，也不算老吧，
0: 嗯嗯。
3: 可是你说这个一天吧，就跟那个药罐子一样，吃完这个药吃那个药。后来我媳妇儿那个还怕我把那个药吃的落下了，时常在我包里装的那个备用药。
0: 嗯嗯。
3: 所以那个时候吧，我也确实为这事挺犯愁的。为啥？我就跟他们说，吃药一直吃，啥时候是个头啊？

0: 你说尤其啊，这个心脏这本身啊，这个病都是要命的事儿，哎，就是如果心脏一旦犯病，说要命多快的，说拉走就拉走了呀。要不说那个多亏那个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嘛，咱们不是您常说一句话嘛，
1: 嗯，
0: 是骡子是马，咱拿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吗？啊，如果不是的话，我咋知道？一试居然吓一跳，咱们这个方子的效果真的是太好太快了。
1: 这句话记住了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效果好不好用了就知道了啊。发酵中药它是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解决我们从头到脚的问题，所以说不怕你的病情复杂啊。再加上什么呢？我们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的。
2: 刚刚讲到了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你这个效果自然是立竿。
0: 哎，好，你看我拿到咱们那个药，那个用上也就是那个2-3天的功夫吧。
1: 嗯，
0: 首先我就明显感觉啊，哎，我这个心脏不像原来那么难受
1: 啊，
0: 感觉那个心脏里面那个啥蹦蹦跳，那个啥感觉有劲儿，特别舒服。
1: 稳当了。
0: 还有这个车用上4-5天的时候吧，那个测这个血糖吧就下来了，血糖下来，但具体的是多少我记得，哎呀都。哎呀，不太清楚，反正没超过半个月吧，血糖完全正常指标。
1: 嗯嗯嗯，
0: 你看现在我这个血糖吧，我昨天没我看两次都测，餐前是5.3，餐后是6.9。
1: 嗯，
0: 反正那个餐前那个血糖基本上没有超过6吧，
1: 啊，
0: 餐后没有超过8。嗯，一直啊比较稳定。再一个，不像那个原先吧，那个忽高忽低那么吓人了。
1: 嗯、啊、嗯。啊，
0: 而且比这以前更加有食欲，想吃东西胃口也开了。
1: 嗯嗯，
0: 消化功能增强了嘛。
1: 嗯，
0: 感觉吃饭往下走不那么胀了。
1: 好，
0: 大便也呈现吃喝拉撒这方面吧，确实改善都不错。
1: 嗯嗯，
0: 脸色也比之前好多了。你看现在这波一副药也快用完了嘛，血糖完全平稳，心绞痛基本那个再没有了。
1: 就是一次没犯过吗？
0: 哎，没有没有没有。
1: 啊，那你现在来讲的话，心绞痛一次没有犯过，就证明咱们这个危险已经彻底的给你砍住了，就不可能再发展了。嗯，
0: 对，关键是啥，那个身上有劲儿了嘛。
1: 嗯，
0: 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而且那个啥，你看你们那个唐文老师还跟我那个说不需要那个特别的忌口。哎，所以在吃这一块我确实那个啥都可以吃，营养也均衡了嘛。
1: 嗯嗯嗯，
0: 不像以前那个啥都忌口，这不让吃那不让吃，营养你想跟也跟不上。
1: 嗯，
0: 你看我那个最近吧，我吃点那个水果，五谷杂粮啥的，确实挺好。哎，我自己啊，看我自己这个脸色都变得红润了。
1: 嗯，你看你原来的话呢，就是什么都不敢吃，因为你自身那个脾胃功能它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啊，本来这个糖分它是个好东西，啊，它属于一种能量。你看为什么我们说爬山了我饿了呀，没有饭吃的时候，哎，我找个糖块我能顶住爬到山顶，因为它本来它是个好东西，它是能量。但是大家记住了，糖分在我们糖尿病这儿它就是坏东西了，所以说我们不敢去过多的摄入有过糖分的东西啊，什么米面呢，这都不敢多吃啊，都得掂量着啊。但是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一通脾胃，它给我们解决就这个问题，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自然的话都不用特殊忌口啊，而且这个时候呢，血糖基本上就控制住了。为啥呀？你老师说过，糖尿病从中医来讲，它就是脾的病。哎，因为你糖尿病是消化吸收能力差，啊，那你看看咱脾是管啥的？管的就是消化吸收。所以说，一通脾胃就把咱们这消化吸收的问题解决了，同样把咱糖尿病解决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0: 是是是。
1: 哎，然后二通血脉，让你脏腑协调好。糖尿病所引起的所有并发症啊，在通完血脉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输了，逐渐的这个功能也就恢复了。包括你看咱们最严重的心脏病，你吃饱了喝足了，你动力来了，同样啊，血脉畅通之后，你心脏也能吃饱也喝足了，它收缩舒张能力也上来了啊，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心梗。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所以我们为什么大便好了，我们为什么吃得香排得畅了，哎，这就是我们解毒代谢好三通肝肾给我们带来的，对不对？
0: 对对对，我就感觉那个这次那个确实真的是熬出头了呀。
1: 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药？
0: 现在我这个手里啊，那个药也没有几天了。
1: 嗯，
0: 所以你帮我那个看一下这次那个再订多少， 我就相信你啊。
1: 哎，首先的话呢，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们只要好好配合治疗，跟李老师走啊，我一定能够让你们恢复健康。像您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后边再定两副，一共三副药下来，基本上给你治的差不多了，然后过一段时间您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0: 行，谢谢啊，李老师。
1: 好，
3: 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不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多患者受益，为全。

0: 全国人民造福。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呀，李老师，非常高兴跟你通上话。我是想问一下，哎呀，李老师啊，哎，我就是听了一个老邻居啊，这不是，他是脑梗啊，看他好几年了，反正之前出来看着他都是老伴推着他，不过最近这几天啊，早晨在那个公园里面啊。看见老两口了，咱恢复的这么好啊。
3: 嗯嗯，
2: 他跟我说他吃的就是这个发酵中药。我这不就赶紧跟人家要了联系方式。我也听你节目好几天了。
3: 嗯，
2: 就想着打电话让你帮帮我指导指导，我也想用，你看我怎么用。
3: 好多患者都是
2: 我是高血压呀，李老师啊，这不现在啊得有个十七八年的时间了。而且吧，还得过一次腔梗。虽然说这个腔梗不和人家似的留下那么严重的后遗症吧，哎呀，但是也是非常遭罪啊。你都不知道我这个头皮啊，就是整天的发麻呀。
3: 嗯。
2: 还有个手脚又麻又磨的，而且这个后脑勺呢还发胀发磨。站一站，反正这个脑袋就昏昏沉沉的。人家都说这个病就怕再发呀。哎呀，我这不整天也提心吊胆的，很害怕。
3: 嗯，
2: 我现在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这个血压。
3: 嗯，
2: 不管谁呀，这个高压还是156，低压110。
3: 嗯嗯。
2: 晚上觉都睡不好，有点动静就洗干吃，吃上吧还不往外排。
3: 啊。
2: 有时候啊，一周的才排一次大便。
3: 嗯嗯。
2: 哎呀，这个肚子就是胀啊，胀乎乎的。哎呀，你看这些就够我受的了，这个气管还不好。
3: 嗯。
2: 嗯，这个天要是好的呀，戴上个口罩啊，憋不住吧，憋不住就咳。
3: 嗯嗯。
2: 哎，我儿子就把那个筷子来往桌子上一放，就说吃饱了走了。
3: 啊。
2: 哎呀，我就看他就是满眼的嫌弃我。嗯，说实话真是伤心啊。哎呀，真的就是想着赶紧把这个病来治得好，要好给治好了，千万别这又啪他又啥的，你说这要是那样，我真是就没法活了。
3: 嗯嗯嗯，其实你现在这个心情啊，我特别能够理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还说这个事儿，因为现在啊咱们国家这个孝道文化没落了啊，确实就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非常伤心啊。你看前几天抖音上啊，我还看了一段视频，就有个人采访一些年轻人，说你父母要是老了病了，你愿意给他送养老院去吗？采访那些年轻人没有一个说不愿意的，都说我愿意，还说什么养老院照顾得更好。所以说这个所谓的养儿防老啊已经变了味儿了啊。那么我们这些老人就只能靠我们自己啊，就是我们自己的有一个好身体，这是最重要的。李老师给大家伙做这个节目呢，就是希望啊，咱们这些慢性病患者，当我们指望不上医院、指望不上儿女的时候，我们能依靠谁呀？还得依靠自己。
2: 嗯
3: 啊，那么回过头来，咱们再来看看您的问题。先是高血压，高血压的产生，它跟我们这个脾胃虚弱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这是中医的观点。脾胃虚弱以后，摄入体内的一些油脂肥甘，它消化不了，利用不上，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时候化生的血液它本身就不干净了，所以说一验血的时候呢，必然是这儿高那儿也高，不是甘油三酯啊，就是胆固醇啊，再就是血脂高。另外的话呢，肝是干什么的？藏血的、解毒的。而肾是干什么的？滤血藏精的。你血液要是过滤不干净的话，你肝肾功能低下，它也是容易使这个血液遭受污染，然后代谢出现障碍啊，不然的话你也不会出现便秘，对不对？
2: 哦，是啊，对啊，是这么回事啊。
3: 嗯，病根找到了，正常供血供氧必然就会加大啊，血压也就高了。时间长了之后呢，这血液的垃圾会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啊，发生动脉硬化，继而导致血脉淤堵，你的腔梗就是这么来的。
2: 嗯，
3: 哎，所以说治病啊，咱得找准病根儿。你不光看表面， 啊，再一个呢，这个气管炎跟什么有关呢？跟自身免疫下降有关啊。那么我们这个脾呀，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不好，免疫力就下降啊，容易遭受到各种邪气的入侵。而且脾气不足，肺气它就亏虚啊。那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呼噜起了瓢啊。那咱们要怎么治啊？咱必须得找到能够打通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的这个药，那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发酵中药。它本身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要不说人家古人有智慧，2000多年都会逐渐的好转。基本上三副药用下来，你一身的病给你治的差不多了，而且一片只要1块钱，听明白了吧？
2: 哎呀，这价格哎呦真是便宜啊！效果还这么好，我得赶紧订上啊！
3: 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咱们每人限定3副药啊，可以少订，不能多订啊。你可以先订上一

0: 付去用，听明白了吧？
1: 哦，行啊，行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并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您好，哎，把我给救了，也把我们全家给救了。李老师，
5: 嗯，
4: 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能表达我的内心的。这个
0: 别激动啊，稳稳情绪。其实我说实话哈，治病救人呢，这是咱们医生的职责，大家伙不用说刻意的感谢我，也别紧张啊，慢慢的跟我讲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
4: 哎呦，你不知道，我就是个脑梗，得病3年了，
0: 嗯，
4: 真的是死的心都有。虽然没像别人就说是偏瘫在床上，但是我这半边身子都不好坐着活。说实话，我年轻的时候还可以，
0: 嗯，
4: 现在啊也是50来岁的人了嘛。不过我这人就是很爱打扮，看着还比较年轻。
0: 嗯嗯。
4: 可是自打我得了病之后，我自己都不敢着急了。之所以啊还能跟着我过，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们家孩子那一关他过不了。
0: 哎呦。
4: 我这个人啊就是要志气，我说了他要想离婚，就是我随时都可以给他办，不会赖。
0: 女人失去健康，男人要重新装点洞房，听起来啊像作诗一样，但实际上仔细一想这个事儿吧，还真就是挺扎心的。有多少对夫妻都经受不住这个疾病的考验，不然就是这一点让我们担心，让我们顾虑，让我们伤心的。但是我们生命啊是自己的，咱不是为了别人活着的，咱要志气咱得靠实力来，咱找到正确的方法把自己的病给治好了，咱这志气就找回来了。而且我跟咱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到什么时候你们都不要放弃啊。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讲，除了先天性疾病和癌症，这个我不敢打保票之外，其他的慢性病啊，不管你治了多少年，我都可以让你好起来。
4: 哎，是啊是啊，不过这可能也是上天眷顾啊，
0: 嗯，
4: 让我知道了，就是100、110，用上这一个礼拜之后，血压就稳定在140了。一副药用完啊，我这血压一直就在130、85这个样子上。
0: 嗯嗯。
4: 关键的是我这个胳膊呀、腿儿啊、舌头呀，慢慢慢慢的，他们都好使了。
0: 嗯嗯嗯。
4: 现在我3副药马上用完了，走路不像以前那样歪歪扭扭的样子了。
0: 嗯。
4: 而且身上觉得有了劲儿了，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了， 垫点这个轻松的烫了个发，染了一下。
0: 好，
4: 他们都说我现在看着年轻了不少呢。
0: 嗯嗯嗯，
4: 我还给我们家那口子说，我说你要想离婚随时都可以。
0: 嗯，
4: 他却跟我说，
0: 嗯，
4: 你病成那样的时候我都没嫌弃你，
0: 哟，
4: 现在怎么可能和你离婚呢？我这心里面想，你快拉倒吧。
0: 嗯，
4: 我得病那三年就没怎么正眼看过我。
0: 嗯嗯嗯，
4: 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外面那点破事儿。
0: 哎呦，咱不说这个啊。
4: 哎，是，我也是为了孩子有个完整的家，反正我以后啊就是啥也不想。
0: 嗯嗯，
4: 就是想把自个儿这身体照顾好。
0: 嗯嗯，
4: 我今天就是想让李老师看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好。
0: 嗯嗯，
4: 别说这要一块钱一片，就是他十块钱一片，只要对我的身体好，我该用我还得用。
0: 嗯，
4: 我现在啊就是啥都想开了。

0: 只要身体健康，咱们什么都不用怕。身体不健康，咱就得想办法让身体健康，这就不是花钱的事儿，就不要考虑舍不得钱。你舍不得钱，你身体越来越差，没一个人在你身边。就像你本身你自己经历过，现在都明白，都想开了啊。我也是非常的替我们所有康复的家人感到高兴啊，因为发酵中药它不光治好了你身体上的顽疾，提高了我们生活的品质，同时也疗愈了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又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其实你看人什么时候最脆弱，就是在你得病了以后，疾病缠身的时候啊，尤其是当时的你是无法真正做到生活自理，不能够给自己身体做主，你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卑微。但是现在的你呢，可以说真正的改写命运了。至于你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是不是继续还用，还得巩固，那么从老师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不用了，不需要了，听明白了吗？
1: 不用了是吧？
0: 对，不用了。为什么？脑梗很明显是血脉淤堵了，这直接致命的因素啊。那么我们给你通了啊，同时呢咱们给你通了还有脾胃。脾胃是干什么的？消化吸收的器官，也是人体的仓廪，仓廪就是粮仓的意思。心脏给我们提供的血液其实都是从这儿来的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血脉给你通畅的同时，强大了我们脾胃，能够给你源源不断的提供血液啊，来濡养我们这个脑细胞。另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肝肾经通了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好了，血液想要再遭受污染它都难。再加上肾藏精，精生髓啊，那髓聚于脑，修复了你的脑神经。所以说你看你现在无论是四肢啊，肢体的这个行动啊，语言的表达各方面都非常好。你在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除了语速有些慢之外的话，没有任何脑梗的这个状态啊，哎，所以说咱这个发酵中药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你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接下来乐观开心的过好每一天，药这块咱们用到用好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自我恢复、自我调整了，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都记下了，谢谢李老师啊，谢谢你。
0: 以后在健康方面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联系，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咱们这个发药中药，我感觉真的太好了。
0: 嗯，
3: 让我看到了希望。不用再做手术了，所以啊，李老师特别谢谢你。
0: 听到这个消息，老师也替你高兴。跟我分享一下是怎么个情况？
3: 你看啊，我今年65了，
0: 嗯嗯，
3: 血压也不高，你糖尿病什么的都没有，但是我这个骨病吧相当厉害，骨头不行，经常出现关节疼不说吧，那大脖子啊、肩膀、腰，反正上下关节都疼，
0: 嗯嗯，
3: 全身都疼。平时自己还买了什么钙片啊、补钙啥的，后来孩子们一个买的什么氨糖，可以说钱花了不少，但是补来补去吧，该疼还是疼。
0: 嗯，
3: 另外骨头还脆，我是从57岁啊到65岁，这一年可以说啊特别小心翼翼的。
0: 嗯嗯，
3: 特别注意，就这还出现3回骨折。
0: 哦哦，骨折。
3: 最后就这一回啊，说我是股骨头坏死。拍片才知道，人家建议我置换那个骨头。
0: 嗯嗯，
3: 我这一打听吧，国产的得好几万，进口的不用说了，以后啊也是麻烦，说过年还得换。哎呀，这事把给我愁的，但是不换不行，在家里啥也不敢动，动弹不了啊。嗯，
0: 要不怎么老话讲叫人无骨不立嘛，啊，你这五脏六腑全靠这骨头支撑着呢嘛。
3: 主要是这疼遭罪呀。
0: 嗯嗯，
3: 然后拍片子说还说吧，我这骨头还塌陷了，疼的那是没完没了的，有时候疼的吧，成宿成宿睡不着觉
0: 啊。
3: 那要睡着了吧，我老伴说：“哎呀，睡着都疼的直哼哼。”那时候老伴孩子们挺心疼我的。后来这个发药中药啊，我是听一个朋友跟我介绍的，
0: 嗯嗯，
3: 给我推荐那个药，说效果特别好，让我赶紧试一试。而且一片啊只要1块钱，但是我跟他病情不一样啊。我就想着我先买一副试试看呗。
0: 嗯嗯，
3: 拿来之后吧，也就2-3天的时间， 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啊明显轻了。
0: 好，
3: 晚上是不是不知不觉能睡着觉了？
0: 嗯，你能睡着了，说明这个痛感呢肯定是减轻了不少了。
3: 对对对，减轻了很多了。
0: 嗯，
3: 李老师啊，真是这效果我特别满意。首先疼痛减轻了，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吧，我这大脖子肩膀啥的感觉比以前轻了不少。
0: 嗯嗯，
3: 连着脑袋也比原来轻量多了。关键是啥呢，这关节还有这胯骨的地方吧，感觉轻快多了。在家里走一走啊，活动活动啊，也敢动弹了，简单的在家里照顾自己也能行了。现在一副药马上用完了，脖子肩膀啥的都感觉没啥事了。
0: 嗯，
3: 特别关节我感觉舒服多了，这一摸吧还热乎乎的，哎呀不像以前冰凉冰凉的。再有最厉害的这胯骨也比原来强多了，现在也敢下地了，慢慢往前走也行了，也能走了。

0: 好，
1: 就是有点慢，不敢动作太大了。现在就是啥事儿呢？我自己就是有些后悔了，后悔这药码卖少了
0: 啊。
1: 因为当时不是说试试看吗？就订了一副。
0: 这个不要紧啊，只要咱们中间不断药就行。老师也跟大家伙讲过啊，就是我们周身这206块骨头啊，怎么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功能呢？首先是必须得有气血的濡养啊。那么大家想想看，为什么我们岁数大了特别容易出现骨病啊？骨病也叫退行性的改变，就是随着年龄增长衰老的一种表现。你这时候首先我们脾胃功能不行了，摄入水谷精微少了，气血生化能力越来越弱了，所以说我们在食物当中摄取的一些营养啊，包括钙质啊，它没有办法及时的补充。原因在哪儿？脾胃功能减弱的。那你就吃钙片，你年轻的时候吃钙片和老年的时候吃钙片，补的是一样的多，但是吸收的不够，它也白搭。
1: 哦，明白了。
0: 你再一个岁数大了之后，肝肾代谢不行了，肝主筋肾主骨，这时候我们这骨头来讲的话就必然容易出现问题。而且肝肾解毒滤血的能力下降之后，血液容易遭受到污染，血脉就容易淤堵，而骨骼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出现了障碍了，继而就会形成各种骨病啊。那严重的还会出现什么坏死。所以你看西医的一些治疗方法，什么物理疗法啊、手术啊，为啥白费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充其量就是个缓解，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你用咱们发酵中药它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一通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最起码保障了我们周身206块骨头它有粮草供应啊，而且还保障了咱们的吸收。那二通血脉把这骨骼运输营养的通道给你开启啊，你说这是不是就能够让骨骼吃饱了？哎，那三通肝肾让你这个筋骨能够真正的得到有效的修复啊，最终的话自然就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那咱们这个全身的骨头就是给你焕然一新了。
1: 对对对，是有道理。
0: 嘿，所以说你看这才一副药啊，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这就源自于咱们发酵中药的强大功效。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所起到的效果，起效快，缩短了治疗的周期。一片只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接下来你再订2副，3副药用完，咱这病就差不多了。到时候给我来个电话，或者到医院去拍个片子，你再去看一看，用那医院里边的精密仪器来检验检验咱发酵中药的真材实效，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李老师，我就听您的，再补2副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
3: 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
5: 这个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这有3天没主持节目了啊，有的朋友很关心，说什么原因？没什么大事儿哈，就前一段例行做一个肠胃镜啊，就发现胃里这个有这个息肉。然后为什么这有大啊？当场就不能打，然后得住院啊。一个是1.0，一个是0.8，一个是0.6啊。那现在没什么大事了啊，恢复差不多了啊，做完也就挺好的哈。在这里我倒是建议大家哈，体检也好，怎么也好，胃肠镜也好哈，尤其男性哈，其实做一下啊，没有更好。如果发现问题早期解决是吧？啊。省得这个小病养成大病，是吧？我倒建议大家呢，有这个时间是去看一看哈。因为咱们经常说那话哈，哎呀，你就有家财万贯，不如有个好的身体哈。你得有好身体，才能享受这美好的生活啊。包括我们经常说的是美食什么的，是吧？你得病了，你吃什么都没有胃口，是吧？好了，那么咱们就继续聊聊美食的话题哈。我提一本书啊，你先别乐，你先别反感， 哪本书呢？金瓶说它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著作，可以说它是明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里面呢有好些好东西，比如说里面有经商啊，有做官，有合同，有法律，有婚姻，有继承，事儿太多了啊，哪方面呢都够仔仔细细的研究一番的。青梅呢比红楼梦呢还要好上那么一点点啊，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一丢丢。然后那个金瓶梅里吧写了好多这个美食啊，这个肉啊，那个鱼的啊，而且呢在那篇这个作品当中你还会发现哈，就是明代的筵席啊要比今天的讲究啊，要是咱们穿越到大明啊，朋友请咱们去赴宴哈，准得露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不懂得人家大明那些那么多的规矩。那么在明代怎么赴宴呢？大鹏今天呢？

就好好的跟您呢掰扯掰扯，好吧。一个主人请好多个客人，没有微信群，没有导航软件，客人们约不到呢一起到的这个时间，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先来的呢，主人呢要招呼喝茶，但是呢不能光喝啊，来一个水饱，要上茶点，就是茶点啊，先垫点肚子。茶点呢，东家呢随意安排，常规的就是这个糕饼啊和这个水果，什么玫瑰饼啊啊，这个杏干果脯啊，家里会做的家里做，家里不会做的去一趟稻香村啊水果店也能置办不少，足够呢供这个客人喝茶用的。这都属于宴会的小序曲，按照宴会流程咱往下走。

第一个安席。宴会的第一个活动啊，叫做安席。席呢，本意是草垫子。过去呢，没有桌子椅子，大家呢都坐在席子上。最主要那个席子呢，就是主席，坐那个位置的人是最重要的。英语里呢，主席叫 chairman 啊，意思就是坐椅子的人。你看哈，中国的、英国的人物重要不重要，就看坐哪儿，就看位置。坐在主要的席子上和坐在椅子上的，那都是重要人物。席是给客人坐的，铺在呢这个席底下，叫筵，比席长点。后来筵字啊就得到拓展，表示这个宴饮上的陈设。筵席二字呢就转化为呢这酒食菜肴的代称。今天很多地方呢还管呢这婚礼上的那桌席叫席面，是吧？这里头就有古语啊筵席的痕迹。那么在大明哈，一伙人准备聚会，先来的已经喝了好几壶，迎到呢屋子里。人晚啊，这个今晚呢人到齐了，下一个大问题就是来了，怎么坐？那时候大明呢有桌椅板凳了啊，大家不坐席子了，围着一个大桌子，大伙吃饭，位置呢还是有高有低的。这时候呢不能乱坐，要等呢主人呢叫续坐，啊，续坐最主要的就是续齿和续爵，齿就是年纪，续齿呢就是按年龄最大的坐在最主要的位置，其他依次排开。续爵呢，爵就是指领导岗位。这春秋时期呢有五等爵，叫公侯伯子男。爵位这个东西呢不是西方独有的，咱们也有。比如郑国是伯爵，宋国是公爵，楚国是子爵。春是侯爵坐的。酒杯第三大的位置是伯爵坐的。子爵坐哪儿呢？子爵呢只能坐在啊放在小酒杯的位置上，还得帮着啊倒酒端菜。你看楚国那么大那么有钱，但是楚国国君爵位那么低，心里啊不老舒服的。后来干脆到了大明啊，还有按照岗位高低来排座位的。打个比方说哈，一桌子中级军官，那么大校坐在最主要的位置，大校旁边是上校，上校旁边是中校，中校旁边是少校，按照他们的级别就排出来了。当然还有续分续地等等办法，咱就不一一解释了。无论用什么方法哈，最终的解释权呢是在主人手里，主人可以微调。但是那个时候呢，什么事啊都得文雅。咱们就以续坐，就是主人坐在那儿招呼啊，这个老张啊，你坐中间，老李你坐左边，老王你坐右边，别客气，都坐坐坐啊。不是这样，这样太粗鲁，不是大明的风格。那时候呢安席呢不是用话语，用什么呢？用酒杯，叫做把盏。主人呢把酒杯端来请人帮忙啊，给的报酬呢基本都是钱，太俗哈，应当给点好酒。筹完天地呢，主人呢转向人群开始酬宾。过去主人给客人敬酒就叫酬宾，而客人喝了就叫应酬啊，把这个酬给应了。第一个酬谁，喝完这一杯回到主座上，这就叫安席。第一个客人已经安排好了，那成了挨个往下走，把所有客人都安排好，这个筵席就可以开始了。第二步叫开桌。记住啊，到大明的时候去赴宴，第一个您去早了，喝点茶水，吃点果脯，然后正式的叫安席。安席就是怎么去坐啊，座位的顺序。接下来叫开桌啊。开桌啊本是远古的规矩，那时候吃筵席呢大家席地而坐，人一多呢就容易呢

出现看不见主席的情况，也不知道主席那边开吃没开吃。主席没动筷子，咱先下手有点不合适，主席都开吃了咱还没吃，那就更不合适了。所以呢，开始吃饭要有个信号，要办个仪式，这个仪式也是主人和主宾一起完成的，站着完成，一个站在南边的席子旁，一个站在北边的席子旁。那你看啊，还得先分清楚东南西北，帘站好了，互相一敬礼一客气，就算呢开完桌了，可以吃了。起了，大家呢能看见呢主桌呢有没有动筷子，所以呢开桌仪式呢在大明呢已经是少见了，必须是特别讲究的家庭或者场合才会特意开桌。金瓶梅里写过一回，有一回西门庆呢摆了十五桌，场面很大，特意呢办了开桌。刚才呀，交代了是什么是开桌，接下来呢，叫茶食。那么开桌的时候，桌子上可不能是空的，得摆上啊，得摆的呢，看上是开等四个菜上齐了，主人呢再讲上几句啊，这才算是正式开席。大明的时候呢，筵席上呢就先上茶食。茶食指点心、果子那一类的吃食。四碟果子，四碟小菜，四碟按酒，四样下饭，这叫四鼎十二，鼎十二更好。说到这儿，怎么理解点心这个词儿呢？这个没有明确的说法。有人说啊，不是点心，是点胃啊，点一点胃啊，告诉胃准备啊，马上开始工作了，今天有人请客，咱们得加大马力工作。啊，我觉得这个广东人早茶里的凤爪都算点心。你瞅瞅哈，饮食文化真的哈博大精深，你得多吃啊，多吃你才能够吃明白了，是吧？

关于明代呀、啊，沿袭的这个规矩还有啊，咱们慢慢说，咱得一点点消化。一开始说了，你来得早，先喝茶啊，吃点果脯，然后安席是吧？怎么做？然后呢，开桌，开桌有个仪式啊。明朝呢，肯定就差一点了。

千年烟火翠珍馐，百味流转藏春秋。这里是实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时光之旅，探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密码。好，我是大鹏，欢迎您呢、啊、跟我一起穿越到这个明朝啊，然后赴一场盛宴啊。但是您得懂规矩，所以提前跟您念叨念叨啊。接下来上小菜儿，小菜儿啊品种繁多，有点像今天的凉菜、泡菜、小炒的总和。《金瓶梅》里啊提到小菜可不少，一般都是四个菜一个组合。比如说有一回吃的四个菜就是一碟糟蹄子鸡儿，一碟咸鸡，一碟摊鸡蛋，一碟炒的豆芽菜拌海蜇，听着就有食欲哈、啊。要给我这四道菜啊，我能吃一盆饭啊。小菜种类多，做起来可也不简单，得根据场合和客人的喜好呢调整。比如说头一天晚上喝醉酒了，第二天呢想喝点粥，那小菜呢就得以腌菜泡菜为主，别太油腻，上点笋干糖蒜豆豉瓜条之类的。而在酒宴这种场合，

小菜呢就可以荤腥一点，什么鸡肉啊、驴肉啊、海蜇呀、蹄筋都可以。所以说小菜呢看着简单，但是不能不重视。茶食和小菜都摆上了，按说可以端杯开席了，您要是着急现在开喝也行，就是呢还差点火候，真讲究的人家呢还不开喝呢。上了这两类还不够，要再等一等，再上一类才能开喝，因为下一类菜就是纯喝酒时候吃的，名字就叫暗酒。

好，咱们说说按酒。什么是按酒？顾名思义，就是下酒的菜，就是喝酒时候吃的。《金瓶梅》里呢也没少提下酒菜，最典型的就是那一句，说又是四碟按酒，一碟头鱼，一碟糟鸡，一碟乌皮鸡，一碟五炉公。七大按酒呢，还有烧鸭、火腿、熏鹅、银鱼、香肠等等。这下酒菜明显呢油腻了一些，因为这油脂呢能稍微保护一下胃，使人呢能多喝几杯。你看南方人呢普遍的饮食清淡，所以酒量上啊比北方人要小一点。北方人的下酒菜里不是猪肉呢就是羊肉，吃完呢胃里油脂多，容易多喝。当然啊，这个咱们不是提倡啊这个喝酒啊，喝酒过量肯定伤身啊，吃了油腻的菜呢不是不伤身，而是更伤身，是吧？所以小酌怡情，大饮伤身，品品美味就行了，别贪杯，是吧？这个您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人就说这个内蒙人能喝，是吧？找到理由了，那肚里都是羊，都是这个羊油，是吧？什么羊奶、马奶什么的哈，它保护胃呀，所以它就能喝呀。嗯，当然下酒菜也不全是荤菜，也有素的啊。等等，这个还有这个。用快火炒是吧，叮叮当当三下五除二是吧，很快就能炒熟。比如什么冬笋、豆芽啊什么的啊，炒的这个爽脆可口啊，也很下酒。总之吧，按酒上齐了，宴会也正式开始了。主人客人推杯换盏，把酒言欢。

人家还得有酒令。说到酒令，先说酒令啊。关于酒令大小呢，在古代齐国啊，有个喜剧演员叫淳于髡，他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他说有这么一天，齐威王呢在后宫呢办酒席，让淳于髡呢这个喝酒。齐文王就问了，说淳于先生能喝多少酒啊？淳于髡回答：臣喝一斗也醉，喝一担也醉。齐威王说：你这酒量弹性这么大吗？淳于髡说：大王赏我酒，执法官在我侧边，御史在我后边，我心怀恐惧，喝一斗就醉。如果家里来的贵客，我陪着，时不时举杯祝酒，差不多能喝两斗。老朋友相聚啊，互诉这个钟情，大概能喝五六斗。如果是乡里间呢盛会，有男有女，男女搭配，无拘无束，席间还有六博、投壶等游戏项目，我心里高兴，大概能喝八斗。天色一晚，酒席还不散，还有美丽女子为我倒酒，这个时候多美呀、啊！我能喝一担。淳于髡呢，是讽刺呢齐威王喝酒没完没了，耽误正事儿啊。但是他描述了古往啊这个古今通用的喝酒情景，就是干喝呀，没啥意思是吧？很快也就喝醉了，喝酒必闹，说话声音大起来，游戏玩起来，唱起歌，跳起舞，就会越兴奋越想喝，越喝越兴奋。这当然是不好的，可是作为主人。

你要请客，叫得大大方方的啊，就得尽量呢给客人安排好。所以金瓶梅的宴会呢，从案酒上席、酒席开始，就必须伴随一系列的娱乐项目。简单来说，就是酒令。金瓶梅里动不动就说这等吃的酒没去，取个骰盆，俺们行个令，吃才好。行酒令吃酒啊，这样吃有意思。那酒令呢，包括范围很广了，很多游戏项目都可以拿来做酒令。比如扔骰子，可以比大小，也可以先定一个数啊。大家伙呢，尽量呢扔出这个数啊，扔出来还得说一句相应的这个诗词、俗语啊、吉祥话什么的，这才算赢。还有个玩法叫拆梅，就是把一个小东西啊，钥匙扣啊、指甲刀之类的攥在手里，你猜有没有？哎呀，有几个猜对了就赢了啊。我们今天这个以前我们玩过猜牙签是吧？差不多是吧？就从那地方流传下来的啊。然后玩这个游戏呢，要全员参加，分为两组，一个藏一个猜，这个组叫曹。所以唐诗里说分曹射覆蜡灯红，分槽呢就是分小组，设就是猜，覆呢就是覆盖，就是藏起来的意思。这一句诗写的就是猜梅。还有投壶，就是把箭头啊去了，用那个箭杆呢做游戏道具，一人呢四根箭往一个壶里扔，扔进去多的算赢，输的喝一大杯。当然新酒令也有玩这个诗词歌赋的，这个就要求啊这文化水平得高了，一般人玩不了。有一回西门庆呢行酒令，他规定啊要说出呢风花雪月的诗句。他起令第一句就是云淡风轻近五天，第二人呢就接着来一句说傍花随柳过前川，哎，这就接上了。第三个人呢应该说一句带雪的这个带雪字的诗，可惜没说对啊，结果就输了，被罚了。这种酒令啊还是非常文雅的，我觉得今天都应该提倡，是吧？行酒令呢还有要求讲笑话呢，可见那时候啊讲笑话似乎呢是大家伙都具备的一个小能力啊，要么您把大伙都乐了，要么你自己喝一杯，是吧？现在也是如此哈，这个喝酒哈，不管你是什么场合哈，如果你这玩笑啊开得特别恰当哈，特别挑气氛，是吧？也所以呢，我希望每个人都具备点这个幽默感哈。您觉得在宋朝参加宴会，到行酒令就完事儿了吗？没呢啊，还有节目呢，一会儿继续呢，给您说，咱们还是稍后啊。

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真味，漫逐悠悠岁月，细品百态人生，用味蕾丈量土地，考察人情，感受生活，实在有味道。好，这个您和大鹏啊一起呢参加了这个明代的筵席哈，这还没完呢哈，明代筵席很热闹。刚才说这个醒酒令了，这醒酒令啊都是主人和客人一起参与的，是宴席上的这个集体游戏。但有时啊光自己玩也不过人啊，还得叫人一起来玩，比如叫歌星啊来唱歌助兴啊，叫舞蹈演员呢、啊、来跳舞助兴啊，啊唱完了跳完了啊，就帮着主人呢给客人倒倒酒啊，给客人夹个菜啊，陪客人喝一杯呢就更热闹了。好，接下来这话题叫做下饭了，也就是宴会上的大菜。上完了茶食小菜案酒之后，就要来硬货了。我们中国是最早呢种水稻的国家，五谷呢对我们很重要，主食对我们也很重要。我们管吃叫吃饭，而我们做菜的目的实际上都是为了下饭。今天我们夸某个菜系啊，说的特别下饭，是吧？下饭就是我们研究烹调的目的。金瓶梅啊第54回说，端上来的下饭菜有20多种，头一道是葱烧荔枝肉啊，听着就好听。第67回提到8种下饭菜，说什么呢？一碗黄熬山药鸡，一碗烧子酒啊，韭菜的酒啊，一碗山药肉圆子，一碗炖烂羊头，一碗烧猪肉，一碗呢这个肚肺羹，一碗呢血脏汤，一碗牛肚儿，一碗爆炒猪腰子。您听完之后想不想吃？爱不爱吃？自己买去啊。大菜呢是宴会上最精华的部分，是展示

厨师手艺的关键时刻。第一道主菜一般呢都是烧鹅或者烧猪啊，整个呢叫做大下饭。这个菜由厨师呢亲自端上来，在桌旁边呢给客人操刀切割啊，所以呢也叫大割啊，割东西那割啊。那么主宾呢接了大哥这道菜，要打赏啊，要给红包，表示呢对厨师的肯定和鼓励。第二道菜和第三道主菜叫做小哥或者是小下饭，这两道菜不一定由主厨来处理了，不过来客呢也需要给打赏。下饭菜上了啦，主食就得上了，菜和主食都齐了，最后呢最后上汤啊。西餐呢是先喝汤，中餐是后喝汤，上汤就表示呢今晚呢该上的全上了。这个规矩直到今天啊依然有效，全国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有时候酒呢还没喝完，汤上来了，客人就会不好意思，感觉呢主人不想招待他们啊，想让他尽快走。所以啊这个讲究的饭店在上汤之前会问问主人，说汤做得了，您看要不要端过来，得等主人这一句话。所以从古代起啊，为了主人或者饭店方便，会有客人呢主动要求呢汤饭齐上，意思就是着急啊，不拘泥于程序，不必啊非得先上什么后上什么啊，什么做好了就上什么。下饭菜呢不一定在小菜之后上，汤也不一定在最后上，是吧？今天也是如此，对吧？喝完了汤，整个宴会就结束了。万一啊，我是说万一有客人没吃饱怎么办？好办，要么添，要么换。添就是添加，哪个菜您爱吃，我叫后厨呢立刻添上。您要是都不爱吃，或者我们这食材用完了，那咱就换啊，换俩新菜。这个程序叫做添换。请客的人家得防备啊，有人没吃饱啊，得准备添换。不光光兵啊，这个《金瓶梅》里是这样啊，《西游记》第62回就是祭赛国国王的请客啊，猪八戒呢把人家的添换都吃了啊。您要是知道添换是什么意思，立刻就明白了，猪八戒那饭量能有多大？所以说呀，还是得多读书，是吧？不然真的穿越过去了，真是寸步难行。吃饭呢，是为了活着，活着呢，不是为了吃饭。想吃的明白，那咱就多读书，多听节目也行，是吧？多听听大鹏的实在有味道，您觉得呢？如果您觉得是这个意思，在我们公众号上打个 OK 吧。好了，关于啊上明代赴宴哈，就这些事儿啊，您要记住了啊，省着到时候漏气。

0: 自近视怎么办？控制增长是关键，科学防控，定制矫正，合适眼科有妙招。全品牌角膜塑形镜现暑假验配送价值3000元防控大礼包，合适电话400-080-0416。
1: 哥哥姐姐，天天气了。

0: 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这个月的22号就是大暑这个节气了哈。人们俗话说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到了大暑呢，真正的大热天也就到了。这热天一到啊，人们食欲呢自然就有所下降啊。这时候呢，如果您要想帮助一家人呢消大暑、去湿气、增食欲，你就不盘呢做一盘呢叫姜汁儿调蛋。没听说过吧？这南方菜是吧？据说呀，这个大暑吃这个姜汁调蛋呢，在浙江台州是备受推崇。台州人就很看重大暑这个节气，还专门举行了叫大暑船的这样一个活动。什么是大暑船呢？就是渔民们呢按照这个旧的习俗自己做的，船上呢载满各种祭品，等祭祀活动结束之后，这大暑船呢就会被渔船呢拉出渔港，在大火上这个大海上烧掉，然后祈求平安。之后呢，台州人就开始吃这个姜汁调蛋。按照当地的说法。

话，吃了姜汁儿蛋呢，能够补人。在民间呢，大暑呢有晒伏姜、饮伏茶、烧伏香的习俗，因此呢，大暑时节吃这个姜汁调蛋呢，也是有一定根据的。姜汁调蛋呢，在台州一带也叫姜汁核桃调蛋，如今呢，已经成为这个地区的一道特色美食。在以前的台州啊，平常百姓家呢，把这个姜汁啊、核桃调蛋呢，看作是一等，是一道呢这个上等的滋补品，只有坐月子的妇女或者身子比较虚的人呢，才能吃到。当然后来呢，生活条件改善了，这道菜呢就成为人们餐桌上啊常见的一道菜肴。那么姜汁调蛋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是因为它的形状与口味呢比较独特。做好的这个姜汁调蛋呢比较软弱丝滑，还有一股姜汁独有的辛辣味，闻闻呢都让人有食欲。而且姜汁调蛋呢营养丰富，有散寒暖胃健脾活血等功效。咱说那个姜汁调蛋啊，我还要说说大暑时节其他的美食。因为大暑的是全年温度最高的时节，而养生学当中有冬病夏治一说，在这时候多做一些啊这个节令营养美食哈，致使冬天呢落下的老病根还是很有必要的。这时一些能够这个消暑清热化湿健脾的美味佳肴呢，就在人们餐桌上就悄然出现了。在民间比如香菇炖童子鸡啊，青花椒炖童子鸡，蒸童子鸡，烤童子鸡，田七海马炖童子鸡汤等等。另外呢，民间呢还有叫大暑老鸭胜补药的这样一个说法。你看这鸭子呢，它是常年呢生活在水中，性偏凉，有清热补血啊、滋阴养胃等功效。啊，老鸭汤是一道不错的营养大餐哈。如果在汤里呢加入冬瓜啊、莲藕等蔬菜，味道呢就更加的鲜美，是吧？这老鸭呢，咱可能东北地区不好买哈，也咱也不擅长于做鸭子。但锦州我知道啊，有家店我以前吃过啊，他家专门做这个老鸭汤的这个火锅啊。如果你想进补的话，我建议你倒可以去饭店吃一吃，是吧？另外，在福建莆田呢，人们会在大暑时节吃米糟、羊肉和荔枝，叫做过大暑啊。等到三伏天，有的地方呢还要吃烙饼啊、摊鸡蛋来补充营养啊，目的就是希望有一个强壮的身体，能够送走这个伏天，是吧？好了，说这么多啊，咱们能自己动手做的呢，就是这个姜汁核桃调蛋啊，因为它很简单，主料是什么呢？鸡蛋、核桃仁，配料呢是生姜汁、黄酒、红糖。这生姜汁呢，您不愿意自己弄的话，有卖的，是吧？这个调料生姜汁你看好啊，里边是不是啊？它别是这个化学制品哈，就是你自己看看，有这姜汁有卖的啊。怎么做呢？就铁锅的当中倒入姜汁，再加入呢少许的黄酒一起煮，然后呢这煮好之后呢，将姜汁呢倒入搪瓷缸当中晾凉，晾凉之后呢，拿几个鸡蛋打散了，倒入这个搪瓷缸那个碗里，然后取适量的红糖和水加入这个搪瓷缸当中，把这个切碎的核桃仁呢也放进去，然后将搪瓷缸当中的这个姜汁、鸡蛋与核桃仁呢搅拌均匀，放入呢这蒸锅当中，用大火呢就蒸成这个糊状就可以了啊。这之所以用搪瓷缸，是为了这个蒸煮方便，不用搪瓷缸，你搁这个家里的碗、二碗什么的也，我估计也可以啊。要注意呢，这个核桃仁啊，你要给它切成这个小颗粒，不要磨成粉状的啊，营养会丢失，小颗粒啊，碎一点就可以了。这些并不复杂，是吧？给家里人做一做哈，很简单。来，我再说一遍，姜汁核桃调蛋，主料就是鸡蛋、核桃仁，然后呢配料就是生姜汁、黄酒和红糖。做法呢是铁锅当中呢倒入姜汁，你家的二碗也行哈，就晾凉，晾好之后啊，一定晾凉了啊，然后呢拿几个鸡蛋把它打散了，倒入搪瓷缸当中，

然后取适量的红糖和水，加入搪瓷缸当中，把切碎的核桃仁也放进去，然后呢，将搪瓷缸中的姜汁、鸡蛋与核桃仁呢搅拌均匀，放入蒸锅，用大火蒸成糊状即可。啊，这个核桃仁要切成呢这个小颗粒啊，不要磨成这个粉状。好吧，这个特别热的天气哈、啊，希望吧，您还能够有这个食欲啊。好嘞，到这儿呢，那个也是该接近尾声了哈、啊。这个福田，你们都吃什么？什么比较可口？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共平台介绍一下呗，介绍一下你们家独门的啊，在夏天玩很爽口的，稍后一下啊。

实在有味道的全部内容。主持大鹏，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袁为您主持的交广音乐风云榜。

0: 孩子书包落车上了，
1: 着急；
0: 车钥匙丢了，
1: 上火；
0: 手机找不着了，
1: 要了命了。
0: 别别别，先冷静，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1: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0: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

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字里行间丈量世界，于平仄韵律触摸灵魂，昊天时间用声音雕刻经典。汉字是山，汉语是水，诵读就是一道依山傍水的风景。各位好，欢迎收听昊天时间，我是昊天。

0: 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内呢异常的热闹。首先呢，向大家介绍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主嘉宾刘春华老师。春华老师，你好。
1: 你好，郝体英老师。
0: 向大家介绍一下刘春华老师啊。刘春华老师呢，在锦州市委宣传部工作，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爱好文学创作，致力于传播红色文化，被誉为锦州红色诗人。那么他曾经做过18年的军嫂啊，家庭呢被评为锦州市最美家庭、辽宁省最美家庭、辽宁省文明家庭，或辽宁省政府颁发的光荣之家牌匾。本人被评为辽宁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先进个人、辽宁省第十届读书节最佳读书人。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共同的来欣赏刘春华老师的作品。那么稍后的时间里，将有两位小小朗读者呢来朗诵。
2: 大家好，我叫许一晨，来自吉庆小学4年7班，我的爱好是朗诵、看书。我长大的梦想是当一名播音员。
0: 哦，当播音员非常好，希望你梦想成真。欢迎小帅哥，来，小美女开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吕芷诺，来自吉庆小学5年8班，我的兴趣爱好是朗诵和绘画。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配音演员。
0: 哦，配音演员。哦，你们二位的梦想呢都是和声音从事相关的工作，希望你们梦想成真。稍后的时间里呢，听众朋友呢也将聆听到两位小小朗读者来演绎春华老师的作品。那么和春华老师相识呢，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2016年。16年的时候，您有个作品，在建党95周年的时候，您有个作品叫《重温
1: 入党誓词》
0: 啊，
1: 对，您朗诵的。
0: 当时我和子诺，我和我的搭档子诺啊，然后我们共同
1: 轰动的那首，其实。
0: 对，您的那个作品让我们觉得太震撼了。相识于这个作品之后呢，又有了一些相应的这样的合作。今天呢，非常荣幸啊，把您邀请到直播间，共同呢来聆听您文字之美。那么

0: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想邀请春华老师和两位小嘉宾共同的演绎今天的第一个作品《我要去锦州》。
1: 对，
0: 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吗？
0: 好的，找一段配乐，然后呢，开始两位小嘉宾和春华老师呢共同演绎第一个作品。
1: 感谢两位小朋友。
0: 好，开始。
2: 我要去锦州，锦州并不遥远，穿过山海关就走进了锦州湾。锦州并不陌生，想起共和国就会想起70多年前的辽沈决战。
3: 推开清新的窗子，你会看见天空好蓝；走上喧闹的街市，你会闻见花儿的香甜；写意的傍晚，聆听古塔昏鸦的呢喃，歌声像长了翅膀的大雁，越飞越远。
4: 我要去锦州看看，山那边海那边最美的画面，看看红的花，绿的草，美丽的笑脸，看看美丽壮观的世界上第一座海上世博园。
2: 去看几亿年前山天桥，捡拾儿时的酣梦，放下沉重的行囊，咀嚼锦州的诗篇。
3: 去看一条条彩桥飞架临河，去看太阳能的路灯一盏盏蜿蜒，去看通往渤海的大道尽情舒展，去看一幢幢高楼直耸云天。
4: 我要去锦州，现在就搭乘最快的帆船。我看见渤海湾畔彩旗招展，我看见锦
2: 州的房子矗立在海边，我看见白沙湾、龙溪湾浪涛汹涌，我看见沧海横流直挂云帆。
3: 锦州并不遥远，睁开你的眼睛就能看见。锦州并不陌生，打开你的心灵就会发现。
4: 我要去锦州，去看我一直想念的海浪沙滩，去看我一直喜爱的古木帆船，还有你，还有你一直纯净蔚蓝的双眼。
1: 哎呀，你们朗诵的太好了，谢谢。
0: 真棒啊，配合的非常非常的默契。第一次合作啊，感觉到我
1: 是的，
0: 从海路走，我还能看到帆船，我也看到忙碌的锦州港，真的非常不错。
1: 还有你一直纯净蔚蓝的双眼
0: ，孩子们纯净的双眼啊，非常的让我受到感染。那么春华老师这样的一个作品啊，我觉得从推介到锦州去看一看。孩子们读了春华老师的这个作品之后，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呀？作为一个锦州人，你们骄傲吗？
2: 骄傲。
0: 如果说啊，我提一个问题，说你们作为一个外地人到了锦州之后，你们，我换种角度来问啊，作为一个锦州人，你怎么去推介锦州呢？向外地人怎么介绍我们美丽的锦州呢？比如说邀请他去哪里去看一看呢？
2: 笔架山。
0: 笔架山，
1: 这个朗诵者们在那群体朗诵，当时反响挺大的。所以说刚才您启发孩子们挺好，我要去锦州，我先去海边看
0: 看，
1: 看笔架山。
0: 对，
1: 那么下一站，
0: 下一站我们该到哪里了呀？
3: 白沙湾、龙溪港。
0: 龙溪港，
3: 龙溪
0: 湾。
2: 应该去辽沈战役纪念馆。
0: 我饿了，我想吃点什么。锦州有什么好推荐的吗？
2: 晚上锦州会有夜市儿。
0: 夜市儿，哎呦，
3: 锦州的烧烤特别好吃。
0: 我们都是吃货啊。其实我作为一个锦州人呢，外地来朋友呢，我首先呢推荐的就是锦州的烧烤。
1: 对，
0: 锦州烧烤万物皆可烤。
1: 是。
0: 我觉得习以为常呢，就烤大枣。很多外地朋友。 露出了呆滞的目光。大枣还能烤，不仅如此，什么都可以烤啊！确实，锦州的烧烤闻名于天下啊，闻名于全国，
1: 被称为烧烤鼻祖嘛，锦州。
0: 都已经。
1: 我们到外地，大家都这么说，烧烤鼻祖。
0: 对，我们到这个外地吃烧烤的话呢，好像就那么老几样。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单调啊，在咱们锦州呢，确确实实，不仅烤得非常丰富，而且味道啊确实好，红色食人
1: 啊，过奖了。
0: 这些年啊，也确实呢写了很多的红诗，我觉得。

0: 我觉得这些红诗呢，对于孩子们来讲，从孩子们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确实是难能可贵的。通过读您的诗篇，让他们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现在呢，这方面的教育呢，全社会啊都在进行。我觉得您也进行了推波助澜，让孩子们呢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家乡，就像刚刚这首诗一样。其实您不用自谦啊，我听说您还曾经做过专门的春华讲红诗这样的公益文化品牌是吗？
1: 啊，是。
0: 从哪年开始的呢？
1: 这个最早的应该具体
0: 也记不太清楚了，
1: 我也记不清，但应该有十多年了。
0: 就是
1: 如果红诗不光在军营哈宣讲，
0: 是的
1: 啊，如果到学校啊，或者到企业，到各个地方去宣讲都很有意义，所以从那个开始我就开始进行都是公益的，没有收取任何这个报酬的，给大家宣讲红诗，顶着大家带着大家朗诵
0: 一起朗诵红诗，
1: 对，给大家讲怎样写作创作红诗，我觉得很有意义的。
0: 不仅从这个朗诵的角度，还从写作的角度，在我们民间啊生活当中呢，其实有很多朋友啊有这种创作热情，
1: 对对，
0: 但是苦于不得法，不知道怎么去写，是吧？所以说呢，我觉得您在这方面
1: 是一片红色的热土。
0: 是的。
1: 而且呢，这片热土给了我丰厚的文学营养。就是我之所以能写出现在应该是有500多首红诗了。
0: 哦，这么多。
1: 而且写锦州的就占了一大半以上。就是如果没有锦州这片红色的热土，我想我也不会创作出那么多被大家认可的又愿意被传颂的红诗。就是它是有土壤的，然后你才能结出硕果。
0: 是的，英雄之城呢，给了你们很多创作的灵感。
1: 对对对，是。
0: 除了春华讲红诗的公益活动之外，好像还有，我听说是锦州市民大讲堂。
1: 啊，对，叫锦州市民讲堂。
0: 哦，没有大，
1: 没有大。
0: 哦，在我心目当中是很大的哈。
1: 当时我们没敢创建大讲堂，怕那个，因为创始之初吧，领导也都很重视嘛。然后我们就想慢慢的去摸索，还不知道结果会怎样。结果我们是从第一期开始的，一直到现在讲了68期。
0: 哦哟。
1: 是2016年开始，已经8年了，所以8年坚持下来7期爆满。大家反响就是，尤其是在老百姓哈，反响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那个宣讲是，请的老师也都是公益的。没有给老师的讲课费，然后市民也是免费来听课，也没有门票，也不用预约。有最大的在我们这听的就是现在已经去世了，近100岁的老人
0: 啊，
1: 然后来，最小的是3、4岁的小儿童，他的父母啊抱着他来听课，就是挺感人的。大家不管是下雨刮风啊，还是暴雪，就是因为咱们日子发出去以后，预告发出去就不能跟。
0: 我们也给市民讲堂做一个宣传，这个市民讲堂举办地点在哪里？
1: 原来就是在咱东湖公园那个文化广场。
0: 在文化广场。
1: 对对对。然后现在从去年开始就转到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报告厅。
0: 报告厅里啊，这个时间是固定的吗？
1: 不固定。
0: 哦，不固定。
1: 但是大约就是半个月一期。
0: 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啊，听我们。

0: 常的接地气。
1: 对对对，
0: 也预祝啊咱们的市民讲堂，请允许我叫市民大讲堂啊，越办越好，越办越成功。
1: 我们将来慢慢探索变成大讲堂。
0: 对，诗歌来啊，然后呢还邀请你们小同学来走进直播间，再次来朗诵春华老师的作品，特意的给你们写的，好不好？
1: 你们就是未来的昊天老师
2: 啊。在讲述这里曾有无数的故事隐藏，你听，是谁在流泪？这里曾有太多鲜血流淌，一座座黑色的墓碑上，
3: 只年轻的共和国英雄。昨夜我梦见你叩响我的门窗，把那首老歌深情弹唱，依旧是你微笑而年轻的脸庞。
1: 我真的点泪，当时我是捧着一束白菊花，过去我就敬奉在烈士墓路那个墓墙前面，但是我掉眼泪了。我就觉得，因为我听那个解说员告诉我，60000多在排练了，准备在国庆节之前要演出，
0: 真棒，
1: 反响也是挺好的。
0: 为什么说笔耕不辍用在您的身上特别的贴切呢？因为据我了解啊，就是您大概几年前吧，出版了一个诗集
1: 啊，对，
0: 《红传颂》
1: 啊，是
0: 当时
1: 2020

0: 鲜红，品味着高尚与卑鄙，竟是不吃与吃这样如此简单的底线。纪律院直插入敌人的胸膛，他和无数的革命先烈一样，被写进了中国的革命史册，成了一座的更加纯粹。
1: 苹果红了，金又红。
0: 苹果红了，金又红。
1: 经历了
0: 吃的这种意义也在于此。不然的话，你现在跟孩子们讲啊这些枯燥的词汇，
2: 对，
0: 他们不懂。
2: 是，
0: 那么我们说春华老师呢用这种诗
2: 了这件事，
0: 嗯，
2: 就是募捐了6万多册图书，
0: 6万多册图书，哎呦，都去
2: 数字也是挺，
0: 确实这个数字很大的。
2: 嗯，对，
0: 把这件事情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2: 也适合学生阅读的，
0: 嗯，
2: 送到上至红军学校去。嗯，
0: 他们都很用心在做这
2: 件事情。他的书质量是最高的，当时把那个，因为他学校吧，本来教室去播红色题材的电影，在央视啊、优酷啊、爱奇艺等供应，还有院线的，比如那个描写西路军
1: 肆虐的新野里，扎下深深的眷恋，生长出无数的希望。无论世事如何变迁，生生世世爱恋归宿。走到哪里，我都会自豪地说，我是辽西人。
3: 大辽西并不繁华，也不热闹，相比之下，它甚至很沧桑，很朴实，很粗犷，也忘记它曾经的呼唤，那久远的古塔，那静美的河水，曾经在我的心灵涌起多少震撼。来也匆匆，
1: 只是爱恋永远。我的大辽西，我热恋的故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
1: 你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啊。生活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遇到了一些人和事儿，我们被戳中了某一个点的时候，我们也会在这个里面呢会内耗，我们会反复的去复盘，反复的去想对他的认识，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科普的一个内容，需要大家科普的一个内容。因为在你比如说，另外他们害怕麻烦别人，也怕别人麻烦自己，遇事总往坏的想，都是灾难化的思维。就是高敏感的人，比如说在人际关系里，常常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常常觉得自己是不被喜欢的。尤其高敏感，那种点注，就是点赞那些关注，特别感谢大家。另外高敏感的人格特别容易受别人的负性能量的影响，你比如说一个办公室里谁要是得了一个感冒，那你就记住他都不敢摸着扶手去了。弱呀，其实都不是的，都不是的。往往高敏感的人格呢，可以说和生活中呢，就是可以说在这个里面，物理学和数学的发展，我们心理学呢可能一定还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我们的支撑我们的理论。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作为高敏感呢，可以他能不累吗？是不是？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应该说呢，就是高敏感呢，不是我们现代的，就是这个时代的问题，不是从古至。

长，就说规避所有在社交中可能的伤害，那种关系的失控。你看，这是张爱玲的。当然，这也是高敏感，最本能的一个自我保护。然后我们记得，就是我们就现代的为大家讲一个人，就有一个诗人，就是卧轨自杀那个诗人孩，大海的海，孩子呢，他就是啥呢？你看他怕世俗的那个冷漠，就是怕理想就是崩塌，那种纯特别纯粹的那种敏感，其实作为孩子来讲呢，他是个诗人，他是一个极致的纯粹的高敏感的诗人。很多的文学创作者、作家、诗人几乎都是高敏感，艺术家几乎都是高敏感，因为他不是高敏感，他创作不出那些细致敏感的描写，那个就是这个描写呀、表达呀，就是特别细致那些就是生活的现状，他不敏感，他描绘不出来。所以吧，在这里面你看呢，孩子就是这个诗人哈，他就属于啥，是他的感知力远超于常人。他的感知力呀，他能够捕捉世间那种那些美好啊，那些温柔啊，也能感知世俗的那种功利，那些美好、那些温柔，他能敏感的感知到，但那种功利呀、冷漠呀，然后那种荒芜，他也能感知得到。你看他这里面，他也能感知到。所以吧，你看作为这位诗人来讲啊，他就一生坚守的是什么？纯粹那种理想，那种禅意，那种诗意，渴望的是那种干净，那种纯粹，那种温暖，那种真诚。他一生都在追求这个，一生都在追求。但现实啊，现实的社会，那种浮躁，那种功利，那种不被理解，时时刻刻就是刺痛着他。你看，时时刻刻都在刺痛着他。他就是可以说，作为孩子这位诗人，可以说他是极度恐惧自己的理想世界被现实碾碎，特别恐惧这些。他特别的恐惧，他恐惧自己一生的那种赤诚和热爱，没有人读得懂，没有人能读得懂。然后呢，就是他还恐惧啥呢？你说这孩子，你要分析他的内在世界啊，他就是恐惧这纯真的本心被现实同化，他怕自己和别人一样被世界所同化，他特别怕这个。所以吧，你看我们世人看见他只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们可能看到他只是这样部分那种，哎呀，那种情怀，那种温柔，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部分，但是就我们其实很少人能看见他内心日夜挣扎的那种恐惧。他为啥会来走了这样一个极致的路哈、就是长期，所以吧，那种极致理想落空的那种绝望，因为他所期待那个和他所现实所相处的是不一致的，最终压垮了这个极度敏感的灵魂。所以你看，就是这里面呢，为大家举这几个例子哈，也就是说高敏感人格呢，它是体现的都不一样，每个人内心恐惧的也不一样，内心恐惧的不一样。然后我再给大家举一个，就是历史上三国时期的司马懿这个人是太值得研究了，他不次于曾国藩呢，他太值得研究了。因为司马懿是啥呢？你看吧，历经了三代吧，三朝元老，是四朝元老啊，我就忘了，他不是三朝就是四朝元老。其实他就啥的，他就是怕失控，他的感觉怕失控、怕灾难的谨慎敏感型的，他内在恐惧啥？怕失控。你看他这里面哈，就是可能我们有的时候说，以为敏感就是特别柔弱，其实高敏感的人呢，能够造程度，也就是说他的身心是不一致的。我们要再扩大一点说，叫身心灵不一致。
活得特别拧巴，特别拧巴。

但他如果要接受这种拧巴呢，那活着也没有问题。但有些人呢，活着拧巴呢，然后呢，他还不接出现分离性障碍，有的在人格上出现问题。你看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这都是高敏感，就是他能够自己真的营造极致的那种隐忍和强大。你看我这个，我就不给大家举特别多，因为这个生活中我在做，因为我每天要做。我们看啊，就看着司马懿，你看年轻时的司马懿是啥呢？他对官场那种权谋啊，那种阴险的、啊、那种人心的难测呀，他是典型的危机型的高敏感人格，典型的危机的高敏感人格。我看过这个电视剧，我没看过这个书，但我看过这电视剧。哎呀，我一看他就是扮演那个司马懿这个演员演的特别的精致，演的特别的精彩，他就是入木三分，在这个里面真的是入木三分的。就是你看嘛，他和就是曹操在一起共事的时候，那么曹操那是生性多多疑呀、啊，因为曹操这个家族就是一个敏感多疑暴虐的一个家族。曹操他就是这样，这个家族就这样，家族的传承就是这样，杀伐果断。你看曹操是这样，对，尤其对士族的那些臣子呢，处处提防，处处提防。你看司马懿深知一步错是步步死啊，他不是一步错步步错，是一步错是步步死。所以吧，你看嘛，稍有不慎呢，你看司马懿非常知道，稍有不慎就满盘皆输啊，满盘皆败呀，而且累积他的家族族人。然后就是可以说他极度的恐惧，就怕局势失控，所以他步步为营。你看那个司马懿他是步步为营啊，就是他在这个里面他恐惧人心的那种叵测，他恐惧这个，就是特别恐惧祸从天降。为了躲避就是各种征兆啊，规避一些猜忌啊，他就装病卧床很多年。那我都有病了，那我还能咋地呀，对不对呀？我也不能再造反了，我也不能再反对你了，我也不能再拉帮结派了，对不对？他装病卧床装病了很多年，可以说他成功的骗过了所有的人。他能把曹操他们家的就是这种极致的敏感极致的恐惧隐忍了数十年，你看这个，所以他能制造出极致的就是隐忍和内心的强大。但是他是属于啥呢？他在这个里面吧，他之所以人家司马懿他没有问题，因为他是在这个里面呢制造了这个，你看身心是不一致的，但是呢他能够内在强大，以自己的强大自我的强大，他知道自己要的是啥，所以他能接纳接受。你看就你呀、啊、人一拧巴那时候那肯定疼啊，对不对？那是反人性啊，所以他一定会出问题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看嘛，他是特别的谨慎，从来也不张扬，从来都不张扬。最终他熬过了所有的危机，逆袭成功了。到最后应该是司马懿的孙子吧当了皇帝，对不？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最后成就他的一个霸业呀，司马懿的霸业呀。所以在这里呢你看啊，看看司马懿在这个里面，他是一个，他是属于啥？他恐惧啥的，怕失控，怕不能够掌握全局。你看这个司马懿是这个。然后你看嘛，就是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李清照大家都知道吧，那是宋代的女词人，唐诗宋清照，他怕的啥？他怕的是这个，就是怕那些就是别离和荒芜。你看因为他是个极致的高敏感的文艺型的人格，李清照是高敏感的文艺型人格，因为他细腻而是感知力很强，非常强，千古的词句里都藏在那里面的。普通人可能我们看的四季更迭春夏秋冬是吧，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花开花落花落的，我们只是看到这个风景，但他看见的是落叶了，他就伤秋，秋天一落叶他就感伤。你看像不像带感情吗？表达呢对环境的变化呀，这各种冷暖呐、人事的变迁呐，极度的应该说敏感和敏锐，他极度的敏感和敏锐，而且骨子里是一个啥呢，是极度的就是特别害怕美好消散，他希望这美好始终保持下去，特别怕美好消散，而且伤别离，特别伤别离，就是对安稳的生活他有一种不安全感，他怕呢就是失控。

他怕崩溃，他怕失去最安稳的生活，所以吧，他就是写那词儿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你看写的这些东西，哎呀，这不都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国破家亡的时候，然后颠沛流离的。一国破家亡，那一定是颠沛流离啊！极致的敏感，让他就加倍的，就是承受乱世千古绝句。那具体啥了我就忘了，反正我就记住什么凄凄惨惨戚戚，什么，反正我就感觉这是李清照的这，其实他这是有才情的，然后，但是呢，他这个才情呢，你看他和林黛玉还不同。林黛玉呢是小家的杆子和共情，你看他俩还不一样，他俩还不一样。但是呢，在这里，比如说李清照的这些词啊，我倒建议我们，你比如说哈，假如你现在处在一个心情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假如你在这里面呢遇到了一些很多负性的凄凄惨惨戚戚，特别容易给你带到这里头。我不希望，就是。我特别建议，就是我们很多人尽量少读他的词，因为他这个确实是千古绝句，但是他却能有很强的代入感，有很强的代入感。所以如果你在这个里面，你就是共情了以后呢，你能走出来行。如果他是共情了，你敢他，你读他的词代入了，你出不来就不，我真的不建议读他的词，你要读一些激昂一点的。什么满江红啥都可以，激昂一点的，不要读这样东西，因为这样吧，真的就是他会给你有一种世事无常那种敏感，世事无常那种悲凉。所以吧，这是李清照的词哈，这是李清照是已经作为古人了哈，所以如果要现代人呢，我就不能那说了，那说大家都不读他的词，那他销量咋办呢？对不？但是已经是过。已经作古的人了，就是所以吧，我就给大家说，就是啥呢？就是，你可以做文学一样去欣赏，但是不要被带入，尽量不要被带入。然后还有，在这里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你就记住一个啥呢？咨询师也是高敏感人格，但高敏感人格不代表所有的高敏感人格都内耗。为啥有人说老师，我看你呀，天天接触这么多人和事儿啊，也都是那个，你咋就是还能那乐观呢？因为在这里面，如果你有强大的内在自我，你就不内耗，你不内耗，那么你在这里面你就能够，就是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出现呢？就像我。那么在这里面，我给大家就是聊一聊王阳明。王阳明他是明朝的明代的心学大师，他是什么呢？他特别怕什么？本心的，他追求本心。他怕本心的那种迷失，他特别怕这个，怕世事的混沌的，他属于内省型的，他总是在反省，总是在提醒，一个反省自己，一个反省这个时代，一个反省这个未来，那么他始终在反省的过程中，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假如他要是千古圣人，可能我记得好像有好像，说过这个说的千古圣人是王阳明，他就是因为啥呢？他就是他这个人嘛，性格他一定是典型的高敏感人格了。你看吧，作为王阳明来说，从小体质就是体弱，而且呢就是体质身体特别不好，心思呢又特别的细腻，啥事想的特别多，想的特别多。那么其实比其他人更擅长于呢内省。啥叫内省啊？不断的自我探索呗，对不对？自我探索呢，他能够洞察人心，就是你一看就你整个微表情啊，什么你那个状态呀，当然了，微表情只是最浅显的了，那么一看的时候，你的气息他能感觉到你当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特别恐惧什么？王阳明他是为啥说呢？他恐惧他呢事态的，就是这个现实社会的那种浮躁，他特别怕那浮躁扰乱他自己，他怕的是这个。你看每个人恐惧点都不同啊，每个人恐惧点都不同，秩序的那种混乱他特别怕这些。而且呢他还有一种恐惧呢，怕自己的修行不够，怕自己没有办法坚守本心，他怕这个东西。
然后你看别人嘛，对一个事态的就是那种麻木，人们有的时候就会妥协，当然妥协一定是个智慧，你的事有的是在某种环境中，你既然不能够掌握大的局面，那你就得妥协，这就是一个也是人生的一个智慧。但是呢，就是你看别人可能会妥协，但是王阳明不会，他不会的，他知人性的善恶，他知道人性的善恶，他也知道世事的那种利弊，因为他很厉害的，就是总是在不断的常年在复盘，从来都是自我修正，因为正在这种高敏感的内省，然后对失控和迷失的那种深层恐惧，他特别怕失去自我。这个呢，为啥会失去自我？可能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我们有的听众就是不是太理解，那个他怎么叫啥叫失去自我？

等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或者是在新冠医患栏目，或者是在线下课的时候，为大家讲啥叫失去自我。大家现在知道一下就行。所以吧，他就是在，就是可以说他在这个里面，他怕这种，特别怕那种迷失。可能他是个圣人，是个智者吧，他怕被他创立心学嘛，王阳明心学嘛。所以吧，他要讲究啥叫知行合一。其实他那种知行合一吧，他特别像就是那个就是阿德勒的理论。他那种知行合一特别像阿德勒的理论。其实大家知道吗，就很多就西方的，就是那些心理学的那些心理学大家们，他们的理论基础往往都来源于什么，我们的东方哲学，往往都来源于我们的东方哲学。所以我们东方哲学真的很厉害的。所以吧，从那个战国开始，我们可以说对心理呢，其实对人性啊就有研究。为啥那时候是孔孟什么人之初性本善，人性都是善的，然后告子认为人性都是恶的，然后荀子又说啥有善有恶，然后还有说那是无善无恶，这都是我们东方哲学里的，都是我们东方哲学里的。但是你看王阳明吧，他就把敏感的极度的内耗修成了洞察万物，然后讲这个高敏感。其实高敏感他有恐惧，他有紧张，但在这个里面呢，他在这个里面可以说他是难得的成功型的人格。但在这里我们得懂，我们不了解，那么他可能就妨碍我们的生活，他可能就妨碍我们的生活。然后还有一些，感谢童楠楠啊，特别感谢啊，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点赞支持，感谢大家那个就是，特别感谢啊，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然后吧，大家看哈，其实高敏感嘛，它是特别容易，如果要做好，就是成功型人格，难得的天才型人格，就是高敏感。但在这个里面，我就是也特别想和大家聊一聊哈，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各种人格吧。然后也希望呢，我们听众朋友呢更多的了解，因为高敏感现在在社会中占的比例非常之大，非常之大。所以吧，你看吧，就像那个多动症、抽动症，它基本都属于高敏感人格。然后还有阿兹伯格症，都属于高敏感人格。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人格的它的最合理的内核为我们所用，这个是我们的关键，这个是我们的关键。你看在这个里面吧，就是我再给大家举几个，刚才我举的是咱国内的哈，我历史上的我举一下的，大家记住有个作家叫梵高吗？大家是不是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是不是也知道这个人哈？梵高呢，他的一生可以说他怕的是啥，那绝对是高敏感。大家知道那些艺术家们几乎难得说知道，你就记住艺术家几乎都是高敏感，他不是高敏感他不会成为艺术家，因为他对生活他的眼就是观察的，他感知力，他的就是那种观察力非常的细腻，入木三分。你看吧，梵高吧，你看他那感知力，他对色彩呀、光影啊，他对情绪啊、苦难呐、那种捕捉，因为梵高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所以他对苦难的捕捉就是非常远超于普通人很多倍。你要说百倍呢，咱也没法衡量，也没丈量，对不对？但是很多倍。所以吧，他那画笔呢，就是他那作品嘛，就是浓烈炙热，特别充满了生命力。就像中国有个作家叫姜维，大家可能在网上搜一搜哈，中国有个作家那姜维，人们都说他是中国的梵高嘛，
姜维的作品和梵高的作品很相似，很相似，因为梵高最后也是精神分裂了。然后那个就是梵高他最后一幅作品叫星空，做完星空以后他就分裂了。所以你看吧，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做那个抽牌的过程中，就是你比如说就是欧卡牌玩牌的过程中，你看其中有虑都不用考虑。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看啊，就是在这里面，就是这个你看后来就那谁，就是姜维，咱中国的作家姜维也是分裂了。因为他是北京，是不是北京是不是航空大学，是哪个大学，反正是一个北京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应该是985吧，一个大学的，也其实他学习也是特别好的，但是后来呢分裂了以后，因为他是家族。

有分裂精神疾病的分裂史。后来呢，姜维也是高敏感人格啊，也是绝对是高敏感人格，他在这里面和梵高他们几乎是一样的，都是属于怕不被认可，怕孤独，就是然后又自己没有办法解脱，周围又没有朋友，孤独。但是这个咱中国的姜维可以说在他有一个恩师，可以说帮助他，就是走向了让更多人认识他的画作，认识他这个人，能够更他对他有了解。但是这个梵高就不这样了，梵高他这生平，你看他是个著名的画家，他有那么多的作品，但在生前只卖出了一幅画。他作品真正出名是梵高去世了以后，才他的画作才真正的有了市场的价值。所以吧，那在这个里面，所以吧，梵高是一生都在苦难中度过的，贫困潦倒中度过的。到最后呢，他画了这个星空以后，因为他始终在孤独，始终在贫困，所以他的作品吧，你看他这个作品里面，深深的就是，他把自己的那种他性格的特点，他那种孤独，那种苦难，不被认可，通过他的作品，哎呀，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了。所以你看嘛，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作为梵高来讲，他的一生就恐惧他的，就是他特别怕自己的才华不被人认可。但是呢，人就是这样，你越怕分裂崩溃了，走向分裂，就是他最后临终的时候也在精神病院度过的，走向了一个绝境。所以他一生都是在不被认可那种苦难中度过的，你看在这里都不一样。然后你看吧，就是还有就是，其实有挺多呢，我给大家再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人哈，牛顿，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吧，牛顿。你看牛顿呢，他是物理学家，牛顿吧，他怕啥呢？他怕在社交的过程中被评判被否定。所以吧，就是其实牛顿虽然他是个著名的一个物理学家，他也对世界的物理学可以说做出重大的贡献，但是因为他的高敏感人格，他又扼杀了很多物理学的人才，他扼杀了很多的。就是他是呢，其实牛顿是非常严谨的，人们可能认为他是科学的巨人，但是他因为他高敏感人格，所以吧，他在这里面特别怕权威被挑战，特别怕社交被评判。你看，这就是牛顿的个性特点，就是他天生神经特别敏锐，因为高敏感人格他就敏锐呀，思维是极深的，思虑呀是极深的，思虑是极深的。他特别害怕社交场合被人评价，被人非议。你看吧，他后来做一个院的院长嘛，不允许别人有任何不同的声音，只要有声音他就打压，只要有声音他就打压。同样呢，他那个同时代的有一些物理学家，其实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甚至有的贡献超过了牛顿，但是牛顿打压，一到牛顿去世了以后，其他的科学家才起来。所以吧，这是他的个性带来的，他个性带来的，就是他特别怕那个局面失控啊，被别人否定啊，他不擅长于人情世故，但是在这个里面，但别人随口那个议论呢，那个质疑啊，都会让他陷入长时间的自我纠结，那种自我封闭之中，他常年陷入这些。所以吧，就看牛顿是属于啥，常年就是远离社交，他远离社交。然后呢，这个里面呢，就是自己研究自己的一些课题去，避开所有可能被评判的、被否定的那个场景、那个场合，他离开这一块，就是独善其身。其实他在这个里面，他是一位科学巨匠，他不完美，但他却做出了重要的，为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历史物理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他不完美，他真的不完美。但是实际上作为他的吧，就这样的性格吧，为啥说的就是这样人容易成功呢？其实就是
就是高敏感的人哈、能倒逼他极致的严谨，就是倒逼他极致的严谨，反复的印证，反复的求证，深耕他的那个专业。他牛顿好像力学是不是，我就忘了是不是力学吧，牛顿是，还有光学对不，力学和光学我记得好像是这个。所以吧，最终呢成就了，其实说他就把那个敏感的那种谨慎呢变成了极致的专业和他的精进。所以吧，你看吧，就在这里面，就是高敏感人格有他的不足，高敏感人格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就是不太，就是特别容易受伤。所以吧，他有的时候呢，他如果要是一个，他容易受伤，另外他容易伤别人。牛顿是属于伤别人，因为他那个时候吧，可以说。

他是他是一位科学什么什么科学院的院长，物理什么什么学院的院长。那么这里面哈，讲到这儿的时候，现在我们有一位听众说了，我们听说燕秋老师，感谢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位，能说到燕秋老师，一定这是我们的一位，就是以近以远，这话说的是很有哲学呀，以近有远。那么能不能说说我们普通人，各行各业的人，到底都是怎么被这份敏感恐惧折磨的？我想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好，那么接下来这里啊。我给大家呢有真实的场景。因为高敏感吧，它不是小众型的人格，高敏感不是小众的人格，它现在在社会中的比例是比较大，它可以说藏在每一个职场、每一个岗位、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里，它藏在这个里面的。而且这种恐惧呢，可以说它和矫情没有关系。有的人就说：“哎，怎么矫情呢？”但一说这人矫情，可能也是敏感度比较高哈，也不是想的太多，他是日复一日的、时时刻刻那种真实的挣扎。其实有很多的高敏感人格吧，他就适合搞研究。其实每一个人呢，就是可以说，人生啊，就是你每一天都要打开不同的盲盒，然后你的盲盒一打开，你面临的课题就不同。高敏感人格可能就是在社交中他可能就不占优势，但是呢他占什么优势呢？他去研究他的课题，研究他的专业理论。你看这是他特别擅长的。你比如说在职场上吧，哈，职场上高敏感人啥呢？怕出错。他的你就记住，你看，怕被否定，不管是领导，尤其是领导的否定，你就记住，领导一句否定让他那就完了，那他就坐立不安了，可能得会影响他很久很久很久。然后他别人领导一个否定，你就记住，他一下子就内化，马上就开始否定自己。然后有的时候会出现很多糟糕性的思维，说未来可能这不好了那不好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高敏感啥呢，在职场上他怕冲突，他特别怕跟领导跟同事之间呢有一些冲突，有些摩擦，他特别怕这个，因为人际关系是他的弱项。另外一个呢，在职场中他还有一个特别深的一个啥呢，担忧啥的，怕被淘汰，尤其现在社会都是淘汰制啊，对不，他特别怕被淘汰。那个他不像其他的人格状态，其他人格状态一直是向上走，你淘汰从这个淘汰我干那个工作去，他不是，假如被淘汰了他就完了，我就不行了。他是有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啥，有唯一性，他就对社会接纳程度就比较慢。你比如说哈，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行政啊，一些文员呐、文职岗啊，你看他那有什么样的。你比如说日常在工作去变两遍、十遍、二十遍，就反复的核对，然后斟酌这个措辞啊，斟酌措辞，其实核对啊措辞都没有问题，但是他这种频率啊就比较高了，就是生怕的语气不好啊，表述或者有误啊，领导不满意呀、啊，完然后哎他最后的时候呢，最后我建议他，我说你先休息一段，最后他休了一个月，请了一个月的假，休息了一个月呢，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做了一些各种调整以后，哎，再回去，因为他在这里面自己绷得太紧了，他甚至领导一个电话他都嘚瑟，然后呢，就是领导在他身边就是他在他那办公室嘛，在他身边一过，他都冒汗。你说到这个程度了，那他必须得调整，必须得休息了。所以吧，就是。假如同志聊天突然间停顿了，在这个时候呢，或者同事无意中就是皱个眉，完他立刻就心慌了，是不是说我呢，是不是跟我有关呢，反复纠结，是不是我哪做错了。哎，你看在这个里面，哎呀，就是给他就是往往比如说在就是会以这样形式来表现。我们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说在生活中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另外一些就是那个，你比如说销售人员，我举个销售人员哈，
销售人员其实本身吧就要察言观色，能说会道的，对不？然后往往这样吧，就是每一天是察言观色，小心翼翼的对接着客户，小心翼翼的，被客户拒绝了一次，态度冷淡了一次，他就不会把他当作一个工作常态。其实作为销售来讲，陌生拜访啊，然后有的时候被拒绝呀，其实是生活的常态。但他有的时候呢，他就不能够接受，会自己难过好几天，甚至会难过很长时间，就反复复盘自己的沟通的方式。有的时候因为啥，他认为沟通就按照他所预定的这个路子走，其实生活不是这样。很多预定的东西你预定了不一定按照预定的走，但你有预定方案好不好呢，是个好事儿。但是呢不一定按照预定方案走，他所以吧特别怕处理不好这人际关系，特别怕。

那个，所以就疯狂的自我怀疑，疯狂的自我怀疑，就是职场的应酬啊，就是全程都紧绷。其实有很多人跟我说过，他说老师，我就特别怕人际关系。其实人际关系是在我们人生的过程中，就是我们付出成本最大的一个关系，就是人际关系。其实有很多人都怕人际关系，为啥怕呀？是因为特别怕呢被否定，特别怕呢因为自己的失误呢给自己呢或他人带来，尤其给自己带来一些可能不必要的一些损失啊，或者是其他的，也是怕呢得罪人呢，或者是自己挺尴尬那个状态呀，反正各种各样的原因，怕别人是最让人难受的一个关系。所以为啥你看有一些高敏感人格到晚年的时候独善其身，我不跟外界联系，我就不跟外界联系，我跟外界联系啥呀？联系完以后我还容易受伤，所以我为了不受伤，好，我就做我那一亩三分地儿。所以说现在吧，你说咱们在这里面他不为生存就是所困惑，这部分就是特别的好。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对于你看吧，就高敏感人格啊，他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很多的表现。然后明天的时候呢，因为这又到了节目的最后了哈，明天的时候呢我再和大家聊一聊，就是接着聊就是高敏感人格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表现形式，我们大家看一看这里面有你吗。好，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2: 春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昨天呢，在公屏上啊，有一位朋友啊，当时点了戏，说想提到这出戏呢，很多的老戏迷啊都能跟着哼唱几句，很多年轻朋友也听过这个经典。为什么呢？因为赵丽蓉老师的小品里有啊，六月六我又错了，就这些啊，包括宫廷御宴酒什么的，现在年轻小孩也都会啊。也感谢赵老师。花为媒这出戏啊，改编自《聊斋志异》啊。以前呢，跟大伙提过这个事情，可能很多朋友最开始呢就不太相信，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挺神奇的哈。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它是《聊斋志异》里面啊就没有那么多神神怪怪的一出，哎。小故事，然后呢，经过作家吴祖光的精心打磨，删掉了一些这个落后情节，然后改成了两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一个欢喜结局，既保留了评剧的乡土韵味，又多了新时代婚恋自由的思想啊，也算是传统戏翻新的一个典范之作。当然了，也非常厉害的是什么呢？在这出戏里面，也算是集结了评剧的半壁江山，对吧？你看新凤霞老师，李一兰老师，赵丽蓉老师，杜宝宇老师等等等等等等，每一个都是响当当的名家。他们用非常细腻的唱腔，鲜活的表演，把一个个角色呢表演得活灵活现啊。今天呢要跟大伙儿啊分享七个经典的唱段，咱们看时间啊，一边听一边呢来回忆这个故事。这个唱段呢就是按照故事线来发展起来的。故事开头呢，咱们得从这个温柔娇俏的李月娥来说起。李月娥跟表弟王俊卿啊，在评剧里发音念俊，是吧？那么月娥呢就把这份心意啊绣进了一副手帕里，于是在绣手帕的时候就有了那么一段叫绣罢了绿线绣红线，整个段落都是藏着少女怀春的小心思。

近姓氏有千万，这才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呐、啊。看的是这一日。

0: 准备好新鲜的瓜果收。我的闺女擦胭脂抹粉描眉画鬓敲打扮呐，她赛过嫦娥不让西施气死美貂蝉呐。
1: 好，刚刚呢咱们听到的啊，这个是绣罢了绿线绣红线啊，这个是李月娥啊为主的一个唱段，后面呢这个月娥妈妈哈、啊、还补了几句。那么开头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月娥呢开始绣自己的这个罗帕了，内心独白对吧，哎，一针一线都寄托着对表弟王俊卿的爱慕和思念。那么李一兰的演出呢确实是把这个李月娥呀给演活了，整个这个剧的后来才唱的评剧，基本功那是相当没话说了啊，特别的好听，声音清亮圆润，没有多余的修饰，自带大家闺秀的那种典雅气质啊。接下来呢秀是有回响了，什么回响呢，也就是王俊卿父亲的寿宴啊，那月娥跟着父母到老王家去拜寿，跟王俊卿就重逢了，俩人四目相对满心欢喜啊，特别热闹特别热闹。于是呢就出现了一个热热闹闹的一个场景的一个唱段，叫做欢笑一堂喜气浓，哎，这个是评剧里边的一个很欢快的版式，旋律呢特别的活泼喜庆热闹，节奏也是干脆利落，就描绘了寿宴上张灯结彩宾客满堂的一个热闹的情景，也藏着李月娥和王俊卿重逢之后的这种欣喜与羞涩，还有长辈对晚辈的期许，可以说是既有烟火气又有欢喜感啊，完美的契合了这个寿宴的氛围。

0: 真是
1: 好，无雨又无风，
0: 可真急死我，
1: 我心里直哭。

搭档特别默契哈，中间有很多这个两个人都很羞涩的地方。哎呀，我也想先说两句，我也想先说两句，哎，结果呢就是小鹿乱撞，不敢吱声啊。我们对于《花为媒》里面这个王俊卿的印象就是深恋表姐，内心只有表姐，痴情腼腆啊。为什么说他会收在这个《聊斋志异》里面呢？其实这主要的部分呢，更多的呢就是因为这个姻缘牵线得以成功，哎，这病才好的。您看多神奇呢，不成亲病好不了，一成亲马上就好。两个人啊，把这个痴情啊，把这个细腻羞涩演绎的恰到好处啊，就听着就感觉很开心，氛围感直接拉满啊。那么寿宴过

啊。

闷坏了女婵娟。哎，这一段呢咱必须得夸一夸啊，辛凤霞老师的这个新派唱腔。首先呢，咱说辛凤霞老师她嗓音特别的甜润，非常的灵动，自带娇俏啊。然后呢，她整个人的状态非常贴合戏中的张无可的人物性格。她自己呢还进行了一个大胆的创新，也就是把这个新派的这个嘎达腔哎融入其中，里边那种很有弹性的那种小弹音儿，哎，让整个唱腔更加的俏丽。你就听着这个小音儿，就是一个俏皮的小姑娘在后花园一边赏着花，一边憧憬着自己未来的夫婿。哎呀，开心啊！张无可这边呢，满心期待着相亲；王俊卿那边呢，心系李月娥。阮妈呢，在张家把这个亲说成了之后，回来复命来了，结果呢，王俊卿不干，顺口啊还贬低了这个张无可啊，说他这长得丑，身材不苗条啊。那丫鬟就把这个话呢传回给张无可的这个耳朵里了，嘿，大小姐一下就生气了啊，于是就产生了另外的一段张无可的唱段，听此言不由我心中气恼。

0: 你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
1: 嗯，
0: 你长得这么好看，那王振清怎么就不要你呢？哼，你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这个吴可姑娘啊生气了啊，生气了之后呢，这个阮妈她得劝说呀，是不是？为了安抚张无可，也为了促成婚事，就把这个张无可呢骗到花园赏花，同时呢想拖延时间呢，就让这个王俊卿的表弟贾俊英代替王俊卿来相亲。

0: 让他藏在假山石之后。张无可呢在花园里等着，闲来无事啊，就跟这个阮妈他俩呢就唱了一段整个花为媒里边大伙儿最爱听也是最熟悉的一段报花名。昨天呢咱们听到了报花名的这个前一半啊，也就是辛凤霞老师饰演的张无可报花名，实际后边啊阮妈还有一个为了让这个贾君英啊赶紧的出来，然后呢跟这个张无可相亲啊，一边找人一边看的这个时候，他也搭了一段报花名。咱们接下来呢听听这段完整的。
1: 我说五姑娘，我给您说的亲事就是王少安的儿子王俊卿，您要是愿意呢就冲我们那么一笑，要是不愿意呢就把小嘴那么一撅。员外夫人来咱们看着。
2: 来了，我听人说过五姑娘会报花名，您得给我报个花名让我听听。
3: 今天啊姑娘不高兴。
2: 哎呦，这是怎么了？我说五姑娘，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了，她就这一年四季开什么花我愣不知道。
3: 阮妈
2: 啊，
3: 你要不知道姑娘就说给你听听。
2: 哎呦，那可太好了。
3: 阮妈听，景，俱是天上地造成。

0: 错，春季你怎么出来个六？
1: 是六
0: 六
1: 六
0: 六月六，汉谷秀，春满
2: 也开花，
0: 假山石也开花，冬季开花吗？
1: 开花，开。哎，冬天呢？冬季不是天冷吗？就把。

是吴可姑娘啊，她不就误会这就是王俊卿了吗？结果这一来二去啊，俩人还挺投缘，一见倾心，定了情了啊，还赠了一朵玫瑰花。另一边呢，李月娥得知王俊卿。

人。常言道，胳膊大腿不能往外拧，生米已然做成饭，我只好前来。

0: 看辽西，
1: 看辽西，
0: 看辽西。
1: 啊，是免费的，每周啊都可以参与，欢迎大家来报名啊。还有八段锦的初级，还有太极拳、手工古法、绳结、非遗药箱制作啊等等吧。那么这些内容呢，来上课，就你换久说不要来了。就是有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和良好的身体状况。如果说您生病啦、不舒服啊，提前告诉啊。如果说从6月2号，到6月8号有不同的安排，然后呢，这个事情详细的咨询。同步的沸腾，那么这就是绿茵场上的狂欢，也是票根经济穿起的城市烟火。就是这一张球票啊，有啥不一样呢？有一位东北地方官员的话精准的概括了，一呢是东北一家亲，二是百姓唱主角，三是东北超级赛标准，共享技术资源，做到一盘棋办赛一体化保障。那么作为这一场为城市而战的草根赛，你看就是一张票根哈，它形成了一整条线。哎呀，您是不是有这样的一张票根呢？啊，说出来让我们都羡慕。

0: 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弘扬诚信文化，建设
2: 节目啊，我是主持人豆豆。最近这段时间有这样的一部电影啊，正在热映当中，也是没想到以比较小的投资，居然现在这个票房
3: 发生的故事。它为什么能成为2026年评分最高的国产电影？很多人听到情书第一反应是男女之间的爱情，但这部电影讲述的却是两个素未谋面的女性跨越一生所写的情书。平日里说话轻声细语，可当她鼓起勇气去敲锣打鼓呼吁乡亲抓贼时，她懂得了什么叫为母则刚。即便常年得不到丈夫的陪伴，她依然珍藏着木生寄来的每一封情书。她便以木生的名义养了舒柔一家整整20年，凭一己之力撑起两个家庭。她没有寄出陌生的

0: 我想也该是我们很多人期待中国电影经常该有的样子。有人期待票房更高，但是500万它是好电影，50亿它依然也是好电影，只不过票房高意味着更多人没有错过它。
1: 更有朋友看过之后哈，就是在外面哭了许久都没有办法离开。说实话，这部电影我还没有看呢，我就觉得我想要流眼泪了。这种感情真的是很伟大。刚才大家也都听到了这部电影大概的一个介绍哈，就是远在异国他乡的女子，在替一个人传递了这么多年的情书，在维系着一个女人的精神世界，真的是非常伟大。我们在感动于这份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情感的同时，那么这一部给阿妈的情书啊，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细节也开始火爆了。那么今年啊，恐怕很多朋友都会把潮汕这个地方化作是今年的旅游清单之一了。那么这部电影呢，它也不仅是剧情动人，而且看完之后呢，有一些细节也会让你去不断的回味，比如说里面的橄榄，还有油柑啊，还有无米果。有的朋友说，哎呀，这都是我喜欢吃的东西。其实呢，说潮汕这个地方，咱们要说它的人事物的话，可能几天几夜说不完啊。那么咱们在下面的时间当中想先来说一说它的这个各种果。就这个果字儿，你光是听名你就觉得说这个潮汕人真的是很能干。你们小时候这个当地人家里面做点心哈，就这一个果它就能够有各种颜色各种样子甚至各种馅料，五花八门，打开眼界呀。有这样的一位这个潮汕的朋友，他经常在老家过节之后呢，就把家里面自己做的特产给自己的朋友带回来啊。那有一次呢，他的朋友就感受到了好几种颜色，好几种透明 Q 弹，而这个蜀和果呢，它是用大米做的，皮儿还有点韧性。哎呀，这个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做厚果的，厚果的名字就好像是古代汉语里面才有这个这个厚字，就下面有一个鱼字的那个厚啊，里面呢有什么鹌鹑蛋呢，海鲜呢，还有酱料啊，这个味儿呢是咸的啊，就吃这一个果就能顶你两顿饭哈。那么果条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常见了，比如说就是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果条，有什么有加海鲜的呀，有加牛肉的呀，还有猪杂的等等啊，这非常的好吃。嚼，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去过潮汕啊，喜欢潮汕那里的什么样的这个人文或者景色亦或是什么样的小吃，也欢迎大家啊来节目当中说一说。

好的，刚才我们欣赏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给阿曼的情书当中的插曲啊。听到这个里面的这个歌词可能咱们也听不太懂，但是从他的这个曲调来讲呢，我们可以感受到非常浓厚的情感。那么在下面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的，同样是具有着深厚情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如果说说到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话呢，我们就要说到这样的一位备受宠爱的小女孩。这是出生在隋代的小女孩，那么在1400多年之后呢，国博也专门为她举办过大展啊。她短暂的生命带来几获得，但是她获得的待遇啊，却是远超了一般的贵族，甚至是公主。那么在这么多的这个文物当中啊，不得不提到两件绿瓶子，通过图片啊，我现在是看到这两个绿瓶子链啊。之前呢也曾经跟大家说过这个闹鹅金钗啊，这些呢都是这个小孩的他的这个物件，可是偏偏呢规格最高的啊，其实是这两件看起来很平凡的绿瓶子。因为除了这个国家一级文物的标准呢，还有195件永久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那么这两件瓶子都同时入选。你想想，它就是小绿瓶而已啊，它怎么珍贵到禁止出境了呢？哎，下面时间我们就来说一说。其实咱们说到的这个小孩啊，他不是昵称，他正式是表，是他的表字，也许他一直就当个小孩是一个好事儿。他的这个曾祖父呢是北周的大将军李贤，外祖父呢这个也是非常的，杨丽华的身份就很尴尬啊，又变回了公主。于是呢，他的女儿宇文娥英就成了他心灵的寄托。所以呢，当这个宇文娥英和他的这个丈夫生下这个孩子啊，李小孩，杨丽华呢就全身心的倾注到了这个孩子的身上，把他呢亲自接到宫里面来抚养。杨丽华对这个李小孩的宠爱呢是典型的隔辈亲呢，恨不得把全世界所有的好东西全都给他。隋大业4年，隋炀帝杨广去山西啊，杨丽华呢也把他给带上了，本意说呢把这孩子带在身边好好玩玩个尽兴。在避暑的时候突然染病没于宫中，孩子没了，杨丽华呢是悲痛欲绝。于是他把当时等级极高的金银器、玉器还有玻璃器都找出来了陪葬啊，就这一个孩子几平米的这个整个的棺椁当中呢，就堆满了230多件奇珍异宝。那么有一些金银的餐具、饰品，甚至是尺寸小一号的定制品，这都是专门给孩子用的啊。而且还命人在这个石棺上写上了啊，开者即死这4个大字儿。李小孩的墓千年以来从未被盗，那么这也是隋朝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墓葬了。

栗子现在不到处都是吗？就那个时候呢，柏林可不容易啊啊！而且它的这个做工啊什么的，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是一种艺术品的一个体现。玻璃在现代常见，但是在1400多年的1400多年前的隋朝，那是比金银玉石还要贵得多的贵族专用。嗯，咱们先来说第一件这个绿玻璃小瓶吧，它有两个嘛。那第一个高度是比较高的，12.5厘米。据这个国家博物馆介绍的是，它是高铅。要知道本土的这种铅饰品，比如现在我们还可以买到这种古法的啊老琉璃，是吧？啊，那在那个时候来讲的话，主要是用来做装饰，比如说我们珠串上我们常见，对不对？它特别的漂亮，但是通透度很一般。但是呢，咱们看到的这一件高铅，它是用吹制法，所以通透啊。那么就证明啊，当时隋代工匠融合了中西技术，达到一个新的高峰。那么第二件呢是绿玻璃盖罐，它呢高度是4.3厘米。那么经过科学检测呢，它是什么呢？它是钠钙玻璃。而之前王朝等地的这个钠钙玻璃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并且呢被工匠本土化。那么这个可是一种实用器了，到现在还在使用啊。那么在这个古代呢，并不是说哎就比中国的琉璃更好，只不过说那个时候的产量极低，物以稀为贵嘛。更绝的呀是什么？这个工匠把这个盖罐吹制到最薄的地方只有0.2毫米。那么这个技术在当时来讲的话，世界都是领先的呀。那么所以说呢，要是写这个穿越小说的题材的话，如果再写什么穿越到古代制作玻璃啊，那就显得很违和了。这古人早就把什么高铅呢、钠钙呀这样的技术都掌握了，他们是古代的奢侈品，但是呢对于李小孩来讲，他就是个玩具啊。也许在他生前就是往这个小绿瓶里边装装零食啊啊。那么再过几年呢，他家族就被杨广给灭了。嗯，那么也许她永远当个9岁的小女孩，那绝对是一个不幸中的另一种幸运。

0: 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好，那在下面时间呢，想为大家今天推荐的这个好物啊，要给大家做个介绍。其实天暖之后呢，很多朋友就有点没有胃口啊。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一次返场，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朋友一直在问啊，还希望可以再买到。应该说呢，这个玉米面条啊，那绝对是咱们日常解腻的及时雨啊。那肠胃呢，有的朋友不是特别的好啊，就觉得说啊，那我呢这个吃点面条啊，特别的舒服，对不对？它呢并不像说这个精米白面那样的特别容易升糖啊，它呢吃起来呢是也是味道很好，特别的顺口。那如果说你想不想开火啊，炒菜做饭了，对吧？那么你就煮点这个面条，扔点青菜，握个鸡蛋，简单几分钟，哎，这一顿饭也就搞定了，清淡还顶饱。而且呢，这个玉米本身呢，它也是养生的好东西。这面条呢，不仅是保留了玉米的营养，老人小孩都能吃啊。而且呢，它还没有一些什么粗粮口感粗糙的感觉。把它煮软了之后呢，嚼着还不，算下来呢，是一共10斤，只要99块钱。你现在你也可以到市场去问一问，对不对？好一点的这个粗粮面条1斤是多少钱？你看您这算下来的话呢，这1斤是多少钱？你多囤一点放在家里边，什么时候想吃就随时煮。也不用总去跑这个菜市场了。另外，你说我一下午都买10斤，我吃不了没有关系，0139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了。那么如果说呢，您发这个微信啊什么的都特别的方便的话呢，您也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面条”这两个字儿啊，出来这个链接，您点击了就可以直接下单。

好，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票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呢说一说有关老年人啊非常普遍的骨质疏松的这个相关问题。这个事儿啊，我希望大家伙儿就提高重视。因为我知道骨质疏松啊，它不仅仅说是让你腿抽筋儿啊，腿没劲儿，或者说是感觉浑身骨头疼那么简单。骨质疏松啊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呢是骨折。就容易骨折，骨裂。但是这个骨折之后给我们带来的间接伤害要远比骨折本身更可怕更严重。对生活乃至生命的影响它也更深远。如果说这个骨折发生在髋关节，也就是我们这个骨盆啊，我们胯骨这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么一年之内会有20%的患者死于各种的合并症。啊，你把大胯摔坏了，你看吧，老年人1/5的就因为这个事儿合并了其他的病就死掉了。啊，你剩下幸存者当中啊，也将会有半数的人会出现呢终身残疾。啊，如果骨折发生在脊柱椎骨，那么无论是胸椎还是腰椎，首先给患者带来的就是腰腿疼啊，进而发展下去还会引发椎体退行性改变，压迫延髓就出现截瘫了啊。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啊，在我们中国的话呢，约有1亿的骨质疏松的患者 2亿多的人是处于低谷量啊这么一个状态。你像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患病率是非常之高啊，好多的患者都无法承受不能动弹吃喝拉撒这种情况。老人家呢，不到70岁就是骨头坏死，因为这个病啊，花光了多年积攒的几万块钱，可以说呢，对他来讲这几万块钱呢就是他的棺材本了。结果用光了自己的棺材本，做了一个股骨头的置换术啊，原本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呢，那没想到啊，一个没注意摔了一下啊，这摔一下不要紧，二次骨折，医院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了，干嘛？还手术呗。那不手术的话，你就得承担这个瘸子拐

孩子，甚至于是瘫痪的生活，啊，你就得让人伺候。你这种打击让老人呢，这恨不得死的心都有，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刚花了那些钱啊，还没养好，这边又摔坏了，这不是活着就拖累儿女吗？因为这点事儿，几次三番的就想要自杀，不想治了，感觉一切治疗都是徒劳的。不过好在呀，这在家人的劝说，身边陪着他呀，这给他买了个收音机。啊，没事的时候让他听听评书啊，听听小说解解闷儿。哎，结果呢，正好就赶上咱们这个节目，叫他听到了。啊，尤其是他听到咱们这节目当中说到了，说老年人为什么容易患有各种的退行性的骨病，听到这儿了，哎，感兴趣，因为这跟他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老年人，咱回过头来说，老年人为什么会患有退行性的骨病、骨质疏松？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闭塞。首先的话呢，是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摄入的钙质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所以说你吃多少钙片没有用啊。另外的话呢，血脉不通啊，局部的骨骼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营养供应不上，这也会导致骨密度的降低。再有就是肝肾经的不通，肝肾不足带来的直接后果，肝主筋，肾主骨，肝肾功能低下，代谢能力减退，这时候我们的骨骼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尤其是什么呢？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加。说白了啊，就像什么呢？这个盖房子的少，拆房子的多了，慢慢这个骨结构遭到破坏，骨质变薄了，啊，骨强度降低了，脆性增加了，稍微受点轻微的外力，甚至于说你打一喷嚏，你抬抬手，抖抖腿，都有可能导致骨折的发生。当我讲这些的时候呢，正好老人拿收音机听到了，他觉得哎，这个老师讲的还很有道理。再加上他还奔着咱这个大叫中药，既没有副作用，药劲儿呢还非常的猛，而且一片呢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呢顶普通中药的80天。还有最关键的，也是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最关心的这个治疗费用的问题，把这老人的这个信心给填满了。费用是啥呀？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这普通老百姓平民价格都能够轻松的负担得起，所以这会儿他就好像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赶紧就给我来电话啊，要用上咱们发酵新中药。据他所说的话呢，用上第二天呢，就觉得自己这个髋关节髋骨没那么疼了。一开始老人家还以为是心理的问题啊，就觉得说心里边想着好好好，哎，真就好了。但是接下来他注意观察了啊，什么叫心理问题？心理问题是你想着好，它不好，它还是疼啊。哎，但是人家真正的有效果了之后，一天比一天好。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呢，他就把这拐杖给扔了，啊，自己在房间里边来回走动，上个卫生间，什么都行了。但那会儿的话呢，动作还不敢太大，啊，不过这对于老人家来讲就非常满意了，因为这是他从来没见过的这个效果啊，这是眼见看到希望。这不前几天呢，给我来电话说马上啊，这3副药快用完了，自己能够做蹲起的动作了，感觉自个儿这胳膊腿都年轻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还有多少年的老胃病，吃点东西胀肚疼。他说这个没想到也好了，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啊，一个劲儿的在感慨，说李老师救了他。但是我想跟大伙讲的是，这样的医学奇迹可以这么讲，我们天天都在创造。为什么发酵中药它就具备这样的效果，没什么稀奇的啊。这话说到这儿了，我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记住李老师的这句话，发酵中药好，好在它是一药三通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光是退行性的骨病，还有像其他的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就哪儿的病都好。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其实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有点糊涂，说李老师，你说的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呀？我告诉大家，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啊，咱们先说这个脾胃，《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也就是说，如果把一个人比喻成个国家，那么主管粮仓仓库的官吏就叫脾胃。
啊，它为其他的器官还有我们的生命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的支持，哎，就是气血生化之源。渴死了，三天不喝水，你再试试，渴死了。那如果说长期的脾胃不和会怎样呢？可想而知，百病重生。你各大脏腑器官总都吃不饱喝不足，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得病以后，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你再昂贵的补，我说的虚不受补，这个虚指的是啥？不都是脾胃虚吗？因此啊，通脾胃记住了，它是一切疾病治疗的一个突破口，也是基础。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常年吃的一些西药，那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所以一通脾胃很关键。那么通完脾胃，接下来二步，那在最重要的一步，通血脉。这个血脉大家伙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我们人体的五

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虽然功能不同，但是它们呢，通过血脉的相互联系，使我们人体的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是相互配合、相互协调，而这种整体的联系跟活动，都是依靠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就是行血气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但是一旦呢，要是血脉淤堵了，我们就会感觉到麻胀痛僵红肿闷，尤其是像心梗脑梗肺栓塞之类的疾病，直接危及咱们的生命。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既能保命，又能减少我们身上的痛苦，驱除你的病症啊。那么这一步是治疗各种慢性病当中重中之重。所以我常说啊，一通脾胃是基础，二通血脉是关键，而这三通肝肾则是做好了收尾一锤定音的工作。我一直在强调，三通肝肾它是让我们能够长寿的一个保障。肝是干什么的？主藏血和疏泄，它是我们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那肾是干啥的？藏精和滤血的，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就是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的，是干这个活的。大家想想看啊，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呢，我们这脏腑也好，血液也罢，是不是它就能够干干净净了？那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了？没有毒素侵袭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益寿延年了呢？人之将死的时候会怎样？就没有正常代谢了，对不对？多少天也不能吃东西，多少天也不排便了，这人就完了。说白了，肝肾经都要堵死了，你怎么排泄，对不对？但是相反了，我们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如果要是全通了，垃圾毒素少了，气血循环好了，吃的营养吸收也没问题了，自然的就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无病无痛，健康长寿了。这史料当中有记载啊，当年的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多病缠身，就赖赖唧唧的活着，但是他就凭借自己研制的三通方，哎，让自个儿活到了145岁的高龄，就成了一个活神仙。同时他也打破了扁鹊提出的医不自医的这个传统。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是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你治错了才越治越糟的，你治对了那就是药到病除啊。如果刚才呢咱们听众朋友认真听老师的节目，想必应该就明白了，我们想要治疗各种慢性病，就一定要实现人体三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再有就是啊，你光抓住疾病的根源的还不行，你像我们增强发酵中药这个效果之所以如此的独到啊，还跟我们采用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有关。它能有什么效果？没活性，那是药材的尸体啊！你包括有的老百姓拿过来这个中药啊，何首乌，一看何首乌，查一查本草纲目，哟，何首乌真好啊，能让这60多岁的人还能有孕育能力啊，哎，但是咱们这用何首乌不行。哎呀，何首乌真好，能让秃顶的人怎么样？哎，长头发呀。哎，但是咱们这不行，原因在哪儿？

0: 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排错取证啊，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个功能就超级强大了。要知道当年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怎么的，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去试，哟，这个吃完了之后了，身体出现这种情况了，哦，这治什么病治什么病，他一个一个记载出来的。而咱们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仿生出来了人体出现的各种慢性病，然后把药材啊放到这里边去跟他共生，这不就等于神农尝百草了吗？而863种对应的实际上就是863种疾病的症状，你说的功能能不强大吗？只有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的去治疗疾病。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种发酵转化，由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所以它可以100%被人体吸收，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那见效它就快了。你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药效整体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之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我说过，不管多大年纪啊，无论男女老少，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3天内准见效。高血压的3天时间，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3天时间，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怎么样？哎，顺畅了。那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糖尿病的3天之内，血糖降下来，身上的并发症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痛减轻，不那么僵了，没有麻木了，啊，脑中风瘫痪3天，咱胳膊腿有热乎气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所有慢性病患者就这3天的功夫，吃喝拉撒方面你就会变得非常的舒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它就能够攻克折磨我们多少？因为他们得到了之后，可以赚全世界一体多病患者的钱。但是李老师这一生对物质生活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你给我多少钱对于我来讲那就是个数字，我看啥花去。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一天呢吃喝就是粗茶淡饭啊，黄土埋了半截的人要那么多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干嘛？最主要的是活一天国家还给你一天钱，给我开工资。所以谁要想从物质上来诱惑我哈，我只能说没戏啊，所以他们不断的给我增加筹码，那也没有用。因为李老师是一个不看重物质，更看重情怀，看重良心，看重生前身后名的医者。我年轻的时候学医，想法非常单纯，就是觉得能够救死扶伤，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儿。而我研发发酵中药那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为的不是荣誉，不是奖金，是为了不负朝华，不负初心。人这一生总要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对不对？而李老师今时今日人到中年，我来推广增强发酵中药也就一个目的，那就是想解救更多受苦受难的患者。临床这几十年啊，我太知道这些罹患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了啊，他们真的太难了，有的真的很可怜，李老师看不下去眼儿。所以说呢，我无偿的把配方把技术捐献出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对吧？所以说你卖给国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花就是一片一块钱，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别看一片只要一块钱啊，你吃了之后效果不好，我一分钱说过啊，你可以少定啊，不能多定，希望大家伙就这个事儿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各个地区的患者来跟我一起来，咱们做监督，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一旦你要是知道了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了，你给我来电话，追究责任是小，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是大。如果说他抬高药价了，啊，往往是什么，堵住了一些患者的活路了，啊，那有些患者就真的没钱治了。家里边本身债台高筑了，你挣这丧良心的钱，让李老师知道我饶不了你。所以说大家伙跟我来一起监督啊。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 615-6979。

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啊，李老师啊。
1: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
2: 哎，李老师啊。
1: 嗯。
2: 哎呀，我可是跟你同时这个电话。
1: 哎呦。
2: 啊，可把我给急死了。
1: 别着急，有什么事慢慢。
2: 这都三天了。哎呀，怎么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哎呀，着急等着救命了。哎呀，李老师，您帮我催一催啊。
1: 三天了还没送过去，我这样，我先跟你说一下，咱们听众朋友听一下啊，咱们这个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呢，他会根据咱们预定的先后顺序，然后陆续的进行派送。你这三天的过程当中，就是今天吧，有没有一些你漏接的电话？
2: 没有啊。
1: 没有的话，这样好了好了，嗯。
2: 哎呀，这就是说话慢点也能说清了。
1: 嗯。
2: 哎，就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了。
1: 嗯。
2: 而且现在停药以后啊，也越来越好了。
1: 那你们两口现在都停药了？
2: 对，这都停药快一个月了吧。
1: 老伴儿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2: 哎，早就稳定了。
1: 嗯，
2: 高压啊就在这个130-135，低压呢是80-85这个数。
1: 嗯，这就非常好了啊。
2: 嗯，
1: 那就不担心以后再犯病了。所以说你看哈，老师常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而脾脏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呢它肯定是脾弱了啊。另外肺病必然跟我们的脾气不足有关啊，因为这个脾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肺又主呼吸，所以说肺出问题了还跟脾有关。另外你老伴儿高血压，高血压之前我给大伙说过，胖人为啥高血压？胖人普遍的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尤其是大肚子，抽烟喝酒啊，因为抽烟喝酒的人血液垃圾多，肝肾代谢不掉，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会粘附在血管壁上，就导致了动脉硬化。而现在的人呢又普遍都胖啊，所以说血压就普遍都高。那血压不稳就容易导致血管破裂出血，所以啊这高血压跟我们的脾胃，跟我们的肝肾，跟我们的血脉都有关系。而方为啥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来一个康复一个，说白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啊。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一片就顶80片，一天就顶80天，那效果它能不好吗？所以你们两口子这都已经好了，就该是有质量有尊严的好好享受幸福生活了，为什么还定药啊？还着急？
2: 哎，这回定药就是给我亲家定的。他是心脏不好住院了。
1: 啊啊，住院啊。
2: 哎，我这个亲家比我还高。
1: 嗯。
2: 不到1米吧也差不多了。反正你就看着他人高马大的，平时看上去都以为这个身体挺好的。结果呢第一次犯病一下。
1: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

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可以说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如何才能够战胜各种慢性疾病，获得健康，又该如何才能够让我们活得更久，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啊。关于这些内容呢，老师会给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呢说一说有关老年人啊非常普遍的骨质疏松的这个相关问题。这个事儿啊，我希望大家伙儿就提高重视。因为我知道骨质疏松啊，它不仅仅说是让你腿抽筋儿啊，腿没劲儿，或者说是感觉浑身骨头疼那么简单。骨质疏松啊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呢是骨折。就容易骨折骨裂，但是这个骨折之后给我们带来的间接伤害要远比骨折本身更可怕更严重，对生活乃至生命的影响它也更深远。如果说这个骨折发生在髋关节，也就是我们这个骨盆啊，我们胯骨这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么一年之内会有 20% 的患者死于各种的合并症啊。你把大胯摔坏了，你看吧，老年人五分之一的就因为这个事儿合并了其他的病就死掉了啊。你剩下幸存者当中啊，也将会有半数的人会出现呢终身残疾啊。如果骨折发生在脊柱椎骨，那么无论是胸椎还是腰椎，首先给患者带来的就是腰腿疼啊，进而发展下去还会引发椎体退行性改变，压迫延髓就出现截瘫了啊。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什么呢？根据权威数据显示啊，全球每三秒钟就会发生一例骨质疏松的骨折事件啊。在我们中国的话呢，约有1亿的骨质疏松的患者，2亿多的人是处于低骨量啊这么一个状态。你像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患病率是非常之高啊，5年的生活。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找我看病，他就是这种情况。老人家呢不到70岁，就是股骨头坏死，因为这个病啊，花光了多年积攒的几万块钱，可以说呢对他来讲这几万块钱呢就是他的棺材本了。结果用光了自己的棺材本做了一个股骨头的置换术啊，原本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呢，那没想到啊，一个没注意摔了一下啊。这摔一下不要紧，二次骨折，医院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了，干嘛还手术呗。那不手术的话，你就得承担这个瘸子拐子那些钱啊，还没养好这边又摔坏了，这不是活着就拖累儿女吗？因为这点事儿，几次三番的就想要自杀，不想治了，感觉一切治疗都是徒劳的。不过好在啊，这在家人的劝说开导下，老人才勉强的放弃了轻生的念头。然后孩子们呢也是怕他寂寞呀，你孩子也得上班，不能天天的24小时的在他身边陪着他呀，就给他买了个收音机啊，没事的时候让他听听评书啊，听听小说解解闷儿。哎，结果呢正好就赶上咱们这个节目叫他听到了啊。尤其是他听到咱们这节目当中说到了，说老年人为什么容易患有各种的退行性的骨病，听到这儿了哎感兴趣，因为这跟他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老年人，咱回过头来说，老年人为什么会患有退行性的骨病骨质疏松，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闭塞。首先的话呢，是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摄入的钙质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所以说你吃多少钙片没有用啊。另外的话呢，血脉不通啊，局部的骨骼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营养供应不上，这也会导致骨密度的降低。再有就是肝肾经的不通，肝肾不足带来的直接后果，肝主筋肾主骨，肝肾功能低下，代谢能力减退，这时候我们的骨骼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尤其是什么呢？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加。说白了啊，就像什么呢，这个盖房子的少，拆房子的多了，慢慢这个骨结构遭到破坏，骨质变薄了，
啊，骨强度降低了，脆性增加了，稍微受点轻微的外力，甚至于说你打一喷嚏，你太。

掰掰手、抖抖腿都有可能导致骨折的发生。当我讲这些的时候呢，正好老人拿收音机听到了，他觉得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呢，顶普通中药的80天。还有最关键的，也是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最关心的这个治疗费用的问题，把这老人的这个信心给填满了。费用是啥呀？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这普通老百姓、平民价格都能够轻松的负担得起，所以这会儿他就好像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赶紧就给我来电话，要用上咱们发酵新中药。据他所说的话呢，用上第二天呢，就觉得自己这个髋关节、髋骨没那么疼了。一开始老人家还以为是心理的问题，就觉得说心里边想着好好好，哎，真就好了。但是接下来他注意观察了。什么叫心理问题？心理问题是你想着好，它不好，它还是疼啊。哎，但是人家真正的有效果了之后，一天比一天好。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呢，他就把这拐杖给扔了。自己在房间里边来回走动，上个卫生间，什么都行了。但那会儿的话呢，动作还不敢太大。不过这对于老人家来讲就非常满意了，因为这是他从来没见过的这个效果啊。这是眼见看到希望。这不前几天呢，给我来电话说马上啊，这三副药快用完了，自己能够做蹲起的动作了，感觉自个儿这胳膊腿都年轻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还有多少年的老胃病，吃点东西胀肚疼。他说这个没想到也好了，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啊，一个劲儿的在感慨，说李老师救了他。但是我想跟大伙讲的是，这样的医学奇迹可以这么讲，我们天天都在创造。为什么发酵中药它就具备这样的效果，没什么稀奇的啊。这话说到这儿了，我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记住李老师的这句话，发酵中药好，好在它是一药三通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光是退行性的骨病，还有像其他的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就哪儿的病都好。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其实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有点糊涂，说李老师，你说的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呀？我告诉大家，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咱们先说这个脾胃。《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也就是说，如果把一个人比喻成个国家，那么主管粮仓仓库的官吏就叫脾胃。它为其他的器官还有我们的生命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的支持。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人在出生以后啊，就需要依靠这个脾胃来运化水谷。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吃进来的食物转化成营养物质，我们人体的这个生命活动才能够得以维持。我之前就跟大家伙说过嘛，就像我们人，你7天不吃饭你试试，饿死了，3天不喝水你再试试，渴死了。那如果说长期的脾胃不和会怎样呢？可想而知，百病重生。你各大脏腑器官总都吃不饱喝不足，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得病以后，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你再昂贵的补品你也白搭，吸收不了啊。再高效的药品，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不行，你吃进去之后没有多大作用。你包括中药所说的虚不受补，这个虚指的是啥？不都是脾胃虚吗？因此啊，通脾胃记住了，它是一切疾病治疗的一个突破口，也是基础。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常年吃的一些西药，那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所以一通脾胃很关键。那么通完脾胃，接下来2步，那在最重要的一步，通血脉。这个血脉大家伙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虽然功能不同，但是他们呢通过血脉的相互联系，使我们人体的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是相互配合、相互协调。而这种整体的联系跟活动都是依靠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就是行血气而营阴阳，如筋骨
而立棺，像心梗、脑梗、肺栓塞之类的疾病，直接危及咱们的生命。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既能保命，又能减少我们身上的痛苦，驱除你的病症啊。那么这一步是治疗各种慢性病当中重中之重。所以我常说啊，一通脾胃是基础，二通血脉是关键，而这三通肝肾则是做好了收尾一锤定音的工作。我一直在强调，三通肝肾它是让我们能够长寿的一个保障。肝是干什么的？主藏血和疏泄，它是我们人，他们俩就是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的，是干这个活的。大家想想看啊，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呢，我们这脏腑也好，血液也罢，是不是它就能够干干净净了？那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了？没有毒素侵袭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益寿延年了呢？人之将死的时候会怎样？就没有正常代谢了，对不对？多少天也不能吃东西，多少天也不排便了，这人就完了。说白了，肝肾经都要堵死了，你怎么排泄，对不对？但是相反了，我让我们人体无病无痛，健康长寿了。这史料当中有记载啊，当年的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多病缠身，就赖赖唧唧的活着，但是他就凭借自己研制的三通方，哎，让自个儿活到了145岁的高龄，就成了一个活神仙。同时他也打破了扁鹊提出的医不自医的这个传统。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是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你治错了才越治越糟的，你治对了那就是药到病除啊。如果刚才呢咱们听众朋友认真听老师的节目，想必应该就明白了，我们想要治疗各种慢性病，就一定要实现人体三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再有就是啊，你光抓住疾病的根源那还不行，你像我们增强发酵中药这个效果之所以如此的独到啊，还跟我们采用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有关。因为发酵中药要求什么？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只有新鲜的草药才能够保证药材精华的活性。你普通中药，那你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干熬干喝效果不好，咱想一想它能有什么效果？没活性，那是药材的尸体啊！你包括有的老百姓拿过来这个中药啊，何首乌，一看何首乌，查一查《本草纲目》，哟，何首乌真好啊，能让这60多岁的人还能有孕育能力啊。哎，但是咱们这用何首乌不行。哎呀，何首乌真好，能让秃顶的人怎么样？哎，长头发呀。哎，但是咱们这不行，原因在哪儿？没活性啊，对吧？咱现在还能买到何首乌吗？那普通老百姓买不到，你只能买到炙首乌，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医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老师几乎在节目当中天天讲这个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杂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口感也变好了，吃药不遭罪了，最重要的是吸收快了啊！你看咱们这方里边呢，绝对都是新鲜优质的草药，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仙草、杜仲的等等吧。我们经过洗筛静置，放置在 3D 打印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排错取证啊，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个功能就超级强大了。要知道当年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怎么的？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去试，哟，这个吃完了之后了，身体出现这种情况了，哦，这个治什么病治什么病，他一个一个记载出来的。而咱们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仿生出来了人体出现的各种慢性病，
然后把药材啊放到这里边去跟它共生，这不就等于神农尝百草了吗？

0: 而863种对应的实际上就是863种疾病的症状。你说的功能能不强大吗？只有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的去治疗疾病。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种发酵转化，由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所以它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那见效它就快了。你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药效整体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之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我说过，不管多大年纪啊，无论男女老少，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3天内准见效。高血压的3天时间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3天时间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怎么样？哎，顺畅了。那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糖尿病的3天之胳膊腿有热乎气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所有慢性病患者就这3天的功夫，吃喝拉撒方面你就会变得非常的舒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它就能够攻克折磨我们多少年的各种顽疾。最重要的是，它会在我们肠道里面形成一个保护膜，整体提升机体的免疫力，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我为什么讲啊，医学界的医药巨头啊想把配方和技术据为己有，因为他们得到了之后可以赚全世界一体多病患者的钱。但是李老师这一生对物质生活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你给我多少钱对于我来讲那就是个数字，我看啥花去。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一天呢吃喝就是粗茶淡饭啊，对我来讲干净健康就可以了。一年去几回饭店都是有数的，穿的呢就是这几套职业装啊，住的房子呢我们家也不小了，90多平，就我们老两口的，现在孩子都独立了，自己事业发展的挺好的，已经独立生活了，不跟我们在一起了。咱说句实在话啊，黄土埋了半截的人要那么多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干嘛？最主要的是活一天国家还给你一天钱，给我开工资。所以谁要想从物质上来诱惑我哈，我只能说没戏啊。所以他们不断的给我增加筹码那也没有用，因为李老师是一个不看重物质，更看重情怀，看重良心，看重生前身后名的医者。我年轻的时候学医想法非常单纯，就是觉得能够救死扶伤，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儿。而我研发发酵中药那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为的不是荣誉，不是奖金，是为了不负朝华，不负初心。人这一生总要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对不对？而李老师今时今日人到中年，我来推广增强发酵中药也就一个目的，那就是想解救更多受苦受难的患者。临床这几十年啊，我太知道这些罹患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了啊，他们真的太难了，有的真的很可怜，李老师看不下去眼儿。所以说呢，我无偿的把配方把技术捐献出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我说了，国外你卖多少钱的，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花就是一片1块钱，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别看一片只要1块钱啊，你吃了之后效果不好，我一分钱不让你错花。只不过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增强发酵中药，再加上现在患者也多啊，转播咱节目的地方也多啊，所以说呢，知道的人多，需求的人多。那为了保障大家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内实行了限购政策，咱们最多呢只能订3副。我说过啊，你可以少订啊，不能多订。希望大家伙就这个事儿予以理解。电话，追究责任是小，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是大。如果说他抬高药价了啊，往往是什么堵住了一些患者的活路了啊，那有些患者就真的没钱治了，家里边本身债台高筑了，你挣这丧良心的钱让李老师知道，我饶不了你。所以说大家伙跟我来一起监督啊。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0: 起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喂，林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啊。
2: 我相信您呢，真的是进对了。这是
3: 听到这样的话呀，老师特别欣慰啊。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也不会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患者。老话讲人言为信啊，李老师答应过大家的事儿呢，那我绝对是说
2: 的。感觉是特别好。首先让我不用做手术了，不用换瓣膜了，现在是
3: 啊。
2: 因为在医院呢检查的时候说我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反流的情况，脸上发红啊，嘴唇发紫，憋得慌啊，跟你说呀，老上不来气儿，天天的抠抠的咳嗽呀，吃了也不少的止咳药啊，也不见好。
3: 你问题在心脏，你光吃止咳药是没有用的。
2: 我上医院也检查了，人家说呀是风心病，不然我还不知道这是心脏病呢。而且还说啊跟我这个风湿啊有关系。
3: 没错，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有病了之后吧，到医院去检查是干什么呢？是确诊啊。现在这药店特别多，老百姓有病了之后直接上药店里边呢对症治疗。就像你咳嗽了，我不考虑别的，我直接买点止咳药，我喘了我买点镇喘的。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所以说你不确诊了胡乱的治疗都好不了。你就像你不到医院去，医生不告诉你说你这是风心病，你自己不知道心脏病，你还在那吃止咳的，吃这个平喘的呢，那不就是属于白花钱不说，药物的副作用不把身体给伤害了吗？而且你这个风心病它就是风湿性心脏病，它必然是跟风湿有关的。
2: 对，医院大夫也是这么说的。我这风湿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在冷库里上班的时候这不得的职业病
3: 啊，
2: 一干就是几十年的，到后来腰酸腿疼受不了了，还有我那些老同事啊也都有风湿病了，都遭了大罪了。这是呀，关节疼得特别厉害。
3: 对，风湿啊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疼，疼你忍不了，有的人说是痒，有的人说是僵硬，有的人是胀，但是这些都能忍，就什么疼忍不了，他就感觉像那个虫子在咬咱这骨头一样。
2: 对对对对，哎呀别提那滋味多难受了。那是啊，所以啊我不到退休的年龄呢，我就啊提前病退了就。林老师啊，也不瞒您说，我是大医院小医院几乎都住遍了，已经是
3: 啊，
2: 也没治好我这些毛病，反过来呢这心脏啊还受了牵连了。我打听这手术费啊再加上住院费什么的呀，得准备10万块钱，还不一定够不够，
3: 得10多万。
2: 你说但都是平头老百姓啊，上哪能拿出这么多钱呢？就算是能拿得出来，那以后那日子还过不过了？
3: 对
2: 啊，不能就为了我这一个人毁了全家呀，这是啊。所以啊我就没打算做这个手术。要不说我这人还是命好呢，听到李老师咱这节目了，知道了发酵中药，就想着买回来试试看，1块钱一片是吧，哪儿都能省出来这点钱呢。
3: 对，
2: 结果没想到哎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3: 这回这钱算是省了，病它也好了，对吧？
2: 是是是，抗人的生活了。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啊，当时我吃完药以后啊，第一个就是我这心脏啊平稳了，不憋不慌，不闷，睡觉的时候吧能平躺着睡了。以前呢根本就躺不下去呀，只能垫着被子这半躺半卧着这么睡。
3: 你看看对不对？
2: 是是是啊，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了以后啊，我不咳嗽了。还有我不是有风湿吗？现在我身上这些关节呀也不冒凉风了，也不疼了，走个道打个弯啊也没问题了。 就是变个天什么的也没什么感觉了，现在是。
3: 嗯嗯。
2: 另外，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吧，吃什么都不耽误事了。
3: 好。
2: 吃什么呀？都觉得特别香。
3: 嗯。
2: 你看，不管是谁见着我以后啊，都说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啊，那好了不少啊。
3: 嗯嗯。
2: 啊，李老师，您看看，您这帮我省多少钱呢？这是呀、啊，而且还能从这个病根上能治病。
3: 对。
2: 这真是呀、啊。给我救了命了，这是啊，
3: 嗯，
2: 我真的在这儿得好好谢谢您呐。
3: 谢我呢是没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老师经常说啊，咱们医生这个职业呀、啊，他就是治病救人的，这是咱的职责啊，也是咱的使命啊。你作为一个医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通过自己的努力啊，让患者对于李老师最大的一个感谢了。那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吧啊，你看这《黄帝内经》当中呢有记载了，说脉必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啊，这是内经上的话。而孙思邈的千

0: 《药方》当中也论述了，说虚邪入体，合而为痹，心血瘀阻，气血两虚。哎，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咱们仔细一分析的话，就属于外面的这个邪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了。啊，你正气，心脏的关节上，这心脏哪有关节啊？二尖瓣、三尖瓣，哎，这就像咱们家里边这个两扇门、三扇门一样，二尖瓣关闭不严，哎，就证明咱这个两扇门怎么样，对不严了。所以说它也是作用在关节上，这就属于正气亏虚了之后，这关节就萎缩，萎缩就关闭不严。风湿骨病叫痹症，风湿性心脏病叫胸痹，明白了吧？
1: 是是是，您说的太对了，老师。
0: 而所谓的这个正气的话呢，不外乎就是阴阳之气、脏腑之气。而脏腑之气当中，脾胃之气它是最重要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这脾是干什么的？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还有什么呢？心肾之气啊，这也是正气，因为心它是君主之官啊，肾呢又是先天之本。哎，所以说呢，一个脾，一个心，一个肾，这都是我们正气运行之溯源，那就是我们的脾脏还有我们的心肾功能低下以及血脉不通的关系。而你之所以用短短两副药还不到呢，咱就恢复到这个程度，说白了源自于咱们发酵中药方这一方三通的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那三通肝肾，让咱这解毒代谢好。你不是外感邪气了吗？你不是风寒暑湿燥火进入身体了吗？你不是风湿邪气在身体里吗？赶出去，代谢掉，让我们的肝肾怎么样，代谢好，把毒排出去了啊。那么人体三通之后，自然百病不生，人体三通之后，自然是疾病无踪。所以这句话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你看这多好啊。药吃的不多，钱花的不多，病好的快，重点是找到病根了啊。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药？
1: 我手里现在还有一副药。
0: 还有一副药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李老师啊、
0: 嗯、
1: 我今天打电话呀、啊、还有个事儿，就是我儿子他今年呢35岁了
0: 啊，
1: 他就是尿频尿急啊，还火辣辣的疼，买的那个叫什么全链康也不顶用。
0: 嗯，
1: 咱们都知道这个前列腺对男人这很重要啊，这是啊。
0: 对对对，
1: 我也很着急。
0: 嗯，样给孩子也得用上。那我可以心里边明镜似的，你孩子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效果一定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嗯，
1: 孩子这不跟我说吗、
0: 嗯、
1: 说现在火辣辣的那种感觉吧没了。
0: 好，
1: 尿也没以前那么多了。
0: 嗯嗯，
1: 也没那么急了，
0: 哎，
1: 但是他跟我一起用的话，我手里的药就不够用了。
0: 对对对，
1: 你看看他这个情况，这需要多少啊？我一会儿啊，给他也定上。
0: 孩子35岁，年龄不大啊，这个病情有多长时间了？你知道吗？
1: 我还真问过他多长时间，他说有半年多了吧。
0: 半年多，35岁，七副药。像你儿子这个情况的话呢，30天基本就康复了。啊，但是我要告诉他什么呢？平时生活当中啊，不要长时间的久坐，而且切记不要憋尿。那咱们听众朋友都挺好，不要憋尿啊，少食辛辣刺激性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呢，就是配合治疗。现在不都是用了你再补一副就行了？到时候吃完了，可以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好好看看，然后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1: 哎，好的。哎，老师，
0: 嗯，
1: 那我听您的。现在呀，我就给他订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爷俩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
4: 啊，这个发酵中药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了，
0: 哎，
4: 效果还特别的好。
0: 老朋友了吧？
4: 嗯，对。我也是刚停药没几天啊，
0: 哦，
4: 到现在也就是8天，
0: 都已经停药8天了，
4: 对，
0: 嗯嗯，
4: 我也到这个医院做了个检查啊，抽血啊、化验呐、验尿啊，也都做了。
0: 好，
4: 大夫说我这个指标啊都正常。
0: 嗯嗯，
4: 尤其是我这次检查的时候啊，我这个尿酸没那么高了
0: 啊。
4: 之前看我这个尿酸高的时候啊，那都700多了。
0: 嗯，那你之前就是痛风了？
4: 嗯，对，就是痛风。
0: 你看，
4: 那就疼起来了，那真要命呐。
0: 嗯，
4: 而且那个痛风史还特别的大。
0: 哦，
4: 一看这个病呢，疼的我真是受不了啊。你说我不到50岁啊，才40多岁的人，
0: 嗯，
4: 那疼的我经常哎呀哎呀的叫，
0: 那肯定的。
4: 我的老婆还说你，哎呀哎呀什么呀，
0: 嗯，
4: 至于那么疼吗？我说这个病这是自己身上才知道的那个滋味，
0: 对，
4: 别人呢根本理解不了。
0: 嗯嗯嗯。
4: 不过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哎，我用上这个方法之后啊，现在为止一直没有犯过病，
0: 嗯，
4: 基本上好了。
0: 嗯嗯。
4: 另外呢，我以前还不是有这个脂肪肝嘛。这次检查啊，完了大夫说啊，脂肪肝也没了。
0: 嗯，

0: 更重要的是，以前有这个东西就在你那，让我吃上了咱们这个什么？哎，现在你看我这个身体啊，问题都好了，都没事儿了。
1: 其实你刚刚说呀，你说抽血化验呢，验尿，啊，我就在想啊，你说你要验尿的话呢，可能往骨头上考虑，啊，因为什么呢？肾主骨啊，一般来验尿的话是看肾，而但凡西医检查说肾有问题的人，那你品去吧，没有一个骨头好的。后来一说到尿酸的考虑就是痛风，然后你这么一捣鼓，啊，脂肪肝在这里边就算是小病了，啊，可以忽略不计。腰间盘突出这个病不好，为啥呢？它压迫了我们的神经，我们会疼；压迫了血管，我们会麻。啊，压迫了延髓的话，那就是截瘫。所以说，很多人讲啊，腰病、腰病、腰腿病，腰疼之后连带着腿，腿麻是小，腿木是大，最后腿没感觉就更严重了。而且你才40多岁，如果说我这是实话讲，没用上发酵中药的话，咱这个到60岁了，男性嘛。女性呢是7749，男性是7856。56岁以后的男性骨质疏松的就特别严重，啊，那个时期在之前，如果出现了骨病的话，你到56岁以后了，你会像跳井似的那么发展下去。所以说，一定要趁早治，趁轻治，找对病根儿，才能把这病给它治好了。啊，你现在感觉无病一身轻了，生活也有希望了，对不对？
0: 对呀，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啊，他的浑身轻松，想吃就吃，想睡呀就睡，
1: 好，
0: 啊，心里啊是一点压力都没有，啊，感觉特别轻松啊，而且在生活上啊更加积极乐观了。不过说句心里话啊，李老师，这是我遇上咱们这个风啊，我吃完之后啊受益了。这要是我没吃之前呢，有别人跟我说啊，这药效果这么好，那我还真未必相信他。
1: 年轻人呢，那肯定是只信自己呀、啊。别人告诉你了，说这么做对身体不好，那个说抽烟不好，说熬夜不好的，你有几个年轻人记得住啊？所以说你这是发自肺腑的话，啊，哎，但是也有很多的咱们的患者朋友啊，在遭遇了各种顽疾、走投无路的时候啊，往往都是从这个中药当中啊，寻求一个叫曲径通幽之路，继而改变自己的这个命运。所以说中医药学呀，博大精深。啊，你像咱们这个高尿酸血症，啊，主要就是我们这患者长期的饮食不节，尤其是中年男性，吃着海鲜，喝着啤酒，啊，这样会引发什么呢？叫脾胃经不通，啊，对嘌呤高的一些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吸收，进而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同时也跟我们这肝脏解毒、肾脏滤血排毒的能力低下有关。说白了，就是你吃这些东西没有及时的代谢掉。因此呢，咱们会得脂肪肝，包括当我们这验血的时候啊，肯定会告诉你什么肌酐呢、尿素氮呢都不正常，对吧？
0: 对，
1: 哎，那这些指标是干啥的？看咱们这个肾功能损伤程度的，而且血液不干净也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不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所以你之所以这么疼的原因呢，就在这儿呢。不过还好啊，你这治疗的及时，否则真的就时间长了啊，它会导致肾脏衰竭，就包括你的腰间盘突出啊，疼的也受不了了。人无骨不立啊，骨头疼、关节疼是最让人苦不堪言的存在。而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通的同时，咱们的脏腑协调也好了。那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包括你的骨病怎么好的，肝主筋，肾主骨啊，你看看这不全给你对上根儿了吗？对不对？
0: 对。
1: 哎，再加上吸收好，见效快，因为咱是发酵中药啊。发酵中药的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保障100%的吸收，一片顶80片，吃上就好使。第二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给你单一治疗某一个器官，它是整体给你治疗，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解决整体的问题。啊，再一个就，
0: 明白了，好，
1: 嗯，
0: 那我就放心了啊。不过，李老师还有个事儿啊，
1: 哎。
0: 我想请你帮我啊，这个领导问问他的身体情况啊。
1: 帮领导，
0: 这不说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吗？他也想用，我说我不是最近要给你要是打电话嘛，毕竟我们两个人呢，并不刚50多这样啊，比我大3岁。不过他这个糖尿病也查出来是好几年的时间了，他现在就是吃降糖药啊。他说这个血糖控制还可以，他给我他说的吃的是降糖药，叫什么洛河龙， 反正他说这个血糖还行，
1: 嗯，
0: 但是他这个身上啊，这个现在有一些问题了，
1: 合并症了，
0: 主要是他这个眼睛啊，
1: 嗯、
0: 看东西发花，
1: 嗯，
0: 有这个白内障那种感觉，
1: 嗯，
0: 他这个心里呢也就挺害怕的啊，万一以后看不到了、失明了，那就麻烦了，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肾好像也不好，
1: 哎，
0: 总是感觉这是药没断过啊，
1: 嗯。
0: 还是挡不住这个并发症一个一个的往外蹦啊，
1: 实际上这就是最冤的事儿、
0: 嗯、
1: 啊，就前些年讲呢，说这人呢你看吧，年轻的时候吧就可劲儿造这个身体，那没办法嘛，你是为了祖国的建设，为了自己这个小家的这个生活的更优越啊，那肯定你工作的时候要尽心尽力，甚至有的熬夜加班什么的啊，
0: 是
1: 也就糖尿病这个病开始的时候就检查出来有血糖高一点，可能有很多人呢吃点这个降糖药啊能够控制住，他不在乎什么并发症，那出来再说吧。
0: 嗯，
1: 哎，你说我

0: 说呢，尽早的让你这个领导用上，换一种治疗方法，换一种人生，他一定会感激你的。
1: 嗯，那行，那我赶紧跟他说说啊，让他也赶紧抓紧用上。
0: 行，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就行啊，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让他直接打电话找我，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啊，李老师啊。
0: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
4: 哎，李老师啊。
0: 嗯。
4: 哎呀，我可是跟你同时这个电话。
0: 哎呦。
4: 啊，可把我给急死了。
0: 别着急，有什么事慢慢讲啊，通上话了咱就不着急了啊。
4: 李老师啊。
0: 嗯、
4: 哎。我叫张海亮啊。
0: 嗯。
4: 哎，我这个发酵中药啊，我订了3副，可现在都3天了，哎呀，怎么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哎呀，着急等着救命了。哎呀，李老师。您帮我催一催啊，
0: 3天了还没送过去。我这样，我先跟你说一下，咱们听众朋友听一下啊，咱们这个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呢，他会根据咱们预定的先后顺序，然后陆续的进行派送。
4: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伙要保持电话不要关机，要注意接听电话。你这3天的过程当中，就是今天吧，有没有一些你漏接的电话？
4: 没有啊。
0: 没有的话，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帮你催一催。
4: 嗯，
0: 张海亮是吧？
4: 对对，是的。
0: 啊，你留的这个电话就是这个186这个手机是吗？
4: 对。
0: 啊啊啊，行。
4: 一样的是一部手机。
0: 行行行啊，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我是老患者了。
0: 哦。
4: 我和我老伴儿啊都是受益者。
0: 啊啊啊。
4: 哎，李老师，你看我原来啊是20多年的哮喘病，肺气肿。
0: 嗯。
4: 哎，我现在都好了。哎，你听我说话，这嗓门底气也足了。
0: 嗯嗯，
4: 你看我现在啊，恢复的可好了。哎，没事儿呢，就出去溜达溜达。哎，这身上啊，感觉有劲儿了，也不喘了，而且也不咳嗽了。
0: 嗯嗯。
4: 哎，之前呢，你看这一天啊，要是稍微一刮风一变天啊，哎呀，我这个喉咙就不得劲儿。哎，人家在我跟前抽根烟啊，我闻着这个烟味儿都不行
0: 啊。
4: 就在咔咔的一个咳嗽。
0: 嗯，
4: 不过现在你看我啊，
0: 嗯，
4: 哎，能吃能喝，
0: 嗯，

0: 想了，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上他几年，比啥都强啊。
1: 对对对，健康长寿才是最好的福气啊。那您老伴是什么情况？
0: 哎呀，我老伴是更严重了。
1: 嗯，
0: 他原先的时候是高血压，后来是脑动脉硬化、脑梗，已经，哎呀，不管是吃啥东西啊，都会呛。哎呀，李老师，你看那个时候我这个身体都那样了，我还得伺候着他吃喝拉撒呀。
1: 你这也是没办法嘛，你老两口相濡以沫，你即便是都有病，只能减轻的那个照顾重的吧。你没有选择正确的方法去治疗，他就得这么过日子。
0: 嗯嗯，可不是吧？因为以前我有哮喘病啊，这肺也不好。
1: 嗯，
0: 我老伴好的时候，他就没让我做过饭。
1: 嗯，
0: 你看他这一倒下，就留给我了啊。
1: 嗯，
0: 这一做饭啊，给我咳的啊，
1: 呛。
0: 你说那油烟味儿一蒙着就咳的，别提这日子多难了。
1: 嗯嗯嗯嗯。
0: 所以为啥我说李老师啊？哎呀，你是我们，哎呀，这个家庭啊的。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1: 哟，快别这么说啊，这李老师可受不起啊，我做的无非是一名医者应尽的本分啊，咱是干不出那种拿着本分邀功的事儿的啊。您老伴儿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哎呀，我老伴儿现在的生活啊，不但能自理了，
1: 嗯，
0: 哎呀，还能给我做点简单的饭菜了。
1: 啊，好了好了，嗯，
0: 哎呀，再就是说话慢点也能说清了。
1: 嗯，
0: 哎，就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了。
1: 嗯，
0: 哎，我这些邻居啊，谁见到他都说是奇迹
1: 啊。
0: 而且现在停药以后啊，也越来越好了。
1: 那你们两口现在都停药了？
0: 对，这都停药快一个月了吧？
1: 老伴儿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哎，早就稳定了。
1: 嗯，
0: 高压啊就在这个130-135，低压呢是80-85这个数。
1: 嗯，这就非常好了啊。
0: 嗯，
1: 那就不担心以后再犯病了。所以说你看哈，老师常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嗯，啊，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比如说你这哮喘，本身就是免疫力低下，而脾脏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呢它肯定是脾弱了。啊，另外肺病必然跟我们的脾气不足有关，啊，因为这个脾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肺又主呼吸，所以说肺出问题了还跟脾有关。另外你老伴儿高血压，高血压之前我给大伙说过，胖人为啥高血压？胖人普遍的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尤其是大肚子，抽烟喝酒。
0: 嗯
1: 啊，因为抽烟喝酒的人血液垃圾多，肝肾代谢不掉，那血压不稳就容易导致血管破裂出血。所以啊，这高血压跟我们的脾胃、跟我们的肝肾、跟我们的血脉都有关系。而发酵中药为啥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来一个康复一个，说白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啊。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一片就顶80片，一天就顶80天，那效果它能不好吗？所以你们两口子这都已经好了，就该是有质量有尊严的好好享受幸福生活了，为什么还定药啊？还着急？
0: 哎，这回定药就是给我亲家定的。他是心脏不好住院了。
1: 啊啊，住院啊。
0: 哎，我这个亲家比我还高。
1: 嗯，
0: 不到1米吧，也差不多了，反正，你就看着他人高马大的，平时看上去都以为这个身体挺好的，结果呢第一次犯病一下子就那么重
1: 啊。合着你们在治疗的时候的亲家身体还挺好的，他突然之间犯的病，是吧？
0: 对，
1: 要不我说心脏病是个夺命杀手，悄无声息，4到6分钟心脏骤停，人就救不过来了。
0: 可不是嘛，这不是我闺女老催我啊，让我给你买这个药呢。
1: 嗯嗯嗯。
0: 哎呀，我说我都订了3天了，这还没送来呢，我也是太着急了吧。
1: 行了，那你这个事儿我知道了啊。我马上下节目，下了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啊，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啊，然后呢，你这几天也是注意你接听电话，千万别漏接就行啊。
0: 哎，好好好。
1: 嗯。
0: 哎呀，那就让你费心了，谢谢了，李老师啊。
1: 没事没事啊，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6156979。节目最后，我们。

0: 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战胜各种慢性疾病获得健康。又该如何才能够让我们活得更久，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啊。关于这些内容呢，老师会给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今天节目的开始啊，这个事儿啊，我希望大家伙有个提高重视。因为我知道骨质疏松啊，它不仅仅说是让你腿抽筋儿啊，腿没劲儿，或者说是感觉浑身骨头疼那么简单。骨质疏松啊，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呢是骨折，就容易对生活乃至生命的影响它也更深远。如果说这个骨折发生在髋关节，也就是我们这个骨盆啊，我们胯骨这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么一年之内会有20%的患者死于各种的合并症。住椎骨，那么无论是胸椎还是腰椎，首先给患者带来的就是腰腿疼啊，进而发展下去还会引发椎体退行性改变，压迫延髓就出现截瘫了啊。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什么呢？根据权威数据显示啊，全球每3秒钟就会好多的患者都无法承受不能动弹、吃喝拉撒要人伺候的那种心理包袱，每天过的是度日如年的生活。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找我看病，他就是这种情况。老人家呢不到70岁，就是骨头坏死，因为这个病啊，花光了多年积攒的几万块钱，可以说呢对他来讲这几万块钱呢就是他的棺材本了。结果用光了自己的棺材本做了一个骨头的置换术啊，原本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呢，那没想到啊，一个没注意摔了一下 啊，这摔一下不要紧，甚至于是瘫痪的生活，啊，你就得让人伺候。你这种打击让老人呢，这恨不得死的心都有，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刚花了那些钱啊，还没养好，这边又摔坏了，这不是活着就拖累儿女吗？因为这点事儿，几次三番的就想要自杀，不想治了，感觉一切治疗都是徒劳的。不过好在啊，这在家人的劝说开导下，老人才勉强的放弃了轻生的念头。然后孩子们呢，也是怕他寂寞呀，你孩子也得上班，不能天天的。

24小时的在他身边陪着他呀，人给他买了个收音机啊，没事的时候让他听听评书啊，听听小说解解闷。哎，结果呢正好就赶上咱们这个节目叫他听到了啊，尤其是他听到咱们这节目当中说到了说老年人为什么容易患有各种的退行性的骨病，听到这儿了，哎，感兴趣，因为这跟他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老年人，咱回过头，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摄入的钙质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所以说你吃多少钙片没有用啊。另外的话呢，血脉不通啊，局部的骨骼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营养供应不上，这也会导致骨密度的降低。再有就是肝肾经的不通，肝肾不足带来的直接后果，肝主筋，肾主骨，肝肾功能低下，代谢能力减退，这时候我们的骨骼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尤其是什么呢，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加。说白了啊，就像什么呢，这个盖房子的少，拆房子的多了，慢慢这个骨结构遭到破坏，骨质变薄了啊，骨强度降低了，脆性增加了，稍微受点轻微的外力，甚至于说你打一喷嚏，你抬抬手，抖抖腿，都有可能导致骨折的发生。当我讲这些的时候呢，正好老人拿收音机听到了，他觉得哎，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呢顶普通中药的80天。还有最关键的，也是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最关心的这个治疗费用的问题，把这老人的这个信心给填满了。费用是啥呀，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要用上咱们发酵新中药。据他所说的话呢，用上第二天呢，就觉得自己这个髋关节髋骨没那么疼了。一开始老人家还以为是心理的问题啊，就觉得说心里边想着好好好，哎，真就好了。但是接下来他注意观察了，对于老人家来讲就非常满意了，因为这是他从来没见过的这个效果啊，这是眼见看到希望。这不前几天呢给我来电话说，马上啊这3副药快用完了，自己能够做蹲起的动作了，感觉自个儿这胳膊腿都年轻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还有多少年的老，但是我想跟大伙讲的是，这样的医学奇迹可以这么讲，我们天天都在创造。为什么？发酵中药它就具备这样的效果，没什么稀奇的。啊，这话说到这儿了，我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记住李老师的这句话。发酵中药好，好在它是一药三通。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光是退行性的骨病，还有像其他的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就哪儿的病都好。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其实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有点糊涂，说李老师，你说的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呀？我告诉大家，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啊。咱们先说这个脾胃，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的支持，哎，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人在出生以后啊，就需要依靠这个脾胃来运化水谷，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吃进来的食物转化成营养物质，我们人体的这个生命活动才能够得以维持。我之前就跟大家伙说过嘛，就像我们人，你7天不吃饭你试试，饿死了，3天不喝水你再试试，渴死了。那如果说长期的脾胃不和会怎样呢？可想而知，百病重生，你各大脏腑器官总都吃不饱喝不足，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得病以后，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你再昂贵的补品你也白搭，吸收不了啊。再高效的药品，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不行，你吃进去之后没有多大作用。你包括中药所说的虚不受补，这个虚指的是啥？不都是脾胃虚吗？因此啊，通脾胃记住了，它是一切疾病治疗的一个突破口，也是基础。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常年吃的一些西药，那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所以一通脾胃很关键。那么通完脾胃，接下来二步，那在最重要的一步，通血脉。这个血脉大家伙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
啊，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虽然功能不同，但是它们呢，通过血脉的相互联系，使我们人体的内外上下前后，像心梗、脑梗、肺栓塞之类的疾病，直接危及咱们的生命。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既能保命，又能减少我们身上的痛苦，驱除你的病症。啊，那么这一步是治疗各种慢性病当中重中之重。所以我常说啊，三通肝肾它是让我们能够长寿的一个保障。肝是干什么的？主藏血和疏泄，它是我们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那肾是干啥的？藏精和滤血的，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就是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的，是干这个活的。大家想想看啊，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呢，我们这脏腑也好，血液也罢，是不是它就能够干干净净了？那我们。

们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了？没有毒素侵袭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益寿延年了呢？人之将死的时候会怎样？就没有正常代谢了，对不对？多少天也不能吃东西，多少天也不排便了，这人就完了。说白了，肝肾经都要堵死了，你怎么排泄，对不对？但是相反了，我们人体无病无痛，健康长寿了。这史料当中有记载啊，当年的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多病缠身，就赖赖唧唧的活着，但是他就凭借自己研制的三通方，哎，让自个儿活到了145岁的高龄，就成了一个活神仙。同时他也打破了扁鹊提出的医不自医的这个传统。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是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你治错了才越治越糟的，你治对了那就是药到病除啊。如果刚才呢咱们听众朋友认真听老师的节目，想必应该就明白了，我们想要治疗各种慢性病，就一定要实现人体三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再有就是啊，你光抓住疾病的根源那还不行，你像我们增强发酵中药，这个效果之所以如此的毒，只有新鲜的草药才能够保证药材精华的活性。你普通中药，那你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干熬干喝效果不好，咱想一想它能有什么效果？没活性，那是药材的尸体，多岁的人还能有孕育能力啊？哎，但是咱们这用何首乌不行。哎呀，何首乌真好，能让秃顶的人怎么样，哎，长头发呀。哎，但是咱们这不行，原因在哪儿？没活性啊，对吧？咱现在还能买到何首乌吗？那普通老百姓买不到，你只能买到炙首乌，炮制之后的，那更不用说了。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医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口感也变好了，吃药不遭罪了，最重要的是吸收快了啊！你看咱们这方里边呢，绝对都是新鲜优质的草药，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仙草、杜仲与这个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排错取证啊，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哦，日遇70毒，它是怎么的？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去试，哟，这个吃完了之后了，身体出现这种情况了，哦，这治什么病治什么病，它一个一个记载出来的。而咱们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仿生出来了人体出现的各种慢性病，然后把药材啊放到这里边去跟它共生，这不就等于神农尝百草了吗？而863种对应的实际上就是863种疾病的症状，你说的功能能不强大吗？只有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的去治疗疾病。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种发酵转化，由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所以它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之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我说过，不管多大年纪啊，无论男女老少，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3天内准见效。高血压的3天时间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3天时间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怎么样，哎，顺畅了，那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糖尿病的3天之内血糖降下来，身上的并发症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痛减轻，不那么僵了，没有麻木了啊。脑中风瘫痪3天，咱胳膊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它就能够攻克折磨我们多少年的各种顽疾。最重要的是，它会在我们肠道里面形成一个保护膜，整体提升机体的免疫力，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我为什么讲啊，医学界的医药巨头啊想把配方和技术据为己有，因为他们得到了之后可以赚全世界一体多病患者的钱。
但是李老师这一生对物质生活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你给我多少钱对于我来讲那就是个数字，我看啥花去。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一天呢吃喝就是粗茶淡饭啊，对我来讲干净健康就可以了。一年去几回饭店都是有数的，穿的呢就是这几套职业装啊，住的房子呢我们家也不小了，90多平，就我们老两口的，现在孩子都独立了，自己事业，最主要的是活一天国家还给你一天钱，给我开工资。所以谁要想从物质上来诱惑我哈，我只能说没戏啊。所以他们不断的给我增加筹码那也没有用，因为李老师是一个不看重物质更看重情怀看重良心的事儿。而我研发发酵中药那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为的不是荣誉，不是奖金，是为了不负朝华，不负初心。人这一生总要干点有意义的事儿。

0: 对不对？而李老师今时今日人到中年，我来推广增强发酵性病患者的不容易了，他们真的太难了，有的真的很可怜，李老师看不下去眼儿。所以说呢，我无偿的把配方、把技术捐献出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说了，国外你卖多少钱，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花就是一片1块钱，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别看一片只要1块钱，你吃了之后效果不好，我一分钱不让你错花。只不过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增强发酵中药，再加上现在患者也多啊，转播咱节目的地方也多啊，所以说呢，知道的人多，需求的人多。那为了保障大家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呢实行了限购政策，咱们最多呢只能订3副。我说过啊，你可以少订啊，不能多订。希望大家伙就这个事儿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各个地区的患者来跟我一起来，咱们做监督。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一旦你要是知道了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了，你给我来电话，追究责任是小，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是大。如果说他抬高药价了，往往是什么，堵住了一些患者的活路了，那有些患者就真的没钱治了，家里边本身债台高筑了，你挣这丧良心的钱，让李老师知道我饶不了你。所以说，大家伙跟我来一起监督。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林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我相信您呢，真的是进对了。这是
0: 听到这样的话呀，老师特别欣慰啊。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也不会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患者。老话讲，人言为信啊。李老师答应过大家的事儿呢，那我绝对是说到必须做到。问一下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快用了2副药了，现在是。我自己啊。恢复的感觉的是特别好，首先让我不用做手术了，不用换瓣膜了，现在是
0: 啊，
3: 因为在医院呢检查的时候说我是2尖瓣关闭不全，还有反流的情况，脸发红啊，嘴唇发紫，憋得慌啊，跟你说呀，老上不来气儿，天天的抠抠的咳嗽呀，吃了也不少的止咳药啊，也不见好。
0: 你问题在心脏，你光吃止咳药是没有用的。
3: 我上医院也检查了，
0: 一直在强调说有病了之后吧，到医院去检查是干什么呢？是确诊，现在这药店特别多，老百姓有病了之后直接上药店里边呢对症治疗，就像你咳嗽了，我不考虑别的，我直接买点止咳药，我喘了，我买点镇喘的，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所以说你不确诊就是属于白花钱不说，药物的副作用不把身体给伤害了吗？而且你这个风心病，它就是风湿性心脏病，它必然是跟风湿有关的。
3: 对，医院大夫也是这么说的。我这风湿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在冷库里上班的时候，这不得的职业病
0: 啊，
3: 一干就是几十年的。到后来腰酸腿疼受不了了，还有我那些老同事啊，也都有风湿病了，都遭了大罪了，这是呀，关节疼的特别厉害。
0: 对， 风湿啊，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疼，疼你忍不了。有的人说是痒，有的人说是僵硬，有的人是胀，但是这些都
3: 到退休的年龄呢，哎，我就啊提前病退了就。
0: 嗯，
3: 李老师啊，也不瞒您说，我是大医院、小医院几乎都住遍了，已经是
0: 啊，
3: 也没治好我这些毛病。反过来呢，这心脏啊还受了牵连了。
0: 嗯，
3: 哎，我打听这手术费啊，再加上住院费什么的呀，得准备10万块钱，还不一定够不够，
0: 得十多万。
3: 你说，咱都是平头老百姓啊，
0: 嗯，
3: 上哪能拿出这么多钱呢？
0: 嗯，
3: 就算是能拿得出来，那以后那日子还过不过了？
0: 对
3: 啊，不能就为了我这一个人毁了全家呀，这是啊。所以啊，我就没打算做这个手术。要不说不能省出来这点钱呢？
0: 对，
3: 结果没想到，哎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这回这钱算是省了，病它也好了，对吧？
3: 是是是。
0: 刚才听您说是快用2副了，是吧？

0: 现在两次药吧，还有五天就吃没了。
1: 啊，
0: 这回啊，可是感觉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
1: 嗯嗯。
0: 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啊，当时我吃完药以后啊，第一个就是我这心脏啊平稳了，不憋不慌，不闷，睡觉的时候吧能平躺着睡了。
1: 嗯。
0: 以前呢根本就躺不下去呀、啊，只能垫着被子，这半躺半卧着这么睡。
1: 你看看这多对不对？
0: 是是是啊。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了以后啊，我不咳嗽了。
1: 嗯，
0: 还有我不是有风湿吗？
1: 嗯，
0: 现在我身上这些关节呀、啊、也不冒凉风了，也不疼了，走个道打个弯啊也没问题了，就是变个天什么的也没什么感觉了。现在是，
1: 嗯嗯。
0: 另外我还有这个胆囊炎，吃个鸡蛋呢、啊、或者炒菜呀、啊，稍微油放多一点啊，哎呀，就看到这些啊都觉得恶心。
1: 嗯，
0: 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吧。哎，吃什么都不耽误事儿了。
1: 好，
0: 吃什么呀？哎，都觉得特别香。
1: 嗯，
0: 你看，不管是谁见着我以后啊，都说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啊，那好了不少啊。
1: 嗯嗯。
0: 啊，李老师，您看看，您这帮我省多少钱呢？这是啊，而且还能从这个病根上能治病。
1: 对，
0: 这真是呀、啊，给我救了命了，这是啊。
1: 嗯嗯。
0: 我真的在这儿得好好谢谢您呐。
1: 谢我呢是没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老师经常说啊，咱们医生这个职能够康复起来。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儿讲，我说你们不用谢我，啊，就是能够跟我分享一下咱们康复的这个过程，这就是对于李老师最大的一个感谢了。那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吧，啊，你看这《黄帝内经》当中呢有记载了，说脉闭不已，说虚邪入体，合而为闭，心血瘀阻，气血两虚。哎，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咱们仔细一分析的话，就属于外面的这个邪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了啊！你正气不足，风湿骨病作用在关节，我们往往风湿的人都是关节疼、关节肿、关节胀，对吧？
0: 对。
1: 而风湿性心脏病它作用在哪儿呢？心脏的关节上。这心脏哪有关节啊？二尖瓣、三尖瓣，哎，这就像咱们家里边这个两扇门、三扇门一样，二尖瓣关闭不严，哎，就证明咱这个两扇门怎么样，对不严了，所以说它也是作用在关节上，这就属于正气亏虚了之后，外来的邪气进入身体，我们自身免疫功能低下，风寒湿邪这么一入侵，合在体内而为痹症，闭塞不通，营养供应不足，咱们这关节就萎缩，萎缩就关闭不严，风湿骨病叫痹症，风湿性心脏病叫胸痹，明白了吧？
0: 是是是，你说的太对了，老师。
1: 而所谓的这个正气的话呢，不外乎就是阴阳之气、脏腑之气。而脏腑之气当中，脾胃之气它是最重要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这脾是干什么的？心它是君主之官，啊，肾呢又是先天之本。哎，所以说呢，一个脾、一个心、一个肾，这都是我们正气运行之本道。啊，那什么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了。所以你看，你这个风湿骨病，包括后来发展成这个风心病、二尖瓣关闭不严、有反流，追根溯，咱就恢复到这个程度。说白了，源自于咱们发酵中药方这一方三通的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又增强了咱们这个体的免疫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这气血运输好，脏腑功能得到营养供给，它跟着就强健起来了，那自然是疾病无踪。所以这句话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你看这多好啊，药吃的不多，钱花的不多，病好的快，重点是找到病根儿了啊！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药？
0: 我手里现在还有一副药。
1: 还有一副药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李老师啊、
1: 嗯、
0: 我今天打电话呀还有个事儿，就是我儿子他今年呢35岁了
1: 啊，
0: 他就是尿频尿急啊，还火辣辣的疼，
1: 嗯，
0: 买的那个叫什么前列康，也不顶用，
1: 嗯，
0: 咱们都知道这个前列腺对男人这很重要啊，这是啊，
1: 对对对，
0: 我也很着急，
1: 嗯，
0: 我就把咱们这个方子让我儿子也吃上了，
1: 啊，
0: 这不是今天吃了第6天了，
1: 你这是笑不更方，自己用着好了之后哈、啊，甭管说怎么样，给孩子也得用上，那我可以心里边明镜似的，你孩子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效果一定是非常好的。
0: 对，
1: 嗯，
0: 孩子这不跟我说吗、
1: 嗯、
0: 说现在火辣辣的那种感觉吧没了，
1: 好、
0: 尿也没以前那么多了，
1: 嗯嗯，
0: 也没那么急了。
1: 哎，
0: 但是他跟我一起用的话，我手里的药就不够用了。
1: 对对对，
0: 你看看他这个情况，这需要多少啊？我一会儿啊，给他也定上。
1: 孩子35岁，年龄不大啊。这个病情有多长时间了？你知道吗？
0: 我还真问过他多长时间。他说有半年多了吧。
1: 半年多，35岁，前列腺。那行了，时间不算长啊。他这个问题呢，可以这么讲，好治。我一直跟大伙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像你儿子这个情况的话呢，30天基本就康复了啊。但是我要告诉他什么呢？平时生活当中啊，不要长时间的久坐，而且切记不要憋尿。那咱们听众朋友都听好，不要憋尿啊，少食辛辣刺激性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呢，就是配合治疗。现在不都是用了6天了吗？那恢复的也挺好的，就接着给他用。你手里边再有一副药，那基本上就够用了啊。然后你这一副药呢，就给孩子用。所以说你再补一副就行了。到时候吃完了，可以到医院去检查检查。

0: 好好看看，然后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1: 哎，好的。哎，老师，那我听。
2: 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半季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是你老师吗？
0: 哎，是我，是我，你好。
4: 李老师，首先心里话啊，这个发酵中药真是花小钱治大病的，
0: 哎，
4: 效果还特别的好。
0: 老朋友了吧？
4: 嗯，对，我也是刚停药没几天啊。
0: 哦，
4: 到现在也就是8天。
0: 都已经停药8天了。
4: 对，
0: 嗯嗯，
4: 我也到这个医院做了个检查啊，
0: 嗯，
4: 抽血啊、化验呐、验尿啊，也都做了。
0: 好，
4: 大夫说我这个指标啊都正常。
0: 嗯嗯。
4: 尤其是我这次检查的时候啊，我这个尿酸没那么高了
0: 啊。
4: 之前看我这个尿酸高的时候啊，那都700多了。
0: 嗯，那你之前就是痛风了？
4: 嗯，对，就是痛风。
0: 你看，
4: 那就疼起来了，那真要命的。
0: 嗯，
4: 而且那个痛风屎还特别的大。
0: 哦，
4: 一看这个病呢，疼的我真是受不了啊。你说我不到50岁啊，才40多岁的人。
0: 嗯，
4: 那同样我经常
0: 嗯嗯，
4: 另外呢，我以前还不是有这个脂肪肝嘛。这次检查啊，完了大夫说啊，脂肪肝也没了。
0: 嗯，
4: 更重要的是以前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带这个屁股啊，这个腿啊发麻发凉。
0: 嗯，
4: 睡觉呢都睡不好，翻个身呢都困难，脑弯腰啊呢就更费劲了。
0: 嗯嗯，
4: 而且我感觉整个后背还连带着这个屁股啊，它都发麻发木。
0: 嗯，
4: 说句实话，得上了这个病呢、啊，那都是受罪的病。哎，不过幸好我是遇到了你呢。
0: 嗯，
4: 让我吃上了咱们这个什么。哎，现在你看我这个身体啊，问题都好了，都没事了。
0: 其实你刚刚说呀，你说抽血化验呢，验尿，啊，我就在想啊，你说你要验尿的话呢，可能往骨头上考虑，啊，因为什么呢？肾主骨啊，一般来验尿的话是看肾，而但凡西医检查说肾有问题的人，那你品去吧，没有一个骨头好的。后来一说到尿酸的考虑就是痛风，然后你这么一捣鼓，啊，脂肪肝在这里边就算是小病了。啊，可以忽略不计。腰间盘突出这个病不好，为啥呢？它压迫了我们的神经，我们会疼；压迫了血管，我们会麻。啊，压迫了延髓的话，那就是截瘫。所以说，很多人讲啊，腰病、腰病、腰腿病，腰疼之后连带着腿，腿麻是小，腿木是大，最后腿没感觉就更严重了。而且你才40多岁，如果说我这是实话讲，没用上发酵中药的话，咱这个。到60岁了，男性嘛，女性呢是77-49，男性是78-56。56岁以后的男性骨质疏松，
4: 没怎么样。
0: 嗯嗯，
4: 感觉特别的轻松啊，而且在生活上啊更加积极乐观了。不过说句心里话啊，
0: 哎，
4: 李老师，这是我遇上咱们这个风啊，我吃完之后啊，受益了。这要是我没吃之前呢、啊，有别人跟我说啊，这药效果这么好，那我还真未必相信他。
0: 年轻人呢，那肯定是只信自己啊。别人告诉你了，说这么做对身体不好，那说抽烟不好，说熬夜不好的，你有几个年轻人记得住啊？
4: 嗯，
0: 所以说你这是发自肺腑的话，啊，哎，但是也有很多的咱们的患者朋友啊，在遭遇了各种顽疾、走投无路的时候啊，往往都是从这个中药当中啊，寻求一个叫曲径通幽之路，继而改变自己的这个命运。所以说，中医药学呀，博大精深。啊，你像咱们这个高尿酸血症，啊，主要就是我们这患者长期的饮食不节，尤其是中年男性，吃着海鲜，喝着啤酒，啊，这样会引发什么呢？叫脾胃经不通，啊，对嘌呤高的一些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吸收，进而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同时也跟我们这 肝脏解毒、肾脏滤血排毒的能力低下有关。说白了就是你吃的一些东西没有及时的代谢掉，因此呢咱们会得脂肪肝。包括当我们这验血的时候啊，肯定会告诉你什么肌酐呢、尿素氮呢都不正常，对吧？
4: 对。
0: 哎，那这些指标是干啥的？看咱们这个肾功能损伤程度的。而且血液不干净也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不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所以你之所以这么疼的原因呢就在这儿了。人无骨不立啊，骨头疼关节疼是最让人苦不堪言的存在。而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通的同时咱们的脏腑协调也好了，那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包括你的骨病怎么好的，肝主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保障100%的吸收，
5: 一片顶80片，
0: 吃上就好使。第二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给你

0: 单一治疗某一个器官，它是整体给你治疗，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解决整体的问题啊。再一个就是很
1: 明白了，好，那我就放心了啊。不过倪老师还有个事儿啊，我想请你帮我这个领导问问他的身体情况啊。
0: 帮领导，
1: 这不说看我恢复这么好吗？他也想用，我说我不是最近要给倪老师打电话吗？毕竟我们两个人呢并不一样，都50多，比我大3岁。不过他这个糖尿病也查出来是好几年的时间了，他现在就是吃降糖药啊。他说这个血糖控制还可以。他最后他说的吃的是降糖药，叫什么洛赫龙。反正他说这个血糖还行。但是他这个身上啊，这个现在有一些问题了。
0: 合并症了。
1: 主要是他这个眼睛啊，看东西发花。有这个白内障那种感觉。他这个心里呢也就挺害怕的啊，万一以后看不到了，失明了，那就麻烦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肾好像也不好，总是感觉这个累啊，后面劲儿，汗尿啊也多。他说现在身上还感觉这个干燥，现在也总是抱怨说自己一直是药没断过啊。还是挡不住这个并发症一个一个的往外蹦啊。
0: 实际上这就是最冤的事儿。就前景优越啊，那肯定你工作的时候要尽心尽力，甚至有的熬夜加班什么的。
1: 是的，
0: 也就糖尿病这个病开始的时候就检查出来有血糖高一点，可能有很多人呢吃点这个降糖药啊能够控制住，他不在乎什么并发症，那出来再说吧。你说我50多岁，我干工作的时候我有糖尿病了，然后呢你比如说60退休，我58的时候好了，我又出现一个并发症，59出现一个并发症，好，等到61退休了，得就开始天天就鼓捣这并发症去了，你说这多冤呢。
1: 对，
0: 对不对？有时间了，也有钱了，也有闲了，好，把这闲下来的时间忍受病痛去了啊！把这攒下来的这钱干嘛去了？治病去了。
1: 对，
0: 所以说呢，你刚刚一讲说领导50多岁，我感觉可能跟你这想法一样，就像你说的，我这是用上了，我好了，我相信了。不然的话，你要谁跟我说我不相信？年轻人就这点志气，实际上对身体健康没啥好处。其实中医界号称什么呢？这糖尿病，我跟你讲一下，你到时候复述一下也行啊。
1: 好好，
0: 糖尿病呢，就吃出来的脾。

0: 55-6979 400-615-6979，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
2: 没有的话，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帮你催一催。张海亮是吧？
3: 对对，是的。
2: 啊，你留的这个电话就是这个186这个手机是吗？
3: 对。
2: 啊啊啊！行，二是什么情况？
3: 哎呀，我老伴是更严重了。
2: 嗯。
3: 他原先的时候是高血压，后来是脑动脉硬化、脑梗。
2: 嗯，
3: 哎，虽然没像别人啊那么严重，天天瘫在那个床上吧，不过这个胳膊腿啊也不好使了
2: 啊。
3: 哎呀，上个厕所呀费劲，就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了。
2: 嗯，
3: 哎，我这些邻居啊，谁见到他都说是奇迹
2: 啊。
3: 而且现在停药以后啊，也越来越好了。
2: 那你们两口现在都停药了？
3: 对，这都停药快一个月了吧。
2: 老伴血压现在
3: 给我亲家定的。
2: 哦，
3: 他是心脏不好住院了。
2: 啊啊，住院啊。
3: 哎，我这个亲家比我还高。
2: 嗯，
3: 不到一米吧也差不多了，反正你就看着他人高马大的，平时看上去都以为这个身体挺好的，结果呢第一次犯病。
4: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期待熠熠生辉，美好一天从期待开始。周一早上好。
5: 因为这个群英会似乎已经被统领府的那个申公泰给控制了，他老往里边掺和，那么我们无形当中，他万万没有想到，现在等他的那个朋友就是他的仇家魏华雄。如果他先要结识一位新朋友，他就拉着胡大侠到了魏华雄的跟前。魏华雄坐在那儿没起来，可是就见魏华雄站起身来，就冲他一伸右手。胡雪松一看这是人家要跟自己握手，这握手礼也很寻常，那就握握手吧。他们两只手就握在了一起，看来这是在拼力，越叫这劲儿越大，出汗了。可是大家再看就有点莫名其妙了，只见胡雪松苍白的面容渐渐红润，那么重的话，那我不用什么功夫我就把你打倒了，那我打你没劲呢，也显现不出来我武功高强。不行，我要为你这个魏神魔内功之深湛似乎在我之上，再说他的那个内功非常柔和，循序渐进，一进浮生跪倒就要谢恩。可是魏华雄往旁边那么一侧身没接这个礼。我大侠，你要如果这样，这不在江湖上很少有知己朋友，他跟爱妻在苏州隐居，也不在外闯荡，反正有些朋友来往，那他是远。魏华雄说，哎，住山西，其实他山东，他说山西。胡雪松也没想到他是扯谎，问他哪个门派，魏华雄但越闭塞，仇恨越不可解，越不可解他心里越畸形。现在他那眼露着凶光，不看别人，只盯着酒杯。胡雪松跟前往，他们希望咱们武馆的剑侠们也都够奔店房去。 要同心协

0: 危害百姓的这个呼唤拿货致死。我说诸位，如果大家愿意送来什么信儿，我不愿意直接回绝，我得敷衍他们，不然的话我这个武馆就开不下去。我去我可以不卖力，我只
1: 一天一夜没吃上饭，大伙打的还挺兴盛。
2: 就是脚是不能不渴也不困，走道还有劲儿。
3: 一代人打了三代人，
4: 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新片一刷，他信息犬，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
5: 温情服务，护航辖区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6: 第76个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打造辽望同心辽
7: 想便捷，
8: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通
5: 方式来参与互动。
6: 此时此刻，你也可以用智能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下载北极海 APP 啊，直接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时让物信息网节目。
5: 气象啊还是比较复杂的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6: 锦州呢，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
5: 好，我们来接下一位，下面这位朋友的尾号是9319，你好，这位朋友。
9: 哎，你好，各位主持人，早上好。
5: 哎呀，这声音啊，好好听啊。
6: 童音呢？
5: 听一下，招更夫，夫妻工也可以，看厂房库，看厂房库房，位置呢是在范屯桥头，月薪面议。电话18704229505，可以。电话是150090807845785。这一会儿我们帮您查一下啊，您这个信息呢是要招24小时女性保姆，要求年龄五

0: 要12.8万。
1: 12.8万，嗯。
0: 啊，就是他要有买的吧？我那个楼房的线吧，我都穿完了，都换完了，完也挂大白了。
1: 啊，707，这是刚刚电话掉线的那位，我查到的应该是这个电话啊。嗯、好，
2: 想找的50到62岁之间的女性保姆。
1: 嗯，好，
2: 好，
1: 我们继续来接通热线，来接下一个风口机，还有吗？
3: 嗯。还有一个就是接单那个传号机打单机、
1: 啊、传号机。
3: 嗯，
2: 您这个是原来做什么生意？你还不如说直接转让这个生意的全套技术。
3: 就是原来做肉夹馍那个凉皮儿的用的。
1: 电话是本地号码吗？
3: 对，就是本地138-4163。
4: 郁金三条，
1: 郁金三条。嗯，
4: 对，嗯，
1: 好，
4: 是
1: 还有吗？
4: 嗯，没别的。
1: 交易地点在哪里啊？
5: 04533。
2: 4533。
1: 对，赶紧问，卖掉就完事儿。
4: 4533。
2: 对，他还急需。
4: 好嘞。
1: 嗯，好嘞。
2: 好，
1: 我们挂这等的太久了，可能就挂断了。嗯。
2: 哎，那看一下我们视频号上啊，今天早上早早来打卡的有好几位朋友：老秦、吕、圆梦艺术、王全路。哎，
1: 最低的业绩要求。每天早上7:30和下午4:30呢，到华兴医院附近去汇报业务成果。联系电话是18604161008。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黑山易县30度，市区北镇29度，临海27度。
2: 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
1: 这个朋友叫静心啊，他说我家有个沙发，全新的，是皮面的，棕色，长2米，现在打算要出售。电话是15841609856761138416967616。
2: 嗯，刚刚那个朋友电话是18704229505。
1: 嗯，
2: 他是在范屯的桥头。
1: 啊，那应该不是。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
7: 那还是今天同样的时间哈。那咱们呢仍然是围绕着同样的话题啊，就是怎么能让咱们广大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欢迎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
8: 媳妇你好啊，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嗯，
8: 得多吃脂肪，多吃碳水啊。那个时候呢，咱们国人很多人他对这方面的知识很欠缺，哎，认为老外说这当咱们的体制，所以大家伙千万别被这歪理邪说啊，这歪理给带偏了。这五谷杂粮是最好的东西，所以从现在开始，你想要先吃什么呢？煮好这大米粥，上面有那一层黏黏糊糊的米油
7: 啊，喝那个米油。
8: 哎，你喝这米油，
7: 嗯。